在这片森林的隐秘之处，有一座神奇的空中花园。当雨季来临，树上会开满鲜花。现在，还没到时候。

我们的故事从一阵风开始，风带来了生命，鹿角蕨正在传播后代。一个孢子的直径大概0.03毫米，一次震动，上千万个孢子随风飘逝，寻找落脚点。有一些飘到了这棵大树上，它不需要土壤，只需要一点点雨水，就可以在树干上萌发。它是个乐于助人的植物，巨大的叶片有绒毛，吸收散落的灰尘雨水。叶片上常常积存着雨水，成为许多小动物的水源。这些老叶枯萎后会形成天然的腐殖层，它是构成空中花园的根茎。

清晨，这棵大树的树冠层传来了动人的歌声。这是地球上最稀有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天行长臂猿，种群数量不足200只，直到2017年才被正式命名。

冠斑犀鸟在树干上做了巢，他的妻子正在树洞里孵蛋。在未来的两个月里，三餐全靠他的投喂。他今天为妻子准备了新鲜的果实。这几天，妻子口味变了，不太喜欢吃素。

大树顶部的树干上多了新的植物，附生兰花。它依附在这棵大树上生活，但不是寄生植物，不会吸取宿主的养分，而是靠空气中的水分、雨露来获取营养，不会对这棵大树造成任何伤害。它们以优雅的姿态附生在树杈之间，编织出这座空中花园的主要景观。还未到开放的时候，蚂蚁们就已经来光顾了。

在这棵古老的树上，生命的脉络正在悄然流动。它们搬运着树枝、花粉与微小的生命碎片，像血管里的红细胞一样，将能量输送到树的每一个角落。

惹不起，我躲得起。这是班菲西的独门绝技。谁说拥有翅膀才能飞翔？他靠身体两侧的翼膜，完成了完美的飞行。

鸡鸟有惊无险，暂时飞走了。我们回到大树上的世界，一只跳蛛提前预感到了天气的变化。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

一场短暂的降雨拉开了雨季的序幕。中国南方的热带雨林，湿润的空气弥漫林间，兰花是属于这片雨林的精灵，它们悬挂枝头，栖息树梢，与森林共同呼吸。正是这些悄然盛开的生命，让雨林拥有了最温柔也最旺盛的生命力。这棵大树的脚下有几棵芭蕉开花了，

芭蕉的花蜜藏在深处，甜美的花蜜吸引了文蓓捕蛛鸟。长长的喙是专为吸食隐秘的花蜜而设计的。吸食花蜜的过程中，花粉会粘附在它们的喙部。借着文蓓捕蛛鸟完成了传粉，这是一次完美的互惠交易。每餐一顿后，他就会来到这里冲凉。

高频的声音能够穿透溪流的水声，也更容易被同伴听见。随后他挥动后腿，踏着溪流的节奏跳起了一支求偶之舞。

激流从不停歇，生命也从未停止寻找彼此。一个普通的夜晚，韶唇石斛悄悄地开放了。

微亮的露珠与花蜜，吸引着丛林中的传粉者。清晨醒来，这棵大树上各种兰花开始绽放，

从根到树冠，这棵树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轮回。它不仅是一棵树，更是一个生机盎然的生态系统。一个月后，大树上又传来了好消息。冠斑犀鸟的小鸟出巢了。妻子也平安。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妈妈，
7: 哎，
6: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3: 营养，
1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1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4: 好吃。
1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世界将会更美丽。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古城。在烦恼的市中心，一根巨大的石柱仿佛即将倾倒，却被五只粗壮的石壁牢牢擎住。石柱上用世界上最古老文字之一的楔形文字镌刻着一句掷地有声的宣言，书写从这里开始。这句话铭记的并非地理疆域上的唯一答案，而是文字划破历史长夜的第一缕曙光。放眼更广阔的文明长河，会发现在相近的历史坐标上，数千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畔、长江黄河之滨，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无形的声音锤炼为有形的符号。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皆已失传，唯有汉字延续至今。这些刻入泥板、岩石、甲骨的印记究竟从何而来？他们如何构筑起知识的大厦，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让我们沿着北纬30度这条隐秘线索，去探寻那场改变人类命运的信息。

0: 文字诞生前，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里，先民依靠口耳相传的声音和手势交流。他们鲜活直接，却转瞬即逝，难以远行。所有的经验和记忆不断流失、变形，最终湮灭。为了对抗遗忘，远古的智者们尝试将无形的信息刻入石头，编入绳索，烧进泥土，但这些最终只是粗粝的印记，含义模糊，因人而异，更无法构成完整的叙事。直到距今6000多年前，在古老的西亚大地，一些不起眼的小陶块正悄悄酝酿着一场关于记录的变革。这里是伊朗国家博物馆，法兹里教授手中这枚不起眼的文物，藏着文明跃迁的关键密码。
1: Now we are working on the oldest example of an envelope in human history, back to at least 6,400 years ago.

这些陶球很难让人将它与信封联系在一起，更何况这封信里没有任何我们认知中的文字。

0: is 5 kilos of wheat or barley.
1: 汉语中用来统计和计算物品数量的工具称为筹。学者们沿用这个古老的汉字，将这些陶块命名为陶筹。不同形状大小的陶筹精准对应着不同的食物，在收成统计贸易结算时，它们是最可靠的技术凭证。为了防止陶筹被篡改，人们用泥球将其封存，又为了能直观看到封球内的信息，便在封存前将陶筹的内容压印在泥球表面。然而这些陶块终究没能突破食物载体的桎梏，它们会散落、破碎、遗失，更无法承载复杂抽象的信息。如何让信息挣脱物理实体的束缚，在更广阔的时空中自由传播，成为文明突破的关键。终于，先民们迈出了颠覆性的一步。他们发现，封球表面的印记本身就足以承担记录的功能。于是，一种全新的载体诞生了，不带陶筹，只压印符号的泥板。
0: 6,300 years ago, gradually they used writing system, symbol of token rather than token, and they became each symbol in related to some object, a sky, plant, trees, water.
1: 用平面印记替代实物陶筹，用二维符号编码三维世界。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实则是石破天惊的革命。人类第一次将具象的实物压缩为抽象的平面符号，由此掌握了用有限符号排列组合表达无限意义的核心逻辑。这套跨越6000多年的编码思维，与今天人工智能将世间万物转化为数字 token 的底层思维异曲同工。那么其他古文明的文字觉醒是否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我们沿着贯穿多个人类古老文明的北纬30度地带继续寻找答案。埃及博物馆里这些高大威严的雕像静静俯视着往来众生，学界普遍认定他们的原型大多为古埃及法老。然而石像无法开口，他们的故事要如何穿越5000多年时光，被今天的我们读懂？
2: Here we have one example for the how to know the cryptographic in the old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history.
1: 这块形如盾牌的青石板，原是古埃及人用来调和化妆品或颜料的工具。它的珍贵之处不在实际功能，而在表面镌刻的文明密码。
2: From this palette of armor, this is the first palette we found some first hieroglyphic signs on it.
1: 这些最早的象形文字符号，脱胎于图形。却早已超越了具象描摹。调色板最上方鲶鱼和凿子组成的符号格外醒目，被置于只有王室才能使用的徽章方框之内，这就是法老的名字。古埃及语中它的发音是 Number， 这种框定王室名号的传统在此后3000多年里贯穿古埃及文明。这个特殊的框便是后世破解古埃及文字的关键钥匙，王名圈。
2: We find in here some hieroglyphic signs in front of the king, and the other side also we have the names

0: of the enemies and the cities of the enemies who tried to escape from the king. We found the name of these enemies, and because of this, try to translate it and to know from where these enemies, from which cities in the lower Egypt.
1: 这些原始符号已经完成了从画下东西到表达意义的跨越，它们与浮雕画面互为印证，一边用图像展现纳尔迈头戴上埃及白冠征伐，佩戴下埃及红冠凯旋的史诗，一边用符号标注人物、地点与事件，开创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图文互证叙事传统。这套符号系统经过千年演化，最终发展为成熟的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又衍生出僧侣体和世俗体，覆盖行政、宗教与日常书写，撑起了古埃及3000多年的文明记忆。当两河流域的泥板完成了信息的标准化编码，尼罗河畔的石板构建了图文互证的叙事体系，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华夏先民也开启了一场漫长的符号觉醒。8000多年前，河南舞阳甲湖遗址龟甲骨器上的木等符号与后世的文字结构惊人相似。5000多年前，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日、月、山等符号在多座遗址中重复出现，拥有了固定的公共表意功能。与此同时，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陶器刻符已出现多字连续排列，显露出组词成句的叙事萌芽。4000多年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壶上的朱书陶文与成熟甲骨文的字形笔法一脉相承，成为连接早期刻符与商代文字的关键桥梁。经过数千年的摸索，散布于北纬30度沿线的几大古文明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了突破性的文字系统。这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并未留下详尽的文献记载，却在各大文明的传说里都被赋予了神性。为什么仓颉造字会有天雨粟、鬼夜哭的意象？为什么古埃及人坚信文字由智慧之神托特创造？为什么在苏美尔史诗里，文字是神选之王捐救的文明先生？我们如今回望才知，这些被奉为神迹的创造，其实是从陶绸到泥板，从刻符到文字的反复摸索，是用符号表达世界的一次次艰难突破，最终是无数先民的双手刻下了文明破晓的第一道光。
2: 你说的那个坑呢，回头跟王迪老师商量商量，还得挖出来。因为现在我们挖一号店的时候，几乎就没有判断年代的一个东西。
1: 中国安阳殷墟遗址，这里是甲骨文的故乡。2009年，考古队发现了一处特殊的家族墓地。
2: 这组青铜器，包括旁边还有几个，是2009年我在殷墟的叫一个王峪口南地的一个地方发掘的。当时我们发掘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家族墓地。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我们从青铜器的这个内壁上发现有铭文，其实也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或者是烛灰，或者是图案。这个字在甲骨上也出现了，而且是在甲骨上，它就是甲骨的一个真人。
1: 真是甲骨文中的高频字，指代占卜的全过程。

0: 而负责主持占卜，代表商王或贵族向神灵询问吉凶的人，就是真人。他们是殷商时代沟通天地与人间的使者，更是华夏历史中最早使用文字的官方记录者。3000多年前，商朝国都殷，真人阙正主持一场关于讨伐土方的占卜仪式。他先在甲骨上钻凿，再用烧红的铜棒灼烧钻凿处，伴随着轻微的爆裂声，裂纹渐渐扩展。这些裂纹就是预示吉凶的卜兆。商王武丁凝视着裂纹解读征兆，随即亲率军队出征土方部族。在这场仪式中，真人阙不仅是祭祀的主持者，更是历史的记录者。他将占卜的问题、伤亡的判断一一刻写在甲骨之上，他所使用的文字便是甲骨文。这意味着什么？在此之前，重大事件只能靠口耳相传，一代代走样湮灭，而有了文字，每一次占卜、每一次战争、每一次天象，都有了不可篡改的原始档案，中国可考的信史就此开篇。
1: 甲骨文到目前为止啊，一共有16万篇左右。
0: 作为中国古文字学与历史学的权威专家，宋振豪和他的学生们正穷尽心力整理甲骨文资料，筹备出版迄今最全的甲骨文合集。学者们最核心的研究材料并非珍贵的甲骨文物，而是黑白拓片。甲骨文是铜刀刻出的微雕，线条极细，有经3000多年风化，很多文字已难以辨认。传拓技艺精准还原了甲骨上的细微痕迹，为研究提供了清晰的一手资料。
2: 比如说这个字呢，如果它很细小，字口和骨面的颜色是一致的话，你照相的话也是不太清楚的。但是拓片呢，它是黑白的，非常的清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拓片就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
0: 数千年的掩埋，大多数甲骨早已破碎。研究者通过比对分析，将散落的残片重新拼接。这一过程叫做坠合。
3: 坠合是根据龟甲的形态，还有它龟甲上刻写的这种文字信息，去完成甲骨碎片的拼接。
0: 很多甲骨残片散落在世界各地，仅凭照片与拓片辨识坠合，既考验专业能力，也需要几分运气。而今天，数字三维扫描和人工智能技术为甲骨坠合打开了全新的可能。
4: 这个拓片里面，这个地方是没有字儿的。然后呢，拉过来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儿是有这个痕迹的，然后宋老师就告诉我说，这个痕迹其实是，那种就是刻完字之后又刮掉了，所以它的表面它就不像这个那么深，然后拓的时候就很难把它拓出来。
0: 破碎的甲骨重圆，沉睡的文字重获新生，这像是一场文明的拼接，让我们得以还原殷商时代的真实图景。殷墟博物馆中收藏的甲骨，有很大一部分都围绕着一个叫子的人。他的生平在这些卜辞中被完整记录下来。
2: 花东谱子因为比较集中嘛，就围绕着这个子他的这个事情展开的。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是在这里边

0: 以看出来子这个身体确实不是特别好，他心脏有毛病，耳朵还有耳鸣。
1: 商人几乎无事不占卜，仅与口腔相关的疾病就有疾口、疾舌、疾齿、龋等十余种。
2: 我统计过甲滚中的归西疾病有50多种，如果按照现代基因医学上讲起来，差不多什么内科、胃科啊，骨科啊，什么病、什么科、这个科那科，这甲滚中这种病都收拾就到了。天涯归里有一篇记载了150多天，这个人从发病期到死，我估计他得了癌症。在这个过程中间，伤亡反复的进占卜，这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甲骨卜辞了，带有医术那个病理性质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中国最早的一个病例的一个记载。
1: 文字的力量在这里发生了质的飞跃，它不再只是沟通神明的工具，而是开始记录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从神谕到档案，从祭祀到生活，文字让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目前已发现的甲骨文字约4000余个，其中可辨识的有1500多字，而这些字至今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常见字。
3: 所以说呢，安这个字啊，它也带宝盖头。
1: 3000年前的编码，3000年后依然活着。然而甲骨质地坚硬，刻写极为费时费力，且版面有限，商代先民是否已经掌握了更简便高效的书写方式？
2: 甲骨中不完全是刻的，甲骨上就有毛笔写下的字啊，笔甲骨中有啊，笔不就是一个人拿了一根下面带分叉的，就是毛笔嘛。册也有啊，册是一排竹简或者墨简，然后中间吸2道绳，把它吸起来。
1: 有笔和册两个字，我们足以推测，早在商代，华夏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使用毛笔书写的技术，这才是日常书写中更普遍、更便捷的方式。
2: 玉器上面用毛笔写下的，陶片上也有，青铜器上也有。商代文字不是甲骨一种啊，甲骨这是一个文字的载体。
1: 这套成熟完整已经被广泛应用的文字体系，才是真正支撑起一个庞大国家的治理基石。政令下达、共赴记录、军事调度、立法颁布，没有文字，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 还是你喝吧。
0: 没关系。
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3: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4: 旺旺旺！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旺开始。去广州长隆，旺一下。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当中华文明用文字搭建了历史传承的根基，同处北纬30度地带的两河流域与古埃及，文字又如何塑造了他们的社会与文明？在巴格达，有一条舒适大街，以被誉为阿拉伯诗圣的诗人穆塔纳比命名。街道尽头，诗人的雕像静静矗立，底座上刻着他的诗句：我的文字点亮失明的眼，我的话语叩响失聪的耳。孕育了两河文明的底格里斯河从旁流过。20多年来，这条街道历经战火，却一次次修缮如新。伊拉克人深知，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明，是一个民族最坚韧的馈赠。只要文字还在，文明的火种就不会熄灭。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人们通过印刷在纸上的文字获取知识，而5000多年前这里出现的楔形文字被一笔一画刻在了泥板之上。
1: 咱们开始上课啊，按照这个上一次我稍微这个注意一下的话，
0: 世界史学者王宪华课本上正在向学生们讲述楔形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1: 文字的使用啊，其实本质上不是一个质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就是普遍的使用，大家作为共享的符号系统，这种大规模的使用实际上才是文字称其为文字的根本。当人们开始大量的使用这样的这个共享的符号系统来传播信息，来记录信息，来这个共享信息的时候呢，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某种意义上的教育就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必须了。中美语中间有一个留存下来在泥板上的这个谜语，就是一座房屋像建在天上般神秘，一座房屋像盖着亚麻布的书箱，一座房屋像站在台阶上的白鹅，眼盲的人走进去，眼明的人走出来。这个谜底呢，就是爱杜巴，用中文呢就是学校了。
0: 在两河流域，当时的学生们就在被称为艾杜巴的学校里学习楔形文字、算术、法律等知识。他们被寄予厚望，以此步入仕途，改变自己的命运。
1: 我们其实有一篇非常知名的这个关于两河流域学校生活的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学者编号叫艾杜巴 A， 英文呢他们译成叫 School Days。啊，就是哎，在校时光，在校之日，然后里边基本上一个对话题，就是把一个学生啊，从早上起床，然后要跟家人告别，然后到了学校，学习不好要被老师打板子，到家了学习不好，家人也要吼，他很真实的体现出来，就是当时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学校生活的是什么样子，大家读书的这个基本价值观。
0: 文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知识的传

0: 承方式。在此之前，知识只能口耳相传，受制于记忆与寿命。有了文字，知识可以被标准化记录，跨代传递。而 iDubba 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专门的知识传授机构。文字催生了教育，教育又培养了更多掌握文字的人。一个专业的知识阶层，书吏，由此诞生。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识字者，用文字记录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了文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那么，文字最初是因为什么而被大规模使用的？答案就藏在乌鲁克古城。
1: إن مدينة الورقة تبلغ مساحتها 7.5 كيلومتر وهي أول وأقدم المدن المتحضرة في العراق القديم. قبل اكتشاف الكتابة في مدينة الورقة وصناعة الفخار كانت عمليات التبادل تجري عن طريق التبادل مادة بمادة سين من الناس يقدم الشعير وصاد من الناس يأخذ القمح أو الرز فكانت العملية كلها عملية شفوية وليس عملية كتابية.بعدين على مر الزمن وبعد أن تطورت الكتابة وتطورت المدينة أصبح عددهم يقارب 50,000 نسمة فتوسعت هذه المدينة وانتقلت الكتابة إلى كل بقاع العالم
0: 在乌鲁克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的数千块楔形文字泥板，成为研究两河流域早期社会生活与政治的原始数据库。
2: 到现在为止呢，发现的这个泥板呢，中间大概有90%是这个我们一般称之为所谓管理文献啊，就包括特别是这个经济类的。我现在在看的这块文献呢，就是这个 MSVO 第一卷这个第107块泥板。这一块泥板呢，现在我们比较可以确认它是属于这种分类总账的这个类型。那么这里边涉及到这个干粮。然后某种饮品可能是啤酒，对吧？以及这种干果啊，这些物品，就像我们这块泥板呈现出来的，南部两河流域活跃的这个经济活动、财富的积累，它提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需要，这个经济活动是要记账的。
0: 文字的大规模使用，消弭了口头契约的模糊与混沌。在此之前，一笔交易只能靠记忆和信任，一旦发生纠纷无从对证。有了文字，每一笔账目都被精准地刻在泥板上，可追溯，可核查，不可篡改。这推动了两河流域商贸的空前繁荣，而商贸的聚集又加速了城市的发展。乌鲁克古城始建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代表。在约公元前3400年至3100年，苏美尔人在此制造铜器和陶器，修建巨大的塔形建筑，乌鲁克文化开始展露光芒。随着人口愈发膨胀，社会愈发复杂，楔形文字也彻底脱离了经济文献的束缚，蔓延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而当文字开始记录身份、官职、城市名录时，它便不再只是记账的工具，它成为了治理的工具。
2: 在乌鲁克的早期的文献中间呢，大体上10%的泥板呢，是一般学者们现在称之为就是字词表的这种类型。它包括这个，比如城市表、这个官职表，然后还有这种职官表。那以这个职官表为例的话呢，它中间记录的有属于这个社会上层啊，甚至顶层的这样的身份，但是也有专业人，比如说这个捕鸟人呐、渔夫啊。所以从内容上来说，它是能够展现出当时社会的这种分工的某种复杂程度。

0: 社会分工越复杂，城邦的组织管理越离不开文书系统。没有文字，数万人的城市如何征税、调兵、传递政令、记录土地归属？口头命令会走样，记忆会出错，只有文字能让这一切变得可靠、可查、可传承。文字就此成为国家运行的核心工具，构建起了社会治理的底层框架。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悠到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做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在尼罗河畔，当代工匠沿用数千年前的古法采集水边生长的纸梭草。他们将茎秆切条，浸泡软化，再将纤维纵横铺成网状。反复压实打磨，制成薄而柔韧的纸面。等待着最神圣的一步，书写。梭草纸的出现大幅降低了文字的使用成本，泥板笨重，时刻费力，而梭草纸轻便易携，可大量生产。税收记录、法律条文、行政命令、商业契约，文字由此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文字的力量因载体的革新而被进一步放大。在古埃及，所有的税收、记录、

0: 的终极力量，它让人类得以跳出当下的生存，去思考时间、宇宙与生命的终极意义。回望北纬30度地带的古文字谱系，楔形文字、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都随着各自文明的衰落，一度失传于历史长河，但它们赋予文明的力量从未消失。大约3700年前，古埃及文字中演化出了具有表音功能的符号。据说闪米特人受此启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字母系统。字母文字凭借其简洁、适配性强的特性，不断演化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文字共用的形式。唯有汉字走出了截然不同的生命轨迹，沿用至今，生生不息。早在商周时期，先民就开始追求更恒久的文字载体。周人将功绩与期许铸进青铜，刻下子子孙孙永保用。
1: 毕竟在他们心目中啊，青铜是当时最不容易损坏的，可以保存最长久的这么一个材质。
0: 然而文字要真正活下来，光有载体远远不够。春秋战国之际，先贤们兴办私学，编纂典籍，将散落的智慧与历史整理成文，这是给文字的内容做整合，让知识能成体系地传承下去。可列国割据，出现了文字异形的混乱局面。同一个字，各国的写法不一，同一份政令，过了国界便难以辨认。一统天下之后，秦朝推行书同文，以秦篆统一了全国的字形，这是给文字的形式定规矩，打破了地域壁垒。
1: 近些年在湘西里耶啊，出土了一块木头的方块啊，我们叫它更名方，这上面就写着什么字不用了，用另外一个字，什么字名字不能这么叫了，换另外一个名字。它应该是目前已知书同文唯一的一件真正直接的遗物，那么可能就是一个小书吏啊，揣在兜里，写文章了拿出来看看啊，这个字要这样写，这个名称要这样叫，就像咱们今天的一本小字典一样。
0: 从追求载体，到整合内容，再到统一形式，汉字始终展现出独有的演化智慧与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风雨，却始终不曾断裂，始终完整统一的核心纽带。

从陶绸到泥板，从甲骨到代码，数千年过去，文字的本质从未改变，用有限的符号排列组合，传递信息，对抗遗忘。它让文明有了载体，让载体有了内容，让内容有了规矩，让规矩穿越了时间。今天，信息技术更迭不息，人工智能方兴未艾，而文字的力量从未褪色。因为定义文明的从来不是符号本身，而是符号背后的好奇、思考与连结。文字曾照亮人类走出蒙昧的长路，也必将继续指引文明的航向。

0: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三种大型猫科动物。经过漫长的演化，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找到了共存之道。花豹潜行于林间幽静，猎豹在草原上画出金色残影，而狮子则是这片土地上无可争议的王者。

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戈莫蒂河畔的栖息地类型较为丰富，既有林地可供花豹藏匿身形，又有开阔的草原可让猎豹尽情奔跑，河水引来大型猎物，为狮群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这三大猫科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比邻而居，各行其道，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时值春末，这对猎豹兄弟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正试图将这片广阔的草原标记为自己的领地，而戈莫蒂河却阻碍了他们前进的步伐。河水滋养了众多生命，水下却潜伏着危险的鳄鱼。

他们目标明确，连河中的鳄鱼也阻挡不了他们的脚步。猎豹兄弟在树上留下了气味标记，其中暗含了两重信息。一是警告其他雄性猎豹不要靠近，二是向雌性发出邀请。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很有效。猎豹兄弟携手捍卫领地，并成功跟多只雌性交配，留下了自己的后代。佩福也是他们的配偶之一。约八个月前，佩福生下了五只幼崽，结束了独居生活。从那时起，为了保护幼崽，佩福就变得格外警觉，因为这片区域常有更强大的捕食者出没。再过一年左右，猎豹幼崽才能完全独立。在那之前，佩福必须教会幼崽们生存必备的技能。佩福喜欢趴在草原凸起的土丘上，这样可以获得较好的视野，以便尽早观察到猎物以及潜在的危险。一阵低沉的咆哮从远处传来，佩福知道这是谁的叫声。

莫雷洛熟悉领地里的一草一木，为了拥有领地，莫雷洛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脸上的道道伤疤无不述说着他身经百战的过往。这一年年初，莫雷洛来到戈莫蒂河畔，加入了当地的狮群，成为了狮群领地的守护者。狮群的领地范围涵盖戈莫蒂河、河畔的草原以及远处的林地。莫雷洛必须承担起守护领地的责任。如果他无法抵御外来公狮的入侵，那么他不仅会被逐出狮群，可能还会有生命危险。

然而，领地真正的主人其实是这群牧师。他们自出生起就生活在这里，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代牧师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牧师之间关系紧密，虽然牧师中不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行动时，睿智而谨慎的沙巴是牧师们的主心骨。这只耳朵上有一道缺口的牧师就是沙巴。

牧师们一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只像莫雷洛这样的公狮，最终留下的公狮可能不是其中外表最出众的，但却是牧师们认可的。

不管怎样，狮群当下需要莫雷洛的保护，因为这个狮群中的四只母狮都已经怀上了莫雷洛的后代。

久，他是为了求偶而来。塞纳特拉选对了地方，这里有好几只已进入发情期的雌性花豹。交配的过程可能比塞纳特拉预想的麻烦。花豹是独居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塞纳特拉却必须跟雌性花豹待在一起。Thank you.

在这期间，两只花豹会频繁进行交配，但雌性并不一定会怀孕。这是因为雌性花豹是诱发性排卵，需要多次交配才有可能成功受孕。

一群狮子朝林地走来，如果狮子看到花豹，他们很可能会发动攻击。为了自保，两只花豹赶紧爬到了树上。通常情况下，狮子不会爬这么高去攻击花豹。两只花豹顺利躲开了狮子，暂时安全了。要是没有这些高大的树木，塞纳特拉很难在狮子出没的地区生存。这一次，他和配偶都幸运地逃过了一劫。高脚羚常在森林与草原交界地带活动，它们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生物节律早已适应了这里的季节变化。一个月前，群体中的雌性高脚羚纷纷产下幼崽。对于幼崽来说，草原上危险重重。好在，经过练习，它们很快就会像父母一样敏捷。整个高脚羚群宛如一套高度灵敏的感应系统。群体中的每一只高脚羚都会调动起所有感官提防捕食者，它们确实也需要具备这种能力，毕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有捕食者悄悄跟上来。

猎豹晨间觅食的时间到了。往常佩服要先找到高脚羚群，悄悄靠近后才能发起攻击。这一天清晨，高脚羚自己送上门来了。

佩服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中意为风。 仅需几秒，佩服就能从完全静止转换到全速奔跑状态。开阔的草原给了佩服足够的空间施展身手追捕猎物。

佩服一刻都不敢放松，因为猎物的气味很可能引来其他捕食者。猎豹幼崽们待在妈妈身边，很有安全感，也不用担心觅食等生存问题。

莫蒂河上空的乌云预示着季节即将更替，转眼到了南半球的夏天。公狮莫雷洛的后代出生了，

幼崽十分顽皮，当上妈妈的母狮们在午间再难有闲暇的时间打盹。幼崽对莫雷洛充满好奇，最好还是不要吵醒沉睡中的公狮。尽管这些幼崽中只有三只是沙巴所生，但他对其他幼崽也爱护有加，视如己出。狮群中的母狮几乎会同时进入发情期，并在同一段时间内陆续产下幼崽，这也许是为了方便照顾幼崽。几周后，幼崽们的胃口大增，母狮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好在狮群中的母狮会共同承担起哺乳的责任，四只母狮轮流上阵，总算没让幼崽饿肚子。母狮们任重而道远，还要再过两三年，这些幼崽才具备成年狮子的生存能力。如果在幼崽一岁以前，有外来公狮打败了莫雷洛，那么外来公狮可能会杀死所有幼崽。因此，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莫雷洛的首要任务就是驱赶闯入者，保护幼崽。

0: 狮群只有莫雷洛这一只公狮，他既要巡视广阔的领地，还要保护狮群不受闯入者的侵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南半球的夏天正值这片草原上的雨季，天空已经阴沉了好几天。花豹塞纳特拉的上一次约会被狮子意外打断，此刻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配偶。3天前，这只雌性花豹循着气味找到了塞纳特拉，从那天起他们就一直待在一起，并多次交配。现在塞纳特拉独自离开，打算回归独居的生活。雌性花豹却不肯就此结束这段关系，他甚至跟着塞纳特拉离开了自己的领地。雌性花豹在塞纳特拉身边转来转去，不愿放他离开。不过他们最好先找个地方躲一躲，暴风雨就要

公师莫雷洛刚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他在巡视领地时和附近的公师发生打斗，受了伤。对方被他赶跑了，而他自己也重重挨了几下。现在又有动物闯了进来，这是莫雷洛此刻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细雨蒙蒙，让他一时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原来是那对猎豹兄弟，他们也在巡视领地。猎豹并没有发现莫雷洛，猎豹不会对莫雷洛构成威胁，反倒是莫雷洛对猎豹来说才是真正的麻烦。

草原上热闹起来。象群为躲避酷暑来到戈莫蒂河畔，

大象体型庞大，在它们面前，水中的鳄鱼根本算不上威胁。至于其他动物，则要牢记一条法则：喝水最好选小水坑，尽量别靠近大雨后水量暴涨的水道，

西非乌木繁茂的枝叶替狮群挡住了炽热的阳光，粗糙的树干也成了幼狮们磨爪子的好地方。距离这些幼狮出生已经过去了约4个月，它们终于能安静下来，和妈妈们一起睡个午觉了。幼狮正在长身体，需要大量食物。沙巴和另一只母狮外出觅食，还没有回来。有的小家伙实在太饿了，只好挤进留守母狮的肚子底下喝奶。然而，在这个阶段，乳汁已经无法满足幼狮的营养需求。也不知道外出的母狮什么时候才能带回食物。

突如其来的水花声立刻引起了狮群的警觉。在连续数周的降雨之后，雨水在草原上汇成交错的溪流，里面可能藏有鳄鱼。出于安全考虑，狮群必须转移到干燥一些的地方。

幼狮还太小，无法一步越过溪流，只能涉水过去。

大部分幼狮都跟上了母狮，剩下两只落在了后面。他们想要找到狮群，却迷失在了草丛中。幼崽太多，稍不留神就会走丢。幸好没过多久，沙巴就发现有幼崽不见了。

狮群立刻回头寻找。走丢的幼狮听见了沙巴的叫声，

0: 他们循着叫声回到了狮群。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天翼制品，你的家庭
1: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 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0: 家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2: 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南半球已进入盛夏，草原上来了一群新访客，这是来自北方的胭脂蜂虎。胭脂蜂虎需要捕捉昆虫，喂养雏鸟。他们很清楚该去哪里找，就在这些庞然大物的脚边。

随着周围的动物越来越多，佩服打算利用幼崽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学习捕猎。 佩服领着幼崽借助草丛

的掩护，靠近草原上的兽群，教幼崽辨识猎物，并亲身示范如何捕捉猎物。

杀死猎物也需要练习。此外，佩服还要让幼崽学会躲避危险。 雄性狒狒的性情跟他们的外表一样凶猛，他们长有尖利的獠牙，能够轻易重伤猎豹幼崽。一只猎豹幼崽落在了后面，身旁还围着几只狒狒，佩服没有插手，幼崽得自己想办法脱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猎豹一家遇到了新的麻烦。在草原上，狮子一有机会就会杀死猎豹幼崽。猎豹和狮子生活在同一区域，难免会相遇，关键在于及时发现狮子并保持安全距离。这也是佩服要教给幼崽们的。记住现在和狮子的距离，绝对不能再往前一步。

几周过去，佩服的幼崽又长大不少，他们更谨慎，也更独立了。佩服终于能暂时松一口气，把心思放回自己身上。他闻到了那对猎豹兄弟留下的气味信息。目前，佩服还不打算采取行动。 他的幼崽们才11个月大，还需要他的照顾。雨季即将结束，气温升到了40摄氏度以上，草原上的动物们纷纷躲进树林乘凉。 这只雄性非洲兽袋鸟忙着收集蛛丝，加固巢穴，为繁殖做准备，一刻也闲不下来。而在它上方的树枝上，花豹塞纳特拉同样是片刻不得消停。 之前的那只雌性花豹居然还没有放弃，仍在纠缠塞纳特拉。酷暑难耐、疲惫不堪的塞纳特拉实在是提不起兴趣。 也许是想到这只雌性只要怀孕就会离开，塞纳特拉打起精神，决定再配合雌性花豹最后一次。

这只雌性花豹眼下需要好好休息，可它的邻居们偏不让它安宁。这些鸟类对花豹满是戒备，只要看见花豹就会发出响亮的叫声提醒同伴。这只花豹的独居生活即将结束，等幼崽出生后， 相比起幼崽的安危，这些吵闹的鸟儿都不算什么问题了。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外巡视领地，守护着狮群，但幼狮们丝毫不体谅莫雷洛的疲惫，只顾扑上去打闹。幼狮们还太小，无法理解莫雷洛的辛苦与付出。 有莫雷洛坐镇，母狮们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他们身上的重担还没有卸下，离幼时长大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狮群未来还面临着重重挑战。随着时间流逝，南半球进入秋天，在一个月圆之夜，草原上传出一阵阵狂野的叫声。

高脚羚进入了繁殖期，躁动的雄性高脚羚正为了争夺领地而激烈交锋。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将划分领地，时刻警惕其他雄性的入侵。并尽可能多地占有雌性，扩充自己的圈群。此时的高脚羚个个膘肥体壮，正适合繁育后代。雄性高脚羚专注于配偶和领地的争夺，顾不上提防捕食者，这给了猎豹可乘之机。

这只雄性高脚羚的体型和体重都几乎是佩服的两倍，但佩服有帮手。夏天的时候，佩服曾抓回一只高脚羚幼崽，供猎豹幼崽练习捕猎，他们终于有机会实践一下了。猎豹一家合力将高脚羚按倒在地，还没来得及杀死它，就有捕食者闻声赶来。非洲野犬本有能力自己猎杀大型猎物，但现在它们只想坐享其成。佩服死死咬住高脚羚，脱不开身。尚未成年的猎豹们只能自己对付非洲野犬。面对数量众多的非洲野犬，大多数猎豹会选择放弃猎物，而不是冒生命危险死守。佩服一家显然不愿将猎物拱手相让。

非洲野犬无计可施，只能等佩服他们先吃。这一天的意外经历成了佩服决定放手的契机，他的孩子们已经有能力应对危险。打闹正欢的年轻猎豹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就要离开了。

佩服能教给孩子们的都已经教完了。在这个季节结束前，他会悄然引入辽阔的草原，重新开启独居的生活。而其他生活在戈莫蒂河畔的猫科动物，还有很多故事等待我们去探索。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他们要划定狩猎的范围，开辟哺育后代的家园，更要不遗余力地守护这一切。博茨瓦纳的戈莫蒂河畔，这一方小小世界，便是他们共同的安身之地。

这是公狮莫雷洛，他所在的狮群在这里生活。狮群近来添了不少幼崽。自从第一窝幼崽出生，莫雷洛一直尽力保护着幼崽与母狮的安全。

莫雷洛不时发出阵阵咆哮，警告附近的公狮，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唯一主宰。他正值壮年，浑厚的吼声就足以让对手退避三舍。莫雷洛自信十足，只是这几个月以来，守卫领地的重担让他感到十分疲惫。 走起路来显得有些蹒跚，他还要再坚持几个月，等到幼崽们长到1岁左右，开始参与捕猎时，他才能松一口气。在此之前，他必须打起精神，让入侵者无机可乘。 这只年轻的猎豹名叫萨罗，在这个冬日的清晨，他和兄妹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新变化。他们的母亲离开了他们。

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照料，四只猎豹幼崽彷徨失措。如今他们只有相依为命，才能安然度过接下来关键的几个月。对于这群只有一岁出头的猎豹而言，眼前的荒野仿佛变得更广阔，更危险，也更令他们胆怯。萨罗和兄妹们在草原上穿行，却始终未踏出母亲带他们熟悉的生活和捕猎范围。在这片稀疏的树丛中，花豹塞菲利希望找到一处隐秘的角落产崽，成群的捕食者频频在此出没。这一次他们一无所获。花豹善于隐蔽行踪，但他们也会设法向其他捕食者警示自己的存在。

这天早晨，塞菲利在树丛中标记领地边界。这片树丛是他的领地，他会爬上树观察周遭的情况，也会把捕获的猎物藏在树上，以免被狮子、斑鬣狗等动物抢走。塞菲利不会容忍其他成年雌性花豹进入自己的地盘，不过有一个例外，他的女儿，塞菲利的女儿已经成年，早该自立门户了。他和母亲一样，也喜欢捕食高脚羚。虽然他早已到了能自己捕猎的年纪，但既然能偷食母亲的猎物，又何必费力捕猎呢？他的策略很简单，只要塞菲利放下猎物离开，他就悄悄溜出来，毫不客气地大吃一顿。虽然塞菲利有了树林的掩护，但他依然保持警惕，始终关注着不远处那些比他更强大的狮子。狮子幼崽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成年母狮学习捕猎，但在两岁之前，他们还不具备独立捕杀大型猎物的能力。这项重任依然由沙巴和狮群的其他母狮承担。要喂饱整个狮群可不容易。母狮们需要捕获很多高脚羚，或者是一只高大的平原斑马。

沙巴做好了狩猎准备。另一只母狮压低身体潜伏起来。一只非洲油猪从他面前跑过，他没理会，还不够塞牙缝的。别盯着平原斑马了，这群斑纹角马才是上选。沙巴环顾四周，确保捕猎团队已经各就各位。经过多年的捕猎协作，母狮们配合默契。他们的速度比不上猎豹，也不像花豹善于利用树丛的掩护，只好减少动静，尽量靠近猎物，从而增加捕猎的胜算。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这次捕到的猎物足够狮群支撑好几天了。不知不觉之间，大地悄然发生着变化。雨水在上游汇集后，顺流而下，终于抵达戈莫蒂河。河水渐渐漫上河岸，在干涸的平原上肆意流淌。在河水的滋润下，河畔的这一方天地即将改头换面。

塞菲利所栖息的这片枯槁的丛林，不久就会再次焕发生机。塞菲利的身影让松鼠焦躁不安。

原来他已经产下了幼崽，这是一只雌性幼崽。应该还有一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在这儿呢。气氛似乎有些不对劲。塞菲利的大女儿发现了这只幼崽。她死死地盯着幼崽，或许已经心生歹意。毕竟雌性花豹有可能杀死同类的后代。幼崽不是成年花豹的对手，它躲了起来。

行踪隐秘，几周后再次现身时，已经恢复了矫健的身姿。

可不知为何，幼崽又从藏身之处钻了出来。这一幕引起了母亲塞菲利的注意。他不紧不慢地走到跟前，镇住了场面。在母亲的威慑下，大女儿不敢轻举妄动。看来她离开的时候到了。大女儿龇牙抗议，但没有办法，她只能离开。这里的生活空间有限，她必须去建立自己的家园。

塞菲利注视着他离去。两只幼崽出生在一个危险且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们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尤为脆弱，需要母亲的全力照顾。 目前，他们必须乖乖地躲在这片树林里，隐匿自己的行踪，才有机会生存下来。几周之后，洪水淹没了这片原野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带来了很多新邻居。 非洲水牛，庞大的非洲水牛群浩浩荡荡，越过戈莫蒂河，进入了猫科猛兽的领地。

在洪水的滋养下，枯黄的荒野变成了丰美的草场，吸引了无数非洲水牛前来。两只刚成年的公狮在被赶出原生狮群后，尾随非洲水牛群流浪至此。他们一直跟着非洲水牛，寻找合适的捕猎机会。虽然他们有能力猎杀成年非洲水牛，但总有更省力的选择，

0: 沙巴的狮群也听到了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这在狮子耳中无异于天籁之音。守着这么大一群非洲水牛，它们整个冬天都不愁食物了。但是，
1: 体型庞大的非洲水牛也可能对狮子造成致命的伤害。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
2: 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酱野茶，品尝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是吗？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
5: 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6: 宝贝比我强。
7: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9: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

0: 及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施五色果泥，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不远处，萨罗和兄妹们的处境却不太乐观。对于猎豹而言，非洲水牛体型太大，难以捕杀，而且他们的到来还吓跑了适合猎豹捕猎的高脚羚。

另外，新来的流浪公狮让这片本就局促的栖息地变得更加拥挤。要想活下去，猎豹兄妹不能在此久留。他们必须去往干燥的区域寻找猎物。由于大片平原被淹没，成群的高脚羚向高处转移，进入了塞菲利所在的树丛。他们专心啃食着灌木的枝叶，丝毫没有觉察到周围潜藏的危险。对于塞菲利而言，这群高脚羚无疑是送到家门口的一份大餐。只要他不暴露行踪，美味便唾手可得。顽皮的幼崽却忽然跳了出来。花豹通常单独捕猎，悄悄接近猎物，然后发起突然袭击。只不过塞菲利今天却不是独自行动，

塞菲利压低身体，放轻脚步。他小心翼翼地逐渐靠近目标，力求悄无声息。不料，一只幼崽却大大咧咧地跟了上来。

为了生存，塞菲利必须暂时将幼崽留在树林里，独自外出捕猎。这并非上策，在母亲离开期间，任何意外都可能发生。

非洲水牛群漫步在河岸边，引来众多野生动物。牛背鹿停在非洲水牛背上，啄食寄生虫。非洲水牛是狮子偏爱的猎物之一，短短几周时间，又有几只年轻公狮被吸引而来。 为了争夺食物，公狮们常常爆发冲突，受伤是常有的事。他们最好和莫雷洛保持距离。此时，莫雷洛正津津有味地啃着自己的猎物。 他格外看重食物，即便已经吃得很饱，也绝不分享分毫。在河对岸，沙巴的狮群正冒着危险围猎非洲水牛。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成年个体，结果难以预料。而且，一些不速之客一直在附近徘徊，企图不劳而获。

长期以来，这片土地上的高脚铃都靠狒狒获取安全情报。狒狒常常待在树上，一旦发现危险，就会发出警示。狒狒无意间成了这片丛林的哨兵。塞菲利很不喜欢狒狒。只要狒狒在场，塞菲利就不得不把自己藏起来。塞菲利也把这项本领传授给了后代。与此同时，猎豹兄妹尾随高脚铃来到了塞菲利领地外围。

狒狒现在都在地面活动，尚未察觉猎豹的到来。萨罗似乎忘记了母亲传授给他的要领，狒狒出没的地方并不适合狩猎，他鲁莽地向高脚羚发起了攻击。

雄性狒狒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族群。这次萨罗侥幸脱险。只要警觉的狒狒还在丛林中活动，猎豹兄妹就毫无机会。他们只得继续寻找，这段旅程将带领他们远离熟悉的气息，告别他们曾经的家园。

一只幼崽不见了。那是沙巴的孩子。

沙巴一边呼唤幼崽，一边沿着昨晚的足迹仔细搜寻，却始终不见幼崽踪影。

也许是洪水，也许是非洲水牛，或那几只外来的公狮，在某个瞬间夺走了狮子幼崽的生命。

花豹幼崽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带回早餐。没有了幼崽的捣乱，塞菲利成功捕获了一只高脚羚。他拖着猎物回到幼崽的藏身处，在身后留下了一道痕迹。

一只好奇的斑鬣狗循着塞菲利留下的痕迹跟了过来。即便是这样亚成年的斑鬣狗，对花豹幼崽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胁。在塞菲利的守护下，斑鬣狗绝无机会。虽然幼崽日渐独立，塞菲利仍需保护它们免受入侵者的伤害。

冬去春来，洪水退去，非洲水牛和年轻的流浪公狮也离开了。然而，并非所有的竞争者都已离开。那两只牛犊猎手留了下来，他们已经成年，渴望像莫雷洛一样拥有自己的领地，建立自己的族群。由于在莫雷洛的地盘尝到了甜头，他们开始四处做标记，准备将这里占为己有。莫雷洛正在巡视，

非洲水牛盛宴过后，它的体格更加壮硕，尽显王者气概。他嗅到了入侵者的气味，意识到这些入侵者会对他的族群造成威胁。莫雷洛随即展开追踪，想将他们逐出领地。莫雷洛的怒吼在荒原上回荡，传到了入侵者的耳中。

他们认为自己占据了数量优势，准备正面迎战。莫雷洛并不知道对手的实力，但他毫不畏惧，全力追击。

面对莫雷洛的磅礴之势，两只年轻的公狮自知不敌，落荒而逃。莫雷洛紧追不舍，直到他们再不敢回来。远方，萨罗刚刚美餐了一顿，正在理毛。他和兄妹们沿着戈莫蒂河岸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

这里同样有狮子出没，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其他大型猫科猛兽在同一片天空下生存。几个月后，猎豹兄妹就将分道扬镳，去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

当夏季的雨水再度降临，塞菲利以守护幼崽度过了他们最脆弱的时期。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来了更容易捕获的猎物，让花豹幼崽得以茁壮成长。

但塞菲利的任务还没完成，在接下来的冬季，幼崽还需要他的守护与引导，才能独立面对更广阔的世界。

莫雷洛的幼崽大多已平安长大，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曾经无数次的巡视确保了幼崽的安全，如今幼崽们已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避开危险。莫雷洛对这片领地的统治也步入黄昏。儿子们将带着他的血脉去征服未知的荒野，女儿们将会守候在此壮大狮群，他们将继续驰骋在戈莫蒂河畔，哺育自己的后代，续写家族的荣光。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武当山深藏于神州腹地的一处秘境，七十二峰朝大顶，如万军列阵，拱卫着云巅之上那座中国现存等级最高的皇家鎏金铜殿。千年道运流转，宫观楼阁在雾霭中时隐时现。这里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沃土福地，更早已从自然奇观升华为文化圣地。然而武当之秘远非目之所及，它的神秘镌刻在时光深处。八亿年前的深海烈焰如何凝铸成今日的陡峭峰林？五亿年前的灵光微芒为何又沉淀为世所罕见的绿松石？史前巨龙为何在此集群繁衍？冰期生灵又如何于此绝境逢生？它的神秘烙印在文明的源头。百万年前是谁的足迹在此停留，留下了撼动世界的云县人头骨？数千年间又是哪个族群于此崛起，开启了筚路蓝缕的楚人篇章？究竟是怎样的天地造化令其卓然于五岳，被尊为大岳、太岳，更成为太和这一至高哲学境界的化身？武当山这座云遮雾绕的秘境，究竟还隐藏着多少未解的自然玄机与人文智理？

在通往武当之巅的路上，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专家赵毕率领的调查队已经搜寻了数天。

0: 他们要找的不是道教仙迹，而是这座名山隐藏着的身世密码。
1: 你其实带着知识去看这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这座山其实远远的没有我们现在说的道教名山武当这么简单。
0: 武当群峰从不同的方向朝着最高峰天柱峰俯首，俗称72峰朝大顶。这一神奇景观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
1: 可以往上跑。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1: 我们注意啊，
2: 这有点不好走。
0: 武当山地处秦岭造山带东南端，地表广泛裸露着前寒武纪时期的变质岩和火山岩。
1: 它这个石头的名字就叫武当岩，一种变质岩嘛，就跟石英片岩差不多，然后夹大量的石英脉。其实武当山它处在我们中国整个大陆演化的一个关键位置，出入的岩石和地层代表了整个造山带7-80年以来的比较完整的地质记录，所以武当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窗口。我们在它中间画一条横线，然后上面写一个加，下面写一个减，写大一点。
2: 你减号可以写在这个地方。
0: 经过几天的搜寻，地质调查队终于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地层路头。一大片山体，层层叠叠的岩石中，黑绿和黄白颜色相间。
1: 你看，就是这些黑绿黄白相间的，有点像千层糕，它就是武当岩群典型的形态。你绝对想象不到，这些冰冷的石头曾经是滚烫的深海烈焰。
0: 约7.61亿年前，海底火山的基性与酸性岩浆交替喷发，在海底堆积起数千米厚的火山岩层蛋糕。历经数千万年高压高温变质，重新结晶组合，就像面团被反复揉捏烘焙，最终演变为富含石英等稳定矿物的绢云母石英片岩和绿泥纳长片岩，为武当山未来陡峭山峰的塑造提供了钢筋铁骨。
1: 再靠更上面也有绿色的出现。
0: 然而，这些原本深藏海底的火山岩蛋糕，又是怎样出露到地面的呢？
4: 这是咱们秦岭里边一套火山岩的东西，然后这个也是咱们秦岭。
0: 西北大学张国伟院士团队数十年来一直在解译武当山所在的秦岭造山带的奥秘。
4: 从地质的角度来讲，武当呢还有一个特殊的结构，所以是秦岭的组成部分，但是又是个特殊的物质组成或特殊结构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标志性的来源。
0: 2亿年前，地球上演壮阔相遇，华北与华南板块轰然相撞，古海洋消失，秦岭造山带在挤压中隆升。
4: 这整个的秦岭的板块构造碰撞的时候，我们武当呢实际上呢是最突出的一个大的特殊体，所以有它这个特，还有它这个具体的特殊武当特殊体。你看武当这个块子呢，就是相当的特殊前面，在特殊的本身的基地呢，又有隆升，形成了一个群状，博士之后就是现在的这样的。
0: 在那场波澜壮阔的板块碰撞中，武当岩群被一股洪荒伟力整体向南推覆了数十公里，同时向上隆升成穹状山体，就像巨手托着蛋糕从海底举到云端。
4: 经过一博士，不是现在你看武当山现在的主要是武当群的火山，

0: 于海底数亿年的武当岩群，随着磅礴的构造运动被托举而出，成为全球该时期出入最壮观、记录最完整的地质宝库之一。这片位于北纬32度附近，以石岩为核心，绵延上万平方公里的区域，被地质学界庄严命名为武当地块。作为秦岭造山带的核心组成部分，它是揭示中国大陆块体拼合过程的重要窗口，其完整的地层序列堪称一部记录地球童年的无字天书。而这一大块远古的石头蛋糕，又是如何继续被自然伟力塑造成如今看到的群峰耸立的模样呢？
1: 好，上来起飞。
0: 50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再塑山河，青藏高原向东推挤，在武当山刻画下两组天宫刻文。东西向断裂，如同纬线划定山脉骨架；北东向断裂，如刀锋斜切岩体，将武当地块切割成上百个菱形岩块。这些岩块或抬升或下沉，共同构筑起武当72群峰错落有致的奇观根基。
2: 基本在整个龙身的武当山的中心，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它的龙身的最中间。
0: 地质调查队发现，受两组不同方向的一系列断裂带控制，这些抬升的菱形岩块倾斜度也不一致。
3: 大量的武当山地区的断裂，我发现有那么几组断裂是非常的发育，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天柱峰在中间，两边的山峰好像是朝向它。
0: 天柱峰东西两侧发育着两组宏伟的近南北向断裂，西侧受一组倾向西的断裂控制，其岩壁经侵蚀后形成面向东的陡崖，东侧则受一组倾向东的断裂控制，形成了面向西的陡崖。数千万年的风雨侵蚀，沿着这些陡峭的裂隙不断切割，最终雕琢出一系列朝向中心倾斜的单面山与断块山。于是我们看到西侧群峰以其东面俯首，东侧众山以其西面倾身，如同被无形巨手精心编排，共同构成了这万山来朝的磅礴画卷。这鬼斧神工的72峰朝大顶，正是地质构造与侵蚀作用共同写就的一部关于大地运动的宏伟史诗。

0: 除了构成72峰的坚硬的变质岩，实验武当山地区还蕴藏着很多神秘的地质宝藏。
1: 武当山它本身是一套古老的火山物质记录，它的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时代的岩石、矿产、生物化石，当然也包括了大量的一些生命的遗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个地方明显是有段断裂，
2: 对，就是你刚跳下来的里面，
1: 这就是一个破碎带嘛，
2: 对，有一窝，肯定有一窝，
1: 它一打它就掉石头，这个地方。对，我记得这里有个那个。
0: 武当山西北，云阳云盖寺绿松石国家矿山公园，这里曾经是历史悠久的绿松石老矿洞。
1: 错了，往下走。
0: 考古研究发现，距今近4000年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龙形礼器，以及大量铜牌饰，它们上面所镶嵌的绿松石极有可能也来自云盖寺。然而，这些绿松石的价值远不止于宝石。
1: 然后到了五一多年。

0: 年，也就是武当山靠西部那个到了我们云盖寺那个地方，它是寒武纪的地层，有可能是 5.3 5.2 亿年，反正是五亿多年前的地层，就是有机质很高，当时海洋生物很多。
1: 这些绿松石的蔚蓝光泽竟与五亿年前的生命革命血脉相连，磷作为关键的钥匙

0: 的裂隙中，悄然将古老生命的遗迹结晶为璀璨的宝石。
1: 还有点云母，有点偏侧，
2: 而且有一些是很高，做得很黑，
1: 还因为是什么，他们叫生物大爆发时期的。
0: 目前实验室的绿松石资源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球50%，这些樱花璀璨的绿松石不仅仅是地质矿物，更是一枚枚封存了生命起源密码的时间胶囊。经历5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后，到了1亿多年前的侏罗纪时期，武当山西北的实验青龙山地区因适宜的气候地理条件，吸引来了一种目前尚未被充分认知的史前巨兽。成千上万的恐龙年复一年在这里的山前冲积扇集群产卵，然后悄然消失，留下海量谜团。

0: 就是一定要在那个坡面上面仔细的清理，寻找在里面争取找到一些其他的化石。
1: 青龙山国家地质公园，一个无比恢宏的史前时代，呈现在知名恐龙蛋专家张树康的眼前。
0: 第一次我记得是2011年吧，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的。
2: 你看，像这种握基础的都是四个一条，怎么也是41、16、16往上走。
0: 青龙山肯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原址保护的恐龙蛋化石群，它是原位保存在那里的，它那个蛋窝包括它蛋的排列方式都是原始的，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被后期改造过的。
1: 这些8600万年前的恐龙蛋早已石化，张树康依然希望从中破解这群恐龙的身世之谜。
0: 你看，它不稍微大点，
3: 大块才有。
0: 对啊，虽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是哪种恐龙，但是至少这种恐龙的繁殖行为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的，这也是它很特别的。包括它的这个蛋壳的结构啊，也是比较特别的。
1: 在实验室的切片中，答案逐渐浮现。每一个恐龙蛋的蛋壳都密布大小结构不同的气孔，在漫长的地质作用下，地下水携带泥沙，经由蛋壳气孔渗透到蛋内，逐渐置换原有的蛋白和蛋黄。唯有坚硬的钙质组成的蛋壳，历经千万年沧桑，依然清晰保留了原始气孔结构，成为辨别不同恐龙蛋化石的关键特征。
0: 你已经能看到树枝的新的结构。
1: 张树康初步认定，这里的化石属于典型的树枝蛋。这一发现不仅将这种特殊的恐龙繁殖行为与特定的蛋壳结构联系起来，也为了解晚白垩世中期恐龙家族的多样性提供了关键证据。
0: 它代表一种很特殊的恐龙，而且这个蛋的生存时间就从蛋上面看不是很长，它等于说在晚白垩的中期相当于短时间内就灭绝了。
1: 除了在实验室里拾骨寻踪，青龙山恐龙蛋原位保存的珍贵状态更让张树康得以穿越时空，窥见远古的繁衍现场。
0: 它的原始环境是一些冲积扇，内陆小盆地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水草丰美的一个好地方。
1: 1亿多年前，武当山隆起所塑造的群山与盆地

0: 为生命的繁盛提供了舞台。恐龙精准地选择了这片由武当山地区流水滋养的肥美之地，作为种群的育婴中心。
1: 我觉得恐龙选择这个地方产卵也是很有眼光，他也知道冲积山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呢，他就会也是跑到冲积山上面去，然后冲积山上面有些水，有些植被，他就在上面产蛋。
0: 遥远的白垩纪晚期，青龙山这片恐龙曾经的繁衍乐土最终归于沉寂。然而武当山地区的生命史诗从未停下笔触。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当青龙山的恐龙消失于白垩纪的尘埃，武当山的西涧深处却悄然延续着另一场生命奇迹。

0: 一种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灵，正以独特的生存智慧守望至今。这是全球现存体型最大的两栖动物，侏罗纪的孑遗物种大鲵，俗称娃娃鱼。
1: 出来了的小苗子有很长串，你出来的卵子有空要嚼一嚼啊。
2: 好，
1: 慢点啊。
0: 每年秋天，武当山地区的娃娃鱼都会迎来繁衍的季节。

0: 边的都厚。
1: 对，这样可以。
0: 它自己在羊水里面游动孵化，四天之内都出壳了。
2: 在武当娃娃鱼繁育中心，育苗技工精心照顾尚未孵化的鱼卵，它们将是下一批野生放流的重点种苗。
0: 娃娃鱼就是每年立秋开始产卵，从出生到最后出壳也就45天左右嘛。母鱼产卵都自由了，然后其余都有公鱼来孵化。
2: 山川巨变，岁月流转，娃娃鱼的每一颗卵都在尽情绽放生命的魅力。
0: 娃娃鱼就是喜欢这种野生的环境，要求水中的含氧量也多。我们武当山这附近的环境、水温各方面都能跟得上娃娃鱼的要求。
2: 地质年代，武当山随着秦岭隆起，承接丰沛雨水，而地质造化形成的断裂沟壑，则铸就了天然的水系根基。万千溪流自此发端，蜿蜒穿行于武当山路之间，水质清冽见底，水温清凉沁骨，这正是娃娃鱼魂牵梦萦的家园。它们藏身于溪石缝隙间，拥有极强的耐饥饿能力，能够长时间等待猎物的到来，凭借一身节能生存术跨越10000年存活至今。
0: 我从小都生活在武当山，武当山是个名山宣山，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大量的动物植物。

0: 当第四季冰期的严寒笼罩北半球，巍峨的秦岭为武当山挡住了南下的寒流，东南季风携带着丰沛水汽沿河谷深入，将这里滋养为一片生命的诺亚方舟。于是拱桐、银杏、水杉等穿越了亿万年时光的活化石再次躲过了灭顶之灾。更令人惊叹的是，新的物种至今依然会在这片云雾缭绕的秘境中悄然现身。
1: 教授好。
2: 哎，你看一下
1: 花开了，但是大多数它有脱落了，没有果子。
3: 半硕菊台两个就是一个种。
1: 就是一个种。我感觉这两个凤仙花好像总是有一点不一样。你看它这个花冠呢，花冠和那花冠是不一样的。再传两个图片你看看。
0: 武当山西南实验室竹溪县城郊的农家小院，这般探讨在近些年时常发生。电话的另一头是全国各大科研院所的顶尖植物专家。
1: 是吧，前面他是尖头的，另外这个他是报警。
0: 25年间，小县城的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踏遍群山万壑，

0: 只为编纂一部实验室植物志。
1: 山西月报人是1904年德国植物学家在山西秦岭南部发现的，因为二战时候啊，贝林表明官被打掉了，所以呢，莫氏表明被废。100多年时间，没有人再在野外发现，所以这个植物界认为这个物种已经灭绝。
0: 报春花在冰期通过高山草甸生境避寒。武当山地区海拔1000到2000米的林园溪流边，是报春花的主要分布区。部分物种为武当山和秦岭特有。
1: 但是2006年呢，我在周溪和舟山偶尔间发现的几株这个报春花。因为当时我认得，我晓得它是报春花，但是我不知道是山西微报春，我更不知道它是个百年绝迹植物。
0: 这个平凡的农家小院仿佛一个连接古今的驿站，生命的奇迹不断在此被重新发现。2000年至今，甘启良于国际植物学杂志上发表的植物新种已达23个。

0: 慢点啊。
1: 嗯。
0: 干慢点。哎。
2: 我。
0: 您慢点
2: 啊。你这头您慢慢的。
3: 年纪渐长，一次大病之后，甘启良每周末的野外出行必须获得女儿的首肯和陪同。
2: 这个的，这个滑的。
0: 哪一个？
2: 对对。你咬这个
0: 可以的。
2: 好。
3: 依循国际惯例，新物种的发现者享有对该物种的命名权。
4: 这菜花真大，宝贝。
3: 民间植物学家甘启良命名随缘，感谢了各个帮助自己的专家，同时也感谢了家人。他用妻子的名字命名了圣兰凤仙花。
0: 那你咋那个咱还搞了一主意，我妈名字命名的，咋没用我名字命名的？
2: 你妈对人家文稿里都是因为感谢他多年的帮助和支持。
0: 那个花好看呐。
5: 有的标本做的是弄那个纸条子，后面那点文档。嗯。
3: 实验室植物质的编纂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但武当山的秘密仍吸引着他一次次走进深山。

0: 隆冬腊月，武当萧瑟，一种藤本植物依然苍翠。
1: 他颤颤声，
2: 这不是前面那个多长的那个？
1: 我再往上上啊！啊，
0: 这株无名青藤，很可能又是一位冰期幸存者。当更新式冰川掩覆北国，武当山地区的湿润森林护佑了他们。
1: 这一层，
2: 下面那碰，
1: 这个是吧？啊。
0: 甘启良推测，这株青藤很可能是自己发现的第24个植物新种。如果论文得以发表，他打算将其命名为武当青风藤。2024年，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上，实验室获评全球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世界所认可的，正是武当山地区这份跨越古今的生命力。从冰河时期幸存的报春花、青风藤，到如今山中繁茂的数千种高等植物，这里不仅是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之地，更是李时珍曾实地考察过的药材宝库。《本草纲目》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其中80%以上的种类，实验武当山地区都有。

0: 科学家兼学者甘其良二十多年的跋涉与记录，正是这部生命史诗的当代篇章。他将一草一木的药用与智慧，悉数编入地方植物志。
1: 所以我搞植物志的时候，我把它哪些植物能作用的，哪些能吃的，哪些能那个的，基本上我把这方面内容补充进去了。这儿的东西呢，我觉得对老百姓。
2: 至于草木在此相生相融，共同谱写着一段跨越千年的生命传奇。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3: 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08567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武当山脉的北部山路地带，汉江之滨。
1: 你还做的是不是还有一条船了？还有一条船。
0: 考古队正对附近的山头进行田野勘探。
2: 我们当年04年就正的那个江边这条路，但是又得从里面出来了，这个河沟已经过不去了。
0: 汉水悠悠，从武当山北萦绕而过。这条被誉为江河淮汉四大水系之一的古老河流，其流域的发育是人类文明诞生和发展的命脉所系。发源于秦岭的汉江，与崛起于其南侧的武当山脉，如同一对相伴相生的地质孪生子。武当山的雨露渗入古老地层，化为干裂山泉，最终注入奔腾的汉江。今日在此拦江筑坝形成的丹江口水库，已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宏大源头，让源自武当的一泓清水奔流北上。然而这片土地的真正传奇，早在水库建成之前的亿万年便已开始。在经历了数亿年的地质变迁，沧海桑田之后，武当山地区开始出现远古人类的星星之火。
2: 我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人两具完整的头骨，这是很少见的。
0: 1989年与1990年云县学堂梁子遗址，两具距今约百万年的头骨分别在相距仅 3.3 米的黄土层中重见天日。这便是震惊世界的云县人一号与二号。这一发现为东亚古人类本土连续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既然有这么两具完整的头骨，这个遗址那肯定是毫无疑问的，这个世界级的遗址。那个年代就是遗留了很多问题，包括头骨本身虽然是很完整，但因长期地层挤压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变形，严重影响了他一些研究，所以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古人类学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了。
0: 202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对学堂梁子遗址启动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与研究。
2: 你好，我们是对面考古队的，开始跑调查。我是说以前有化石，他们说挖出龙骨来了。
3: 是人嘛，挖的时候挖出来。
2: 那有个坟的话，它这地点就很明确的。
1: 有个明确的地点了。
2: 对，这里很难得的。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看看这个，有名的。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理想，当时汉江水面应该离这不远，我们这里相当于差不多一个河漫滩一样的一个地方，石碑啊，包括动物石岩呢非常丰富，所以非常适合古人类居住，到处都有，就是你看到对面的都有，都分布有的石系，很丰富。
4: 始终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你这个到时候你
2: 这还得再修一点嘛，对吧？
4: 这还得
2: 挖，这是结合吧？
4: 这啊，
0: 经过半年的发掘，大量第四纪更新世早期的史前巨兽相继出土。
2: 大型动物腱子像是很大的，然后那个犀牛、野牛、大角鹿、葛氏斑鹿，还有一些木，我们叫山岩木，还有武陵山大熊猫、老虎，现在还有剑齿虎。
0: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聚集，往往是古人类栖息繁衍的先决条件。
2: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些化石，有些是断裂成半块半块的，这种现象就联想到，可能是跟当时人类的那个消费行为有关，就是它削骨吸髓呀，或者肢解呀有关。

0: 些珍贵的线索不断坚定着考古队的信心。
1: 因为之前已经有 ERO 了，就我们现在100万的岩谷的祖先在问我们，想跟我们见面，想跟我们说什么。
0: 2022年5月18日，在云县人一号头骨发现33年之后，考古学家在相距约33米的地层壁面上揭露出云县人三号头骨化石。
1: 地下，地下，看得到吗？灯要不要这么打？所以我们在写，就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地方写了1400多，
2: 还有连着，
1: 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对。哎，动了，哎，有点沉了，
2: 我帮你
1: 一起啊。我这，
2: 一个重要。
0: 这一头骨化石保存极为完好，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为东亚古人类面部特征研究提供了首个三维样本。云县人三号头骨的发现进一步确证东亚同样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秦岭地区110万年前的蓝田人，汉江流域100万年前的云县人，50万年前的白龙洞直立人，以至10万年前的黄龙洞晚期智人，连缀成一个研究人类演化的黄金地带。
1: 首先，汉江的位置很古老，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跟它的地形有关吧。它这个东西向的，它北边是秦岭，南边是武当山和大巴山，而这两山交界的位置。向东又打开一个开口，东边亚热带西风往里面输送水分。
3: 我觉得汉江流域挺有意思，长江黄河是一个平行线，汉江流域就恰恰相当于往上有个斜差。这个大武当山这个区域，实际上包括周边的云县啊这一带，这个区域包括人的起源，它是一个进化的廊道，然后进入10000年。此后进入五千年文明时代。
0: 3000多年前，一支从中原而来的族群迁徙到丹水与军水交汇的地方，成为楚人的祖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武当山周围也出现了楚人的身影。这响彻山间的唢呐与锣鼓，仿佛穿越时空，应和着楚人崇巫尚祭的传统。就在楚人扎根这片土地的同时，武当山天柱峰南麓的武当口村，一株银杏破土而出。谁曾想到，他将成为一位历经2800多年的沉默史家。亲政武当山从自然天成的洞天福地，一步步演变为举世闻名的道教圣山。

0: 这本书已经2800多年了，从古到现在还孕育了很多人，他也造福了很多人，祖祖辈辈他进了好几辈人呐、啊。老百姓把他当做父母一样，当了祖先一样来供着。
1: 楚文化重视祭祀，这种风俗一直流传到今天。每年秋天，这棵银杏便以最美的身姿提醒当地人寒衣节到了。
2: 大概是在今天的武当

0: 山一带。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区域呢，就非常靠近啊，就是从西周以来的楚文化的发展的区域，我们从这个图上会看得比较清楚啊。这个地方呢是武当山，西周时期在武当山东麓的丹水、西水所在的丹溪之会的地区，就出现了楚国的都城，我们称之为丹阳。这个区域呢是楚人早期的政治中心，是楚国崛起的摇篮之地。
1: 筚路蓝缕，遗弃山林，这句话正是楚国先民在此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真实写照。
0: 到了这个春秋和战国时期，武当山地区成为楚国的一个北部的边境重地了，也是楚国和秦国交界的一个区域。它会面临着这个秦人向南攻打和楚人向北，这个防守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冲突和融合的一个区域。
1: 战国烽烟中，朝秦暮楚道尽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地处秦楚要冲，实验武当山以其山势之险成为一方天然屏障，素有以武当之的说法。有观点认为，武当之名或许正源于此，而另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将武当溯源至中国古代四灵之一的玄武。
2: 我们知道这个玄武是北方之神，然后呢它在是一个文化象征，那么就是武当山本身它的山形是如龟蛇，就是一个天生的玄武之象。这一点呢，实际上在先秦时期古人应该是已经意识到了。既然玄武象征着北方与水德，南方则属火，用北方水神坐镇南方，就可以起到这个水火既济、阴阳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呢，就把它浓缩，叫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简称武当。
1: 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武当山地区不仅仅是秦楚争锋的前线，更是四方交汇的重要枢纽。
0: 在它的西北方向是关中地区，从汉到唐，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区。东北方向是以洛阳为核心的中原地区，也是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核心区。西南方向通过汉水流域可以进入汉中，然后再往南进入巴蜀地区，向东南就进入江汉平原和这个长江流域。它其实虽然不是处于一个中心区，但是这无论是哪个中心文化区，它向其他文化区进行交流和融合的时候，它必须要经过这个区域。所以我们说大武当地区是枢纽是很恰当的。
3: 它原来是从那个台阶是从这边上的，
4: 对，
3: 这是一个大的月台。
1: 在建筑史学者万千看来，武当山是研究人类早期居所的绝佳地点。
3: 这个是他们道人的道房，然后那个住处，他这是也是就地取材的。
4: 对，你尽管我们看这个崖壁比较大，上面有一块整个由于自然的雨水抛石然后形成的这一个半深入进去的岩穴。武当像这种天然形成的带有半覆盖性质的这种岩穴非常多，里面只要简单的像这样围合一下，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供人类居住的场所。
1: 这经过亿万年雕琢的山水架构，为修行者提供了绝佳的栖居条件。七十二峰秉绝尘嚣，二十四涧保障水源，星罗棋布的岩穴则成为天然境室，一个自我完足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然天成。中国古代的修行者为此类理想生境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洞天福地。正因如此，唐代道教典籍将武当山庄严册封为第九福地。
5: 它的生态非常的优美，比如像它里面有吉祥的动物，空气非常的甘甜，所以是非常的优质，可以说是具有一个完美的生态结构，包括

0: 当山在内的这些洞天福地，其实就是人类最早的生态保护区。
1: 2500年前，函谷关令尹喜得到老子传授的《道德经》之后，来到武当山隐居修行。他在五龙宫的隐仙岩搭建草屋居住，成为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在武当山修道的人。随着《道德经》在岩洞间传颂，武当山与道结下了不解之缘。
2: 您现在看的最早的郭店初见，公元前300多年，他就完整的《道德经》。尹喜这个人到武当山来，通过武当山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祈福圣地，传播到整个楚地，他有历史上的一个必然性。所以说尹喜在武当山传播《道德经》，为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自尹喜之后，无数隐逸之士接踵而至，在此修心养性。孙思邈在这里采药著书，陈抟在这里谪居辟谷，张三丰在这里创立了武当内家拳。他们以岩洞为家，体悟天道，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在此得到了最本真的实践。
3: 就像这样的这种自然风化，在千百年来千万年来，它可能不断地在进行当中，而人类不过是在这苍茫宇宙当中的这个过客。所以早期的这种修行者，他们确实有可能，他们面对这些自然有所感悟。
4: 洞天福地并不是什么虚幻的神话，而是古人对特殊的地质、生物、环境的一种直觉性的、充满诗意的科学总结。所以武当这个地区是自然的跳跃、人文的跳跃，促成了人类思想智慧的一个结晶之地。整个我们秦岭南北是中国的发展的一个核心家。人类从上古一直到现在一直绵延不断，说这里我说武当山和我们秦岭呢，是独特的地球上人与自然的天然的结合，也是道家最后的注解。
1: 从81年前凝结的深海岩层，到百万年前燃起的人类星火，从《诗经》流淌的古老歌谣，到《道德经》传颂的玄妙哲思，时光在实验武当的山水之间深深沉淀，交融成一部磅礴的史诗。这片自然的秘境由此升华为文明的熔炉与精神的图腾，它曾被誉为大岳，尊荣五岳之上。而今它更超越时空尺度，突破山体界限，滋养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股清流北上千里，一脉道运贯通古今。武当山这方永恒的太和之境，正向世界昭示着天人合一的中华智慧。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

0: 七七是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1: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0: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9月28日至30日，茅台王子酒全国 IP 活动，乐味同行，开心一下落地成都，为横跨10余城的酱香夏夜巡展画上圆满句号。活动自7月贵阳首站以来，已走过10余城，每站以一城一味为特色，将在地文化深度融入。通过调饮、小龙虾、音乐创新跨界组合，打造可玩、可品、可赏的沉浸式夏夜场景。收官之夜，12站特色调饮集结亮相。茅台王子酒将继续以消费者为中心，打造消费新场景，让醇厚酱香融入更多城市烟火。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秦岭东南，幽邃之境，武当山天柱峰刺破云海，每至日暮，成群的

0: 崖翩然盘旋，当地人视之为穿梭天人之界的神鸟。他们的羽翼掠过72峰，36岩，24箭。在这片方圆300多平方公里、垂直落差1400多米的宏大山脉中，镶嵌着30多组皇家建筑群。明代高峰时期，这里曾矗立20000余间殿宇房屋，房间数量两倍于北京紫禁城。这是一座以山为基、以云为幕的旷世建筑博物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为何出现了一个如此庞大恢宏的建筑群？没有现代机械的古人，究竟凭借何种智慧与力量，缔造出这座悬崖上的故宫？这些仿佛从山石中自然生长出的建筑杰作，究竟象征着怎样一种宛若天宫的至高境界？
1: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2: 人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到山上去做这样的一个很难的事情？
0: 今天，历史、考古、建筑、文博专家携手并肩，正在共同破解这座仙山隐藏了600年的营造密码。请随我们一同拨开时光的迷雾，回到那个奠定武当命运的春天。

0: 公元1412年春，南京深宫，刚刚经历靖难之役的朱棣已从燕王跃升为天下之主。永乐皇帝深信这一路血火峥嵘皆有北方之神真武大帝的护佑，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并昭示自己受命于天，他要为真武神建造一座与其身份相匹配的宫阙，以进行最隆重的祭祀。他的目光最终落向了位于神州腹地的武当山。武当山，武龙宫遗址。2020年，康与虎带领的考古队开始发掘。唐代，这里出现了武当山第一座有文献记载的建筑。
1: 哎，这里好像有东西，
2: 该是龙啊！
3: 也有点像龙，有点像龙，还是一个龙，还是个龙，还是龙啊！
4: 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武龙宫这个地方就祈雨。
0: 他们要寻找的，不仅是武当山最早的建筑遗迹，更是一座仙山的精神原点。远古时代，先民敬畏自然，相信风高鹤深的武当山掌控着风雨雷电，万物生息。而隐逸之士也接踵而至，在这个世外桃源修心养性，仙风道韵绵延不绝。唐朝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蝗蔽日，唐太宗诏令于天下名山大川祈雨，皆无回应。唯有武当山的岛柱产生灵验，大雨倾盆，苍生得沐甘霖。
4: 祈雨了以后呢，灵验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建立了这个武龙祠，用来祭祀五方龙王。从唐代开始，武当山就已经上升到一处国家的祭祀空间。
1: 我怀疑这里不会再有龙了、
3: 啊。这是不是？这不是龙？
2: 这啥东西？
3: 那是个乌龟。按理来说，这个地方，武龙宫是应该是有五条龙的。
0: 在武当山兴建武龙祠以祈雨，源于古老的自然崇拜，却悄然为后世的真武信。

0: 埋下了伏笔。真武，原称玄武，为龟蛇合体的北方七宿之象，象征镇守北方的神力，其后逐渐演化为执剑披发的至尊神形。宋元之际，战乱频仍，这位在传说中司职北方、护国佑民的神奇声威日益显赫，并与武当山这座灵山结下不解之缘。历史学者杨立志一直在追寻武当真武信仰兴起的原因。
1: 北方之神就是我们南方老百姓的保护神呢，所以在这个原来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都有真武庙来祭祀真武。我们认为武当山在南宋的博兴，跟武当山是位于金宋金元的边界有密切关系。金打过，蒙元打过，在一个时期战乱很多的时候，均州的民众和府衙、州衙迁移到紫霄宫来躲避战乱。当时上万人是数万人住在紫霄。
0: 古老的信仰就这样与武当福地深深交融。真武大帝于此修行得到飞升的传说日渐广布，香火愈加鼎盛。然而元末乱世，烽烟四起，武当山的宫观殿宇大多遭遇焚毁，唯余断碑残杵，寂静地诉说着往日的辉煌。公元1412年三月初六，永乐皇帝朱棣敕令精通建筑和堪舆之术的道士孙碧云前往武当山，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营建进行先期勘测。古建筑专家张克贵认为，此番营建超越了寻常的官式建筑。
2: 皇家建筑大概有四个类型，一个就是宫殿，第二就是园林，第三就是陵寝，第四就是家庙。皇帝建这么大规模叫家庙的还没有第二处，它是第一处啊。第二呢，它建的规模特别大啊。第三呢，建的等级特别高，建的深，建的远，建的高，建的正统规范。
0: 学者张广宝剖析，永乐皇帝大修武当绝非一时兴起，其背后是构建正统的深层政治逻辑。
3: 其实这个我们放眼中国历史，从比较强盛的这个统一王朝唐开始，每一代统一王朝的统治者都要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打造一尊护国神。唐代呢就是太上老君，赵宋呢选择了玉皇大帝，到了永乐皇帝朱棣呢他要打造真武大帝，所以他把在真武道场武当山呢建一个沟通天人的祭祀中心提高到皇家建筑工程的高度。
0: 宗教研究专家尤斌揭示，这项工程与武当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4: 它是南北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又恰好有这样的一座山。朱棣他这个定都到北京，他要对南方的这个民众来讲的话呢，他要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北边有故宫，南边有武当，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融合。
0: 在规划和建筑学专家万千看来，永乐皇帝想要修建的并非几个简单的宫观，而是一座建在大山里的城。
5: 它的工程规模在当时可

0: 能甚至是不亚于中都凤阳，甚至是京师的一系列的建设。
1: 而且我们看故宫是平面铺开的宫殿集群，布达拉宫是集中式的城堡宫殿，而武当山呢是立体化网络化的山岳建筑群，它的体系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2: 规模如此宏大，体系如此复杂的建筑群，

0: 人迹罕至的一座座山峰，对可能建造的路径和地点进行相应的勘测。即使放到今天，这都是一个极其艰难、极其困难的工作。
1: 建筑群规划的核心在于轴线，那么如何在千峰万壑之间建立一条连贯而神圣的轴线呢？
0: 假如我是一个总规划师，我会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宋元以来，有关征武的传说在武当地区越来越多。征武作为晋乐国的太子，舍弃了人间的繁华，来到武当山修炼，历经各种挫折，无数考验，后来修成了仙人，从南岩飞升，然后最终坐镇到金顶天柱峰。那么到了元代，征武的主题故事已经占据了武当山空间的主要部分。
1: 万千分析认为，规划团队或许正是从征武的修行故事里汲取了灵感，于是一个宏大的蓝图渐渐浮现，将殿宇瓷罐如星斗般洒落于群山之间，再以长达60公里的蜿蜒神道为链，串起一条完整而神圣的朝圣轴线。从山脚的静乐宫至天柱峰金顶，每一步攀登都是在重走真武降生修行得道飞升的完整历程。
0: 一个天才的想象力，新来的游客即使不认识字，他通过爬山，他就能够体会真武成圣的故事。这是他最巧妙的一个东西，把神话和规划结合，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人合一的一个主体。这种在巨大自然空间中进行的整体性人文创造举世罕见。它可能不是一座我们现代意义上讲的公园，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按照我们现代主题公园的手法和思想来进行规划的，全世界可能最早的一座主题园。
1: 在茫茫山峦中修建这样一座世上绝无仅有的主题园，不仅是帝王意志、道家哲思与工程实力的结晶，更是一场向天借地、超越极限的壮丽挑战。建筑蓝图虽定，但武当山没有平原广川，唯有深谷陡峰。将如何选定宫观地址，又该如何筑牢地基呢？
0: 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武当营造的纸质文件，有关那种设计的图纸等那些资料，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也许某天我们会像发现敦煌藏经洞那样与他们不期而遇。
1: 历史虽然掩去了设计图纸，却在另一重时空中为我们留下了线索。在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中，考古人员逐渐验证了一幅舆图的文献价值。
2: 我们从2020年9月份发掘，然后发掘到了2022年、23年的时候，我们就基本上发现发掘出来的这个遗迹现象跟这个舆图的基本上是能够对照上。
1: 在武当博物馆，我们见到了这幅绘制于永乐14年的武当祥瑞图的复制件。
0: 那个图的话，就是带有一个确实工程图的图样，要进城预览用的。我估计是这个，皇帝来不了嘛，你就肯定要有人把人要进城预览嘛。
1: 这幅舆图原本是为向皇帝呈报祥瑞而做，却意外保留了部分建筑平面图的珍贵副本。天津大学的古建筑学家王其亨也惊喜地察觉到其中隐藏的选址智慧。
3: 这个整个就是内明堂、外明堂，就山水环抱的一个能够藏风聚气的环境，这个都典型体现了这一点。
4: 它是带有皇家家庙的形象，你到全国各地看看祠堂，一样注重选址，一定是这个村村聚落的核心。

0: 境最好的地方。
1: 那么何为最好的地方？
0: 风水的背后一定有靠山，前面一定有水洗，最好是从西北向东南流的水，这叫朱雀水，北边山叫玄武，然后东边西边叫青龙白虎，这个就变成一道经典的模式。
1: 在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者李慧正尝试借助大数据破译武当山建筑群背后的风水密码，
2: 看一下它的这个水系和宫观的一个关系。通过这个数字化的一个办法呢，哈，把传统风水学中啊藏风聚气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呢，转译为坡度适宜啊南向采光和水害安全这三条呢能够量化的一个指标。最典型的就是紫霄宫像太师椅一样的山坳中，像是母亲怀抱中的婴孩，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安稳。
1: 研究发现，武当山的主要宫观多建于山路台地或小型盆地之中，而小型道观则灵巧点缀于转角或者峰顶。它并非铲平山体来建造，而是因山就势。
2: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设计的结果，它是古人的这种智慧，将无数个建筑单元镶嵌在山峦之上，极大的减少了这个对原始山体的破坏，形成人工与自然的完美的一种融合。
0: 中国60%山地和高原，人类的生存本体就是自然环境，我只能巧加利用，我只能尊重它，回应它，有节制去改善它，这是所有风水里头一再强调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是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观：人工的干预减到最少。你亲身去到武当山看看，它那里的建筑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观最活生生的代表。
1: 地基已然奠定，而真正的建造才刚刚开始。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明代，数以万计的巨木、万吨级的石料、垂直高差超过1400米的险峻地势，这些材料从何而来，又如何飞上云端？公元1412年，武当大修正式启动，永乐皇帝朱棣严旨敕令，不得砍伐武当一草一木。
3: 在明朝有明确文献记载，整个修武当山就是次建武当山永乐皇帝期间，是在四川提前2-3年都砍伐出大木，然后放牌从三峡放到长江黄河楼前，然后再运送到荆州运到武当山。武当山本身的树是不能砍伐的。
1: 为护持武当山先天风水，这座神圣宫殿所需的高大楠木与杉木只能取自千里之外的蜀地深山。巨木扎成木筏冲入长江激流，闯三峡，越险滩，飘至武昌黄河楼前。
4: 在武昌等地就是停下来，然后再用拖船沿汉江逆流拖到武当山地区，再走陆路把它运送上山。
5: 这一块是有多少毛杆？这里，
6: 这一面是，60多个。这一块，
5: 王老师，你看啊，他这一块，他一共是打60多个毛杆，有必要没？
1: 即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何运输材料以修缮这些古建筑，仍是一大难题。
7: 哎，太难了，武当山太难了。我到故宫也是学习，从8月份去的。故宫的木构建筑是最多的、最庞大的，而故宫来说运输啊比较便利。而我们武当山的每一个建筑，它都分布在武当山的崇山峻岭之中，依岩而建，依山而建。我们在修缮过程中运输的这些砖瓦、木材，全部都靠人工运输。
3: 比修公庙还要困难，肯定还要困难。我毕竟公是平地，他那毕竟得爬坡，你人走一步两步可以不喘，走四五步之后就该喘了吧？你再背着东西呢，这可想而知。
1: 然而，最艰难的搬运并非木材，而是另一种核心材料——石材。
8: 土木在武当山是用石包裹起来的。我们有大量的石墙，是用石头修筑的台阶，有挡土墙，修的桥梁、涵洞都要用到石材。更重要的是，武当山十二座巨大的御碑亭，在当时的石材用量上叹为观止。
1: 与外来的巨木不同，所有石材皆就地开采。
9: 岩从前面上面山上还有一部分
10: 采石场的面积不止那么大，采石场面积应该很大。
9: 对对对，采石场的面积很大。
1: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我们跟随调查队在南岩宫下方发现了一处历史采石场遗址。经实地勘察与比对，岩体上开凿的痕迹年代古老，而岩石被开采后所留下的凹槽形态竟与明代武当建筑中的大型圣旨碑极为吻合。
10: 应该是龟头碑。
1: 更令人振奋的是，在采石场我们还发现了摩崖题刻。
11: 那不是武康卫？
10: 没错啊，
9: 感觉这黑色的里面好多武。
12: 这个耳朵，然后这他的两个。
13: 当时永乐皇帝为了修建武当山，征发了20万至30万的这种工匠来修建。我们在这个采石场上发现了这种痕迹，就可以得到证明，当时这些工匠可能部分是来自于这个武昌卫。
9: 成。
1: 开采之后，如何转运数吨甚至数十吨的巨石呢？
13: 古墓上面放一个那个板子，然后把料放到这个上面，这样被动的。冬天的时候进行泼水，水不是结成冰了以后，然后你一推就冰下面就相对来说的比较光滑，所以就好运输。但是在这边的话还没有做过这种相关试验，只能有一些这种理论上的这种推测。
1: 正是依靠这样的毅力与智慧，巨石才得以一寸一寸运抵山顶，成就600年不倒的传奇。
14: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16: 嗯，钙石小软饼。
1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8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8珍蛋黄小软饼。
1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
16: 360度的刺激尖叫，许长龙从超大声。

0: 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材料终于到位，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在险峻的山地上完成组装呢？武当山泰山庙长期受白蚁侵蚀，文物保护专家正在进行抢救性修缮，对核心木构架进行拆卸加固与重新组装，最大限度保留其历史原真性，让古老的建筑骨骼重获新生。我们因此得以窥见武当山建筑的奥秘。工匠们依照统一标准，预先批量制作出开好榫卯的梁、柱、方、林等木构件，每一个构件都带有精密的凹凸接口。
1: 我们就以乐高积木为例，一个最小的乐高颗粒的组成是一个圆形的插钮和背后的一个方形的接口形成的一个榫卯结构。斗拱它会用最简单的榫卯连接方式把它卡扣到一起，所以就是一个简单的十字扣，然后把这样的一套斗组合起来，斗拱体系就产生了。
0: 标准化的预制构件运抵工地后，工匠无需二次加工，直接进行装配施工，犹如搭建一座巨型乐高建筑。高度成熟的预制装配式施工方式大幅节省了工时与人力，显著提升了工程的整体效率，而其灵魂在于精妙绝伦的榫卯连接，它不仅在严谨中求稳固，更在结构中藏韧性，使建筑历经风雨地震依然屹立不倒。武当山的古建筑群由此成为中国古建筑中标准化、模块化思维的巅峰之作，一段依然站立着的木构传奇。
2: 皇家建筑，而且就是最高等级建筑，建筑的那种规制是和皇宫的建筑规制是一样的，大式建筑，它不是小式建筑，这个应该体现它的这个讲究的这个地位。
0: 于是武当山众多的公馆殿宇虽然散布于不同峰峦，规模不一，等级不一，但其核心木构色彩体系和屋顶形制却如出一脉，共同谱写出恢宏而统一的皇家建筑乐章。除了历久弥坚的木构智慧，新的技术突破也在武当山悄然发生。
3: 然后看看这个地面，这是明代的金砖地面，砖是土和木石的一种奇妙的交汇点，因为它是烧过的土模仿石材。
0: 武当山的部分宫殿地面采用了和紫禁城一脉相承的金砖漫地工艺，这种造价昂贵的特制方砖质地密实坚硬，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
3: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会用木条把它的周边包上一圈，最后然后倒上桐油，黑色的釉面砖表面就散发出金丝一样的光彩，那真的就是像金子。
0: 除了金砖，我们在武当山还有更震撼的发现。
3: 在武当山非常普遍存在，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极其罕见的最早的磨砖对缝工艺的砖墙。
1: 它要烧制的非常精细的青砖可能才能做，它所体现出来这个砖缝的厚度

0: 几乎是在0.5毫米这个级别。
1: 无论是传统木构的精密玉制，还是砖材的严丝合缝，明代武当山建筑群一如几乎同时拔地而起的紫禁城，将材料的智慧、技术的精妙和管理的成熟推向了时代的高峰。
0: 如果用现代工业化的眼光去审视武当山的建筑群，当时全山的数十万工匠，从上到下的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标准化的组织模式底下，这个生产的效率就会大幅的提高。武当山就体现了600年前全球最高的建筑标准化管理和设计的水平。
1: 2025年春天，紫霄宫迎来大修，屋顶之上沉睡数百年的宝瓶被轻轻揭开。
2: 我这边已经抠到了，知道吧？对，
3: 慢点，慢点，慢点。
1: 瓶中封存着一枚枚跨越时空的钱币，静默而深情。人们为何要在宫殿屋顶上安放如此精美的瓷瓶呢？
4: 从这个美好的寓意来说，中间的宝瓶代表的应是祈福，祈福平安呢、啊，腾龙之势啊。两边的稳兽，两个铁制的三叉戟，上面附有日月和兽，日月同寿的这种美好的寓意。
1: 当标准的木构搭建完成，建筑便有了形体，而真正为其注入灵魂与生命的，是那些流光溢彩、意蕴深远的装饰。建筑设计师郭立子的研究生论文是在武当山完成的。如今，每一次登山，他依然能够获得新的启发。
5: 怎么样去汲取传统建筑当中的智慧，服务于现代的建筑设计？那么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设计方向的这样一个实践的人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1: 阳光下，黄绿交织的琉璃瓦仿佛流淌着皇家气韵与仙界祥光。屋脊上肃立的脊兽，既是镇火辟邪的守护之神，也是等级分明的理智象征。视线往下，梁方、阙替、门窗、须弥座，建筑的每一处结构无不是艺术与匠心的凝聚。龙凤盘旋，瑞兽奔腾，仙鹤翱翔，卷草缠绵，云纹流动，雀舌相斗，每一幅图案都是一个章节，每一个符号都是一句密语。
5: 它的装饰会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它不会在所有地方出现装饰，但在一些人能停留的、能观察到建筑细部的地方，它会频繁地出现这种装饰。而且我觉得它的装饰的密度是适当的，进而我觉得在当代建筑实践当中呢，其实也可以引入一些装饰。
1: 而武当山最为惊心动魄的装饰，非南岩宫的龙头香莫属。
6: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修筑了底下的这个大平台，大平台上面筑出去一个条石的石梁，把它雕上龙头，对出去，这就是著名的龙头香。
0: 它是中国古代最大胆的石雕杰作之一，看似危险，但是龙头香本身是一个很稳固的所在。用三根条石像木构一样的垒起来，看起来是一个悬挑的石梁，但它其实有一大段是埋藏在我们今天两仪殿的脚下。建筑本身所压的这个地坪压在龙头香的石梁上面，与龙头香挑出去的香炉形成了一个像斗拱一样的巧妙的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空间引导手段。挑出去的龙头香很自然的就把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金顶。
1: 龙头香指向的金顶是武当山天柱峰峰顶的通俗叫法。为何称其为金顶呢？

0: 十余年来，文博专家张建威一直致力于全面解开这一谜题。
1: 应该差不多了，我把它显示出来看一下啊。那这儿出现了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延佑三年，就是根据它的上面刻的铭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它是元代的。
0: 永乐皇帝大修武当以前，天柱峰顶已经安放了一座铜殿。为了探索铜殿的铸造工艺，张建威联合金火匠人采用施蜡法开展实验考古。
2: 其实不仅是为了复刻一个当年的这个屋脊出来，我想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只有从它的全流程开始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接触到每个环节有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把蜡全都烤出来，这个模具啊它就空了，然后它里边的形状就是我们之前那个蜡膜的形状，所以这就是施蜡法。然后明天一早呢就把铜水融了浇进去，大概是64%的铜，然后铅和锡都是17%。虽然啊这次是实验的是元代小铜殿的铸造，但流程和原理明代大铜殿也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明代大铜殿更大，工艺更复杂。
0: 1417年，武当山几大主要公馆相继落成，群星布列，还需一颗核心。
2: 这个时候呢，他们可能觉得原来的小铜殿太小了，配不上武当最高峰，就把它移到另一个比较低的山上。
0: 于是，永乐皇帝将一份空前绝后的厚礼送到武当，一座近百吨重、通体鎏金的大铜殿。其重量10倍于元代的小铜殿，是中国现存最著名、等级最高、工艺最精湛的皇家铜铸鎏金大殿。这无疑是建筑史上最疯狂的铸造与运输挑战。在没有机械与索道的时代，如何将这庞然巨物送上云霄？奇迹始于极度精密的分解。600多年前，在北京的皇家铸造厂内，铜殿被拆解为数百个仿木结构的铜构件。这些铜并非普通的青铜，而是纯度很高的黄铜，具有极佳的延展性和耐腐蚀性。工匠借鉴木作榫卯智慧，为每一铜件设计独一无二的标号与接口。
1: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金殿的建筑的工艺非常高超，你很难发现它的一些接缝。
2: 我们现在要加工这样严丝合缝的多么精密的模具，要精工机械加上电脑，你就这很容易想到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0: 当所有构件铸造完成，一场跨越半个中国的大运送正式开始。船队自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南下，经南京转入滚滚长江，再溯汉水北上。每一段波涛都牵动着朝野上下的神经。
2: 永乐皇帝呢非常重视这件事儿，所以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你们一定要小心对待啊，这个船上要干净。很快又补了一条命令，又强调了一遍，说船上一定要整洁，不许做饭，啊，说得非常清楚，不许做饭。
0: 当近百吨的铜构件运抵武当山脚，如何将它们送上1612米高的天柱峰顶呢？智慧的古人采取化整为零之策，以中最原始也最可靠的方式，牛马驮运，肩挑背扛。而为了承载铜殿，还运来数十块

0: 巨大的名贵花斑石作为台基，万千居民呼号协力，推动绞盘，牵动绳索，巨石便一寸一寸上升。正是这血肉之躯汇聚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转运的最后一程，将一代王朝的信仰稳稳托举至云海之巅。当所有构建经历万难抵达峰顶，仍然只是一座铜殿，欲成金鼎，还需施展最后一道魔法——鎏金。在实验室里，我们和张建威一起复原了这个神奇的反应。
1: 鎏金就是把非常细碎的这个金屑和汞混在一起，再稍微加热一下啊，让它处于一种这个融合的状态，它就会像一个膏泥一样，然后我们把它就涂抹在器物的表面，用加热把汞烤出来，烤出来之后这个金就留在器物表面了。
0: 最后用玉石玛瑙抛光，根据实验推测，至少消耗300公斤黄金才能为近百吨的铜殿披上那件历经600年风雨仍璀璨夺目的金色外衣。鎏金完成，在呼啸山峰中，工匠借脚手架与绞盘缓缓吊起构件，无现代仪器辅助，全凭经验与耐心。他们依编号寻找，对准嵌合，每一声榫卯扣合的轻响都是一次成功的呼吸，可谓是在云端进行的史上最精密的拼接。
1: 不光是每一件你都要加工特别精准，你还要保证它装到一起的时候它得是一个精准。我很有幸在这个金殿里边待过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发现密不透风，外面不管多大的风里面感受不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令人感叹的哈。
0: 当朝阳第一次映照这座新殿，整座山峰为之震撼。金殿采用和故宫太和殿同规格的重檐五殿顶，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最高等级。为彰显金殿至高无上的地位，永乐皇帝敕令环绕峰顶修筑一座石城，周长约345米，名曰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遥相呼应。这座悬于云端的城池，形制虽微，格局恢宏。自此，武当山群星般的宫观建筑终于迎来了一个金色的太阳。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燕青丹，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 全家。

0: 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6: 站到太子坡可以看到金顶，站到南岩可以看到金顶，站到五龙同样可以看到金顶，但是这每个建筑包括老君堂，它的建筑与金顶形成了对视关系。
7: 武当山所有的宫观建筑群都可以仰望到天柱峰上的金顶，那边呢就是五龙宫，我们往下面看那个地方，就是现在有一个搭的那个防护的施工网的那个地方，就是南岩宫。
8: 这是武当山古建筑宏观布局的一个片段，它通过跨越沟壑皮涧，跨越山峰的轴线，把宫与宫之间联系起来。
9: 随着金顶的落成，永乐皇帝朱棣正式下旨，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位在五岳之上。
8: 你看北京的中间的最大的殿，原来叫奉天殿，后来就改名为太和殿。为什么？它代表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精神实质，和既有天地的和谐，又有天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身体跟心灵的契合。太和就是普遍和谐，最高的和谐。
9: 1424年，武当山宫观大修告一段落。历时13年，数十万军民工匠在800里山峦间建起9宫8观等30余组建筑群。
10: 修武当山的时候，也正好是和修紫禁城的是一个时间。那么修成完整的一个建筑群，不单是咱们中国建筑发展史上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也是应该是奇迹。
9: 100多年后，嘉靖皇帝再次御笔亲题，制式玄岳，再度确立武当天下第一名山的地位，并且对武当山建筑群续加修缮。到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房屋超过25000间，房间数量2倍于北京紫禁城。庞大的武当山建筑群不仅是一项土木工程，更是一座信仰的丰碑，一个盛世的精神图腾。600载光阴淬炼，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评价庄严而深沉。这些宫殿与庙宇不仅是中国元、明、清三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更代表了近1000年来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
10: 它是一个非常具有这个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高价值的一个建筑群，修得这么好，这么长时间保留到现在还那么完好。这个武当山古建筑群，我觉得和故宫完全可以同名，价值同高，应该同样对待它。
9: 支撑这座仙山的不仅是帝王的意志，更是无数无名者的血肉与生命。我们始终在寻找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身影。

0: 看看这里，刻着永乐十年，来自四川的石匠高手吴天林留下了这个信息。然而他用这个东西告诉大家，我来过，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1: 这是在南岩宫发现的唯一一个很明确的姓名，
2: 这里有时间，然后有籍贯的一个
1: 当年修建者的一个留下的，
0: 对，留下来的痕迹。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就是表明当时的这样一个营造，既拥良玉皆为盲，不单是既拥良玉四周出人出力，全国的精兵强将能工巧匠集中于此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完成了这样一个庞大的建备品的建造。
3: 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能工巧匠才是真正的神灵。
4: 这是不是像是一朵莲花呀？
5: 还是莲花？
4: 这个人估计这个挺浪漫的，别的都刻画的就是人物动物。
6: 这浪漫的一笔，使我们终于望见了历史风沙中那个具体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石匠，更是一位懂得美的艺术家。这座山之所以活着，不是因有神迹，而是因为人间。如今，当晨钟再次敲响，悠长的回音穿过叠翠的峰峦；当朝圣者的脚步依然叩问着石阶上的千年岁月，武当山古建筑群早已超越了帝王的意志与宗教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凝望、共同守护的文化瑰宝。它静立于云烟之间，以沉默诉说辉煌，以砖石书写哲学，向世界娓娓道来中华民族如何理解天、地、人之间的共鸣，又如何将记忆、审美与永恒融入于每一组斗拱、每一寸彩画、每一重言语之中。研究仍在继续，发现从未停止，而我们站在这历史的回音壁前，越发清晰地听见武当这座隐藏万卷天书的仙山，依然以其从容与智慧，向今天、向未来缓缓展开新的启示。它不只是过去的遗产，更是未来的对话者，始终在场，始终庄严，始终与人光明。

0: 姐姐晨起必修课，润唇膏、口红、唇彩，一样都不能少。他们换着花样给嘴唇加戏。姐姐问为什么要修饰嘴唇，嘴唇又有多重要呢？
1: 开始提问吧。
2: 这边
3: 来啦。
2: 你这嘴唇用的什么色号啊？你今天嘴唇真好看。
0: 这两片肉嘟嘟的嘴唇有什么用？干饭、说话、表达情绪，还有其他吗？

0: 答案就藏在它极薄的表皮下。
1: 嘴唇表皮极薄，约为身体皮肤厚度的三分之一。唇色来自下面的毛细血管，这让它成了人体自带的健康指示灯。
0: 唇色红润代表健康，
1: 唇色发白或发紫说明你的健康可能出了问题。
0: 试想一下，篝火旁原始人正在聚会，没有化妆品的加持，红润唇色就是这场 party 的时尚标签。他正在为姑娘传递信息，
2: 我健康又有耐力，将来带娃肯定靠谱。
0: 当这种对红润唇色的偏爱被刻进审美本能，人们开始琢磨怎么才能让嘴唇变得更红呢。
1: 随着文明的发展，人们尝试着把朱砂磨成粉末，为了能更好贴合皮肤，或许还会加入某些物质，将它调和成粘稠膏状。这也许就是古代姐姐早期的口红。
0: 到了唐代，姐姐们觉得单一颜色不够凸显时尚，还必须讲究年龄、身份与场合的搭配，于是以正红为基准色，又研制出十几种色号。如果按男性的视觉标准，大致是红、更红、特别红。
3: 有区别吗？
0: 光给嘴唇上色就够了吗？哼，姐姐们在唇形上也玩出了新花样。古代都以小嘴为美，要小到什么程度呢？没错，樱桃。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用樱桃凡素口，杨柳小蛮腰描绘美女的标准。可有的姐姐偏不信邪，中晚唐时嘴唇涂成黑色，才证明你跟国际时尚接了轨。这种唇妆是受西域妆容影响，当时被称为元和时事妆。姐姐们用不美之美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开放与包容。当唐代姐姐勇敢涂上黑色唇妆时，就和现在年轻人尝试重毒色一样。古今姐姐用嘴唇证明美从来不止一种标准。
4: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探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

0: 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爱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牛奶给你。
9: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0: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9: 可是你会想喝呀。
10: 还是你喝吧。
9: 没关系，
10: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1: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2: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4: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14: 去吧。
1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这方水土自古便是一座天然的养心道场，以自然的馈赠与千年传承的智慧，滋养着质朴逍遥的生活哲学。人们以山为镜，以水为弦，于日常起居行止坐卧间，修得心清意静，从容安宁。清晨，舞者于吐纳中调伏心性。山间，隐者在寂静里与物为春。归乡的人，在砖瓦炊烟中安顿身心。
1: I've been living in Wudang about 14 years, though.
0: 远来的客，于东方智慧里寻找本真。何为养心？答案不在一处，而在每一处。在一缕山风，一次劳作，一段歌谣，与每一个回归本心的生命故事里。

0: 最后一年。
1: 十八岁炒茶到现在38年了。传说武当山有一种千灵古茶，我一直找，到退休还没找到。
0: 这种只存在于明代供典记载里的茶，成了他制茶生涯里那个唯一没能填满的空缺。

0: 是这里吗？
1: 好像不是，再往前看看。
0: 那我们再找找，再先找。哎，这个可以上去吗？哎，这个可以从上面上去啊。
1: 上面行着上去过了。
0: 哦，
1: 这可以。
2: 每一次出发都像解开一个谜题，而答案似乎总在下一个转弯。清明前的黄金采摘期正以小时计的流逝，那传说中的千林茶树是在考验追寻者的耐心，还是早已将秘密还给了群山？
1: 哇，哦，是啊是啊，那你那么大一棵，喜欢长在悬崖边上啊，或者这个很深的深谷里啊。你看那那大树那么大一棵一棵的，
2: 可惜崖季已过，他只能小心采下几片鲜叶带回去尝试制作叶茶。

0: 茶嘛，终究是山野里的东西。人再巧，巧不过天地。每片叶子呢，都藏着它可能成为的样子。我只是顺着它走。
1: 38年的手艺，此刻不再是征服的工具，而是成为一座桥梁，去聆听，去理解，去承接这片叶子在错过巅峰之后所沉淀下的全部生命故事。
0: 是山的味道，有石头的硬，树皮的涩，花落下去的香，最后还有一点点甜。
1: 2017年，王富秀终于停下了寻找的脚步。古书上的传说在他喉间化作一道苦尽甘来的暖流，春茶的清韵仍在唇齿间流转，武当山的蝉声已迎来了盛夏。一年一度的武当太极盛会日渐临近，全球各地的习武者即将共赴这片内家拳的发源地。玉真宫相传是张三丰祖师结庐修真感悟太极之所，每日在此晨练备赛，于谢佩峰这样的年轻弟子而言，不止于筋骨的锤炼，更是心性的修行。
2: 我来自广东，11岁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一开始学的是就是武当内家拳，这条路反而是我比较就是我很喜欢的。
1: 带着这份热爱，2年前他来到武当山，成为传统武术传承班的一员。
3: 安装了他，现在
4: 对面
2: 就我觉得我在这条路上更能找到意义的，毕竟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武术。
1: 每周三是武馆最紧张的日子，所有学员都要上台展示一周所学。

谢佩峰也将演练为太极大会准备的太极功夫扇。

0: 精气神，你精神面貌，通过呼吸去调节体能，就怕自己搞不好，感觉让师傅失望。
1: 袁修刚，武当武术非遗传承人，创办武馆22年，悉心培养了数百名中外弟子。
2: 呼出去的那个枪不对，对不对？呼了一呼，你看，是又蹲头，这个枪真的从这里又蹲头，你知道吗？
3: 你好，你好，你好，哪里的？
4: 日本的。
5: 日本的。
2: 有很多老外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他觉得这个武当的这个武术既能长生健体，防身之外还可以修心养性。

0: 杰克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19岁那年他漂洋过海而来，只为寻找一种不同于西方禁忌的养生之道。这份追寻最初起源于他与外公之间深厚的情感连结。
1: 我外公他教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看我的外公他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我就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事情。因为我最害怕就是老的时候不能管自己。
0: 在美国，杰克尝试过各种运动。
1: 我也是小的时候很多篮球、踢足球、跆拳道、巴西柔斯、搏击，那就是比赛，他是为了比别人好。比别人好有时候就是 sacrifice 你自己的身体，是吧？我要比他好，那我不管我受伤了我一定要跑，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养身体。然后我就已经想了好长时间，我就说应该去中国吧，去学习武术。
2: 杰克这个班我教了他5年，他来说比较还比较瘦，还没那么胖，对不对？瘦高瘦高的，也是扎了个马尾辫，对不对？然后又黄头发，对不对？来的时候比较好学的这么一个学生。
0: 从最基础的压腿开始，杰克在师傅手把手的传授中一步步走进武当武术完整而独特的体系。他首先所沉浸的正是武当内家拳的瑰宝太极拳。太极追求的并非外在的力，而是内在的准与和，动作的精准，引导气息的和顺，最终达成身心的和谐。这便是武当武术养心的起点。
1: You know, slow is smooth, smooth is fast. So I think when you practice Tai Chi, the focus is on accuracy first. But if you just try to add power at the beginning, then it'll just be messy.
2: 人有能量，有两个能量，一个是动态能量，一个是静态能量。静态能量它能养心神。你不要告诉我你头脑事情太多了，谁的头脑事情都多，是因为你的心性没安静下来。所以我们大家说锁住心源，一马之归。
0: 这番点拨道破了内家拳共通的魂魄。太极拳只是这片武学瀚海中最广为人知的一脉。放眼整个武当，一个由太极的圆融、形意的刚猛、八卦的清灵共同构成的恢宏体系正徐徐展开。拳脚如是，兵器亦然。当内家心法注入刀枪剑

兵器便超越了功法，成为以气载道的生命媒介。由此，从一招一式到十八般武艺，武当武术贯通古今。它源自最古老的东方哲学，最终化入日常呼吸，在晨光夕阳间完成对身心的塑造与康养。

0: 有人结阵习武，亦有人独向深山。卓谦师意下来自广西，在武当山寻得了一条独特的养心之路。
1: 我就喜欢在那个树林里面经常一个人去待一待，听听鸟叫声，我也觉得蛮好的。插插花，以后弄弄风铃，就是这种小东西，但是不会被别人关注到的东西，然后比较内向。

0: 对他而言，酌琴是一场漫长的修行。
1: 一把琴的话，你要慢慢试音，然后慢慢等这个琴这个木头的变化，就像人那个伤口，你划开一个伤口，然后它会要愈合那种时间，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慢慢啄完一遍，这遍啄好了，然后放那里，明天再听，它每天的声音都在变化。
0: 每一次落刀，每一次打磨，都是与木材对话，与寂静相处。此刻，人进入全然沉浸之境，精神与创造的节奏同频，杂念消散，焦虑远遁。酌琴，因而成为一种动态的冥想，高效的精神。

0: 当指尖拨动琴弦，清音在山谷间流淌。物与我，琴与心，界限渐渐模糊。
1: 现在弹的很多曲子，弹着弹着会把我弹睡着了，就是已经分不清楚是琴在弹我，还是我在弹琴。
0: 这种物我两忘的境地，正是武当山所追寻的养心真意。它不似一剂直白的药方，却如山间晨露，悄然浸润生命的缝隙，而其真谛就藏在每一位归来者被点亮的日常里。
2: 一个鱼，一个腊肉，再炒两个蔬菜。
0: 和王明波一样，许多人都曾用岁月丈量过远方的繁华与疲惫。
2: 我在外面待了时间蛮长，我整整待了18年，18岁去18年回来。
0: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当山人，与妻子的缘分始于火车上。
2: 我们两个第一次是在火车上认识的。他问我，他说你老了你想干嘛？我说我老了我要回武当山了，我想种种菜，种种花儿，对吧，一日三餐，对吧。我说我也像跟我父母一样。他说我也是这么想。每天晚上睡觉啊，做梦啊，都还是想的好像自己还在武当山，还在自己家里。但是醒来以后发现在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大城市。那一年有一种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应该回家。
0: 2015年，他终将梦中的乡愁化为行动，带着家人回来了。

0: 这木头全部铺上，还是竖着的铺，然后再把它钉好。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心里多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想把我们房子弄好做民宿。我想的是我又是做干酒店行业出身的，
1: 他们将专业与梦想倾注于一砖一瓦，劳中安身，创中济神，这亲手建造的历程便是最踏实而深沉的养心。
2: 完全就是自己拿一个麒麟枪啊，然后拿个锯子呀，然后锄头啊，所有的东西开工全部是靠自己动手。
1: 于是这方民宿便超越了容身之所，升华为安顿身心、践行太和之道的生命道场。它远非孤立，武当山深处还隐逸着数百处类似的雅舍，择一隅小住，便是将身心托付给一段专属的闲暇时光。在这里，康养是一场三重修行：呼吸高负氧离子空气，饮用纯净山泉，滋养调理气血，此为养身；于功夫与日课中沉淀心性，此为养气。在琴棋书画与非遗传习中感悟智慧，此为养神。若逢三五同好，设席雅集，吟诗论道，任清风穿庭，时光缓流。来武当山过几天这样的仙侠日子，在最朴素的日常中找回生命最初的自在与安然。康养的智慧也深植于武当山地区的饮食与家常。端午时节阳气鼎盛，草木蓄满了天地精华，
3: 粮仓里面做的薄荷做的这个车前草又好看又清香味，它这个清热利尿的效果非常好。
1: 依循中医理论，此时煎煮汤药全家服用，可驱寒除湿，预防食疫。这不仅是千年习俗，更是一种顺应天时、自我养护的生存智慧。

0: 黄豆丰收了，王明波一家遵循本地古法制作过冬的黄豆酱。
1: 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学习啊，现在有了抑郁啊，我准备有很大一个原因，不够自然。你天天跟他盯着那个学习搞的没用，就跟他聊着玩。什么那些对的道理，那些改变别人的方法。

0: 不要去说。
1: 这种不言之教，正是道家无为在家庭中的体现，也是一种更深层的养心。
2: 闻到香味。
1: 而最能诠释这份智慧的，莫过于他们与山野万物的相处。
3: 我在前面走，你在往后面走。
4: 我种的白菜长得特别漂亮，我今天看还是这么好看，明天还是这么好看，我想今天冬天肯定够吃了。野猪一个晚上过来全部给吃光了。
3: 不容易，放心，没有没有，遇不着啊。今天晚上来的有点晚了，就把手电打了。
2: 香怎么说
3: 岁数
2: 这非常
3: 跑了跑了，
2: 可是我就是让我去
3: 是岁数岁数。
4: 我们种的所有东西，天一半地一半动物一半我一半，你这样去想，你就不会去花心思恨那个野猪啊，怎么这么可恶啊。
1: 在这里，守护二字的含义从不是对立，而是接纳与共生。

0: unless I relax. No, if you relax the shoulder, then it's a bigger circle, and then we have all of these moves.
1: 经过五年的深造，杰克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他开始尝试将武当所学传授给更多海外同好。
0: Then we step back.
1: 然而他很快发现，学武术和教武术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功夫。
2: 回到美国2014年，我开始教学生，我就发现可能很多东西还没学到。我自己了解我自己，但是如果我要教别人的话，教他一个动作，也不是特别难。我教他道，我不就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在美国老家待了2年之后，杰克重返武当山，一边精进文化修为，一边摸索教学方式，教学相长。杰克与妻子在武当山买房，就此落地生根，亲手粉刷墙壁，布置家园，这些日常俗物于他而言也成了修行的一部分。正所谓道在瓦砾，日用即道。
2: 回到中国是一种机会，可以把自己的教育的方法学习好一点，也可以学其他的东西。我们在武术班的时候就没有时间去学啊，比如说这个音乐啊，这个导演啊，这个啊中医。所以我回来就是可以 immerse again in the culture。
1: 此后杰克迷上了洞箫，这又为他打开了一扇门，通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当山公馆道乐。
2: 练洞箫跟我们练太极拳是很多地方相通的啊，比如说我们站桩，你那个战士跟我们拉的洞箫是一样的，它的文化也是跟太极拳的很相通。
1: 从拳法到音律，从劳作到读经，杰克在武当山探索的所有道路最终都交织在一起，让他深切体会到道的圆融与贯通，万法归一，皆在养心。
0: 瑞哆啦啦哆瑞哆咪。 And I pause too long, then I miss that feeling, like there's a stutter, you know, like I tripped.
1: 在持续的自我休息之外，杰克更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召唤，他决心成为一座桥梁，将深邃的道家文化系统地传递给英语世界。
0: Careless life is a hard translation. A more direct,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is concept would actually be action without action. So it's wu wei. Sometimes we say like wu is without or lacking or not or non. And then and wei is action or to do or, you know, movement, something like this. So when you say wu wei, it's actually a shortened form of wei wu wei, which means action.With non-action.
3: We can look and scientifically.
1: 在跨文化传播中，他更深切地触摸到东方智慧的精髓。
0: And it's definitely a different way of approaching the perspective of like how to think about it. Trying to get back to this center of the question, this idea of like approaching Wu Wei in this kind of climate literally, is putting in place ways that you're promoting alignment with nature.Because when you're aligned with nature, you don't have any of those pressures of decision.
2: Sure, cool.
0: Which is to eat bitter.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 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5: 格力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出油眼机。
6: 格力真好。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武当山云雾缭绕，丹江口碧波万顷。十堰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南水北调的纯净水源地，更是覆盖率超70%的天然森林乐园。每年春秋，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停住，每一滴清水，每一片羽翼，都在诉说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奇迹。
1: 我们武当山这个是这个道教圣地嘛，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0: 体育老师刘红军在运动场外有另一片热爱，他常在周末钻进山野拍鸟。

所以说我就喜欢在山里边那种跟鸟那种交流，包括在自然你听听风声，听听这个鸟叫，包括昆虫来叫。你说我们人类很强大，但是有在自然界中也很太渺小了。拆两个，这个拆多少次？要我们出门，这个都少不了的。前面到了，就这个塘子。海鸟也是随缘，跟那个钓鱼一样，是你的，它跑不了；不是你的，你想得到也不一定得得到，顺其自然。

0: 就一点一点积累，越拍越多，越拍越多。后来我就展示给别人看，哇，我们实验还有这么多漂亮鸟，我咋都没见过呢？他一说以后，更加刺激你去拍更多的鸟。拍摄的鸟类，我更多的是拍摄它的生境，自然状态下是最美的。
1: 外国的设备，
2: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份热爱带回了校园，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学生们观鸟、护鸟，把自然变成了生动的课堂。
3: 多去观察灌木，
1: 还有灰头鸫，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等会儿我们再听你看看有其他的鸟，你看它发出的声音，一会儿鸟浪一来啊，它会有很多的鸟。

0: 武当山南麓的房县是周朝太师诗经采编者尹吉甫的故里，古老的歌谣穿越2000余年光阴，至今仍在寻常巷陌间传唱。陈远翠，一位小镇理发师，也是一名省级民歌非遗传承人。
1: 唱歌八九岁吧，但是一多半就是跟着我爷爷学的，口口相传这种。刚开始他唱的就是那个关关雎鸠，往前走。哎，我一听我说怎么他这个还往前走，怎么不往后走？他就笑，他说你不知道这就是歌啊。我说他也不知道是诗经。
0: 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年过50的陈远翠创办了自己的剧团，希望带动更多的人放声歌唱，疏解生活的纷扰，安顿劳碌的身心。
2: 欣赏都是欣赏他的唱歌这个天赋，一般人觉得他唱歌好像天天都是就是一家一家到那个位，但是我觉得他的位都是文化。
1: 都来钱没？我去儿还没来。我的妈！喂，姐，你来没？都差你一个人了。
3: 11年左右。
1: 东方花白兮，
4: 东方
1: 花白
4: 兮，
1: 上山
4: 画呀，画
1: 画，给他我一溜唱啊，别气。

这个同样以歌为伴的大叔名叫侯同贵，国家级非遗吕嘉禾民歌传承人。他的主要身份是乡村兽医。侯同贵的一生在劳作的筋骨舒展与歌唱的肺腑共鸣间找到了完美的平衡。对他而言，歌唱从来不是表演，而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生命节律。

0: 神秘小家到诗书传家，黄金文化基因里。
1: 这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民歌，洗去疲惫，涵养豁达，在一声一韵中完成对一方乡民最深情的养心。

0: 隐修濯清多年之后，长久的独处也带来迷茫。
1: 另一个动作呢，都是感受到是跟在脚用腰。
0: 一下尝试走出山野清音，在动作中，在人群中印证内心。他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报名参加太极大会。
2: 参加太极大会的话，就是还是要练胆子，我是很紧张的，就特别紧张。

0: 喂，妈的嘛，那你看看改呀？昨天人家比赛，啊是真难搞，比较那个拜你比较老拜老豆呀。
1: 你还能玩得一灯亮了？
0: 嗯，好的好的。

0: 八卦蛋。
1: 那边八卦蛋不一样，
0: 日创的八卦蛋。嗯，
1: 算，
0: 不是正统的，没打完，打不完。
1: 对。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这里是2024世界武当太极大会。
3: 武当太极盛会。

实验武当山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每年数以千计的爱好者从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远道而来，在此以拳会友，以武论道，共演一幅天下太极会武当的和谐画卷。

0: 首次下山的意夏顺利完赛，达成练胆子的目标。而谢佩峰不负众望，勇夺三枚金牌。金牌是认可，更是修仙路上的一程印记。
1: 这武术的传承方面需要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情，以武入道嘛，既然我喜欢，我也可以就是出一份力吧。这也是把我的人生就是放到一个更大的目标里面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格力真好。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秋雨晕染山峦，宛如水墨。一场秋雨，一场凉。刘红军接到消息，一只猫头鹰落难了。
1: 高医生，你好。那听了这个，前两天救了那个一只猫头鹰，我看看。
2: 早上他们说门口这鸟，我一推开门看，在这个墙角子，小心咬手。
1: 没事，
2: 掉下来以后下雨那天。
1: 他肯定找到来避雨来了。

0: 因为它现在羽毛也干了，基本上差不多，反正给它放到那个就树枝上，就放在树上，它自己就会往上跑。它等会
1: 儿那就现在放。
0: 对，
1: 那你现在就放。
0: 就现在你拿的晚上我们去把它，啊，就把它放，就把它放出去。
2: 啊，
3: 对，让抓住。好。
4: 拍鸟二十多年，刘红军成了远近闻名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他将对自然的敬畏传递给更多人，在观鸟护鸟中体悟着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深意。
0: 其实那就是四只。
1: 哦，就那俩吧。
0: 对对对对对，就这俩。跟那老鸟肯定在旁边，是在旁边山上。哎，老鸟来了，大力回来了。旁边小营销，你自由了。
5: 我从拍鸟、护鸟，包括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以自己的爱好做这个事情。如果你有目的的去做，不一定能做得好。以后我会把我们这个鸟类种类把它摸清楚。再一个，我会关注这个湿地，会把这个湿地的一些植物，包括一些昆虫，去把它记录下来。
4: 守护这片绿水青山。守护万千生灵，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和谐共生最直接的修行。

0: 房县是中国黄酒之乡，酿造技艺始于西周，兴于盛唐，传承至今。到了家家户户做黄酒的世界，剧团姐妹也来帮忙。
1: 你叫你多吃饭，你不够，你也太
2: 慢点，慢一点，二三，哦，来，哎呀，慢点，起来，哎呦。
0: 这批酒酿好时，陈远翠将迎来第二个外孙。
3: 都吃了，别怕了。
1: 你这预产期上面的是啥时候啊？
3: 腊月哦。
1: 我今天把黄酒也做好的呀，到时候你生蛋我好贴起来呀。你贴的，贴着来喝。
4: 蛇，
5: 是个蛇，是的，
4: 小白蛇，
5: 是的，
6: 活的死了，
4: 死了。调完山，然后顺势直接压到二旬的酒灰，调五，不，先唱戏，
6: 唱
4: 轻了之后要出的声音是最难弹的。那我给自己定的目标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后面我就发现我只要去做。让别人看到我啊、哦，感觉很舒服，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就行了。
7: 好、啊，
4: 是，有一个。
7: 来，
8: 武当山的奇粉还是非常特别，大家都来了这里是好多利友吧，要修道，要学习武术，要养生，要学太极拳。要看那个导演学习乐器书法艺术，但是它都是相同一个道理，都要修炼自己，要把自己好一点。在武当山还是保存这种传统的环境，就是可以在这里修行养生。所以我现在就是也不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去学习中国文化，我是作为一个人去把自己的生活明天好一点。
1: 有白菜，有，这是花籽，这是南瓜籽哎。
0: 野猪依然会来，但白菜还是要继续种下。

是，哇，可以，我们祖上十代人都住在这里，他们也没有说哪一代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家孩子长大了，没准哪一天他也会来，也同样在捡起我的事情在做。这我认为他是人的生生不息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建立。

在实验室武当山地区，养心从非远离尘世，而是融入日常。它是生命的三重奏，于山水间吐纳，在功课中安顿，向智慧里觉悟。一餐一饭皆是修行，一歌一劳俱可安心。家的温暖，土地的眷顾，让人在万物共生中体悟彼此相连的深情。武当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种东方式的生活理想，于最朴素的日子中照见最本真的心，抵达最纯粹的爱。道不远人，道在寻常，养心之中即是归心。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根薯条。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来来来来。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

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

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一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他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涉禽在北非等地越冬，它们来到这片高地是为了繁殖后代。随着积雪消融，它们在潮湿的苔藓中寻觅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2到3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一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两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
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它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

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汁液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临沂等待的珍馐。 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临沂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临沂会为蚜虫提供保护，它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汁液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 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临沂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 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临沂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 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 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0: 不在。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林了。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它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
5: 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9: 海陆一下，
10: 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2: 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1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鼬。

0: 去广州长隆画一下。
1: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海陆
8: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乌。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乌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乌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乌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 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

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乌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乌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河乌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这对夫妇在此成功育雏的希望很大，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他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鲑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

西洋龟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龟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的生命之旅即将开始。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一只水牙角蛛，也是苏格兰体型最大的蜘蛛之一。它是一个贪婪的猎手，而水塘里恰好有不少潜在的猎物。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

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斯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7: 喜之郎举若果冻，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果冻我要喜之郎，
11: 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

0: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时值八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它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他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羽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

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程。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在食物匮乏的日子里，争斗在所难免。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再次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它，可是迷糊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双方实力不相上下，
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胜利者去寻找可以交配的对象了。沙滩恢复了宁静，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浅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他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他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仅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尤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0: 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长脚秧鸡。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吸，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1: 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雏鸟。

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朵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它们会张开约一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他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它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

想蹭饭的可不止他一个，一只刀嘴海雀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刀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

0: 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大西洋户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半球，却总能循着星辰的指引，每年回到这座岛屿繁衍后代。眼下，大西洋户雏鸟的体重已达到了顶峰，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笛海鹿。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它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它的配偶们。它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 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它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它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它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

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沉树、榛树与松树便在此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 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

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

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十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3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3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它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4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

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3: 格力真好。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与人工奇迹的区域。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捕猎重任。可是，她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它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它们犹豫不决。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它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
由此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 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它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它正试探着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

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他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里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

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

0: 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雀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便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8: 看看人家的

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们正是白头鹞。一对白头鹞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鹞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鹞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一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鹞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鹞难得停歇，因为他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他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鹞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和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

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明她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三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两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它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它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鲜美的嫩枝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他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多亏了欧亚河里，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河里。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社禽，它们整个

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涉禽竞相觅食。每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角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涉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它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不过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它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缓缓

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螯悄无声息地穿行。它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它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回应对方的追求。对另一位林地居民而言，觅食变得越来越艰难。这只欧亚红松鼠正在努力搜寻去年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

0: 鱼，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
11: 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
10: 狗獾正在寻找他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它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它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它都不需再进食了。

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 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 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 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 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 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袋，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鹇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鹇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鹇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鹇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

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 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间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 如今， 全球约半数的北间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爱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间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雁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0: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 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
1: 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 活动轻松，虚度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8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 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8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喝好水就选永泉生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

0: 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只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

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

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为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

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0: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跟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 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国。
2: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陆，
3: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松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 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大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

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湿小软饼。
5: 钙湿小软饼，
8: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5: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湿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湿八珍蛋黄小软饼，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

0: 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D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虎，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

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 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 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

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他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半大家国家公园迎来了冬天。

又怎么约有九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

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3: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4: 分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4: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1/3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可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她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Good job.

0: 光咕咚一口，燕青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2: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海陆
7: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7: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
7: 眼睛呢？
3: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一会儿大风呼啸，一会儿大雪弥漫，雪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雪豹向山上走去，没有人知道它走向哪里。它是不是迷路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它的脚下全是碎石，连绵不断。这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无穷无尽的石头的世界。流石滩的上面是冰雪覆盖的峰顶，下面是高山草甸。

这里的色彩是如此的单调，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在这样快要抵达天空的地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园？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里是地球上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时而冰冻，时而融化。水流进入岩缝，冰冻之后膨胀，如同打入一个楔子，岩石破碎崩落。冰雪融化，在碎石下面形成潜流，就像加了润滑剂，整个山坡的碎石都在向下滑动。高山流石滩是石头的荒漠，空气稀薄，大风肆虐，紫外线强度比平原高出30%，年均气温不到-4摄氏度。六月，来自印度洋的水汽穿过喜马拉雅山谷，雨季来了。

气温也在悄悄地升高，是时候了。在石头的缝隙里，植物们开始萌芽。流石滩上几乎没有土壤，只能在碎石间吸收微薄的营养。它们的根已经在地下生长了好几年。

缝隙里伸展出来。接下来的时间，他将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半河包子锦出生在一个不易存活的环境里，滚落的石块、强风、暴雨，还有更加致命的

一周后又重孵化。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半盒孢子堇有一种特殊技能，它的叶片会积累更多花青素，让绿色变成灰白色或红褐色，与周围碎石融为一体。石头什么颜色，叶子就长成什么颜色。它把自己藏在碎石之间，尽量不被昆虫发现。你会隐身，我就练出找食绝技。可能是叶片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卷蝶幼虫还是找到了食物。

无论多么贫瘠，高原还是会为它的居民们提供食物，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些绿色石头是垫状植物，它们是这里最长寿的生命，有的已经100多岁了。它们的生存秘诀很简单，抱团取暖，慢慢扎根。

这块绿垫子不仅保住了自己，还帮了邻居。它下面的土壤比周围更湿润，更温暖，营养也更多。种子随风飘来，生根发芽，垫状植物就成了微型小花园。

0: 森林、草原、湿地、沙漠，被称作雪域的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生态王国。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自然保护地，这里生活着1700多种脊椎动物，其中接近500种为青藏高原特有。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
1: 随着年龄增长，老妖兔

0: 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这是高原上的亲子世界。流石滩上也迎来了生命爆发的时刻。在碎石之间，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奔向新的生活。卷蝶的生活区域接近雪线，是离天空最近的蝴蝶。羽化之后，这只卷蝶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正在盛放的鲜花，吸食花蜜，完成最后的生命之舞。在流石滩上，开花植物超过200种，大多是适应高寒、强紫外线及碎石环境的高山特有种。它们一起创造了离天空最近的花园。喜马拉雅旱獭的幼崽第一次走出地面，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他们可能面临大雪封。

荒山，食物短缺，但眼下是这么美好的季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欢乐。

柳石滩上像是吹响了明亮的号角，美丽绿绒蒿绽放了巨大的花朵。这种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中裁剪下来的一般，一颗绿绒蒿开出十几朵大花，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植株都只剩下了花朵。人们把绿绒蒿称作离天空最近的花朵，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而中国是绿绒蒿分布的中心。全世界有80多种绿绒蒿，中国有70种。绿绒蒿就是人们在歌里面唱到的蓝莲花，这是全圆叶绿绒蒿，有着明亮的黄色花朵。为了开出这灿烂的花朵，他已经做了长达10年的准备。前9年时间里，它只在流石滩上默默生长，把能量积攒在碎石下面的根茎里，就像是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存进银行。现在它存够了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来了。它经历严寒，经历雨雪，经历崩落的碎石，经历这个星球上最严酷气候的试炼。用尽全部能量，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开花结果。绿绒蒿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为了迎接高山流石滩上最尊贵的客人——昆虫。大部分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需要昆虫帮助传粉，但是，在流石滩上，昆虫可是稀客。如果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绿绒蒿将无法结下果实，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先来的是毛茸茸的雄蜂，就像是穿着皮毛大衣一样，它能够适应流石滩上的低温环境。雄蜂是一个大个子，它的体型是蜜蜂的两倍，可以逆风飞行。雄蜂和流石滩上的花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互动。花朵听到它巨大的嗡嗡声，就会加速生产花蜜，就像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

也能吸引昆虫前来暖身，完成传粉。卷蝶来到海拔更高的地方，这里天气更冷，不过它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水母雪兔子。为了适应高寒环境，它的叶片特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羽毛，就像是穿着一件羽绒衣。

绿绒蒿不仅仅提供美味的花蜜，还能提供暖气。它碗状的花朵就像是一个太阳灶，把热量反射到花蕊上。在高寒的世界里，这点温暖至关重要。花粉能够更快萌发，

获得了温暖，卷蝶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花蜜。为了防风耐寒，减少能量消耗，大多流石滩植物生得体型矮小，但仍有勇士拔地而起，像一座座灯塔一样标志着这片云层之上的花园。他们就是流石滩的明星塔黄。塔黄在开花之前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期，积攒能量，等到要开花时，它会在1周内突然变身，长出巨大的黄色苞叶。这可不是花瓣，而是它特意造的温室。在它自建的温室内部，温度要比外面高10摄氏度左右。这些等待多年终于绽放的小花，不仅可以不受风雨侵袭，还能在更为舒适的温度中度过整个花期。暖和的温室里，免不了会吸引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尽然是客人，还有猎手。这些体型微小的昆虫寄居在塔黄苞片之内，在这里交配产卵，获得庇护，同时也成为塔黄最为重要的传粉者。下雨了，温室里就成了庇护所。

雨打断了花园里的热闹。雄蜂敏锐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碎时间的缝隙可以提供温暖。

高山流石滩上，天气变化剧烈，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吕荣浩身上的绒毛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夏天，

也得备着棉衣。流石滩上的夏天极其短暂，很快就会被积雪覆盖。曾经热闹的、美丽的花园，掩埋在积雪之下。

生命短暂，但与枯萎凋谢相伴的是积雪下面的种子。离天空最近的花园生生灭灭，这些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结出的种子，将是下一个花园的希望。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

0: 而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走进博物馆，那些形态各异的雕塑与图案被今天的我们称为艺术品。人们仔细端详上面的每一道刻痕，品味每一条曲线的走向，剖析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趣。但其实，回到他们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美或许并不是首要的理由。这些造物背后藏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那最初，它们究竟是为何而存在的呢？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促使人们不约而同地投入大量财富与精尖技术，去创造这些风格各异的精美造物。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在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广场上，矗立着伊拉克现代艺术的代表作《自由纪念碑》。和其他高耸的纪念碑不同，它以横向延展的浮雕刻画了人们挣脱枷锁的觉醒历程。而这种图案形式的灵感竟可以追溯至5000多年以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被精细雕刻的圆柱形宝石。

0: وأحيانا تتعلق بمعصم اليد.
1: 这些可以随身携带的宝石远非普通饰品。 如果将直径最多2-3厘米的柱面图案展开，便是一幅幅横向的微型浮雕画卷。细密的图案目的远不止于观赏，它被称作滚筒印章，是个人身份与信用的象征。
0: إذا هذا الختم تعرض لحالة ضياع أو سرقة يقومون بالنداء في وسط الشارع بواسطة بوق شخص يمشي في الشارع وينادي أنه ختم فلان تعرض للسرقة أو الضياع اللي يجد هذا الختم عليه أن يرجع للمعبد
1: 在一个没有个人账号的时代，如何用印章向世界证明你是你呢？
2: 就是因为泥土是他们的一个常规的书写材料，你会在写信之前先在你的泥板上浅浅的滚一层，它会形成一个连续的图像，就像我们现在的水印一样，对，防伪嘛。
1: 每枚滚印图案细节繁复，几乎就像指纹一般，具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成为了个人身份的可靠标识。 有的印章甚至直接刻有主人的身份信息，他的名字，叫做
2: E.D. Ishkur， 最后这一行写的是他的身份，叫做 Kudin， 是这个金银匠吧。但对多数不识字的普通人而言，图像远比文字更容易识别。例如搏斗场景就多见于男性使用，门与羊群的图案。 或许与主人职业有关，而凡人觐见主神，则寄予得到所信神灵的庇佑。人们会根据自身地位、职业或信仰，定制专属图样。
3: 我想，这个可能是印章这类的东西最早出现的普世的情感的中心，就是他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人总是期待着能够留下自己的印记。
1: 同时，两河流域因为城邦的兴起，带来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在记录契约的泥板上，在长途运输的陶罐封口处，在仓库的封印上，滚印就是验证真伪和个人信用的最佳凭证。 滚印风格的横向构图，似乎成为了一种苏美尔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各种形式的器物上反复出现。人们从未停止尝试用特殊的形式为自己的身份与权利刻下清晰的标记。 有社会学家认为，
4: 消费社会中真正吸引人的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意义。非常的简约，厚度的话只有8.3毫米，不到1厘米。今天，更轻、更薄、更简约，代表着技术的精尖、设计的先锋，也直接定义了价值的高低与审美的走向。
1: 令人惊叹的是，在隔壁的博物馆里，4000年前古中国的高科技造物早已将相似的理念演绎到了极致。这件黑陶糕饼杯，最薄处仅0.2毫米，只是2张打印纸的厚度。它通体黑亮。
5: 细长的杯柄托举着镂空的杯腹，构成了一道挑战物理法则的优美曲线。为什么它做出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造型很别致，甚至放入磅礴稳的东西？为什么它不像此前的大汶口时代有那些非常丰富的绚烂的彩绘？我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啊。
1: 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已经。

0: 美的彩陶著称。然而到了晚期，墓葬中的黑陶逐渐增多，极致接续而来的龙山时代，彩陶几乎消失殆尽。这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更迭吗？
1: 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这个或者说一系列的新的变化，这城的出现和以城为中心的这个聚落群的出现。
0: 考古学家清理出了多座能追溯到龙山时代的城墙遗址。这个时期，分散的聚落正在经历整合，转变为具有中心城市的复杂社会形态。而蛋壳陶，在龙山文化的多个中心城址里都有发现。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啊，这文明的起源也好，国家的起源也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或一个内核呢，就是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比如说需要这个，有一些东西来这个标示它。
0: 蛋壳黑陶，很可能就是这个新兴权力阶层的身份象征。这不仅因为它新颖的造型，更在于它所消耗掉的大量工时与极致的工艺。最初的备料标准就极为严苛，不能容许大于0.1毫米的杂质颗粒存留。即使是熟练的匠人，手工拉出细长的杯体，也不能保证次次成功。
2: 过来重做。
0: 成型后的陶坯，在湿度精准的环境里阴干约一周后，匠人才能小心翼翼地修出超薄的胎体，减去除支撑结构以外一切多余的重量。
2: 我是看重型，你看到薄不薄？
3: 感觉就不能再弄了。
2: 对，不能弄了，再弄就坏了。嗯。
0: 这还不够，背负的镂空雕刻更是如履薄冰。玄黑的色彩则来自于烧制技术的精准调控，在窑温达到约800摄氏度时，加入湿木并迅速封闭窑口，浓烟中的碳颗粒才能均匀渗入陶体，形成深邃乌黑的表面。这极致的黑与薄，代价高昂，每一个环节失败的风险与资源的消耗成倍攀升。然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却似乎难以使用，
4: 就比我想的轻，因为越轻其实它的重心越不稳嘛，你就使得你去托举它使用它的时候就小心翼翼。其实我想它就是要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得非常紧张的虔诚的去使用它。
0: 如果作为一只盛酒的杯子，它极易倾倒破碎，在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中看不中用。
1: 你感觉它没有不能用来喝酒，但是它可以用来规范这个人们的这种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它都是因需要而产生，为它这个新的秩序服务的。
4: 蛋壳陶就成为了把整个龙山社会大大小小的这些聚落联系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连接物，那样一个标识物。
0: 然而到了龙山时代末期，蛋壳黑陶的数量开始减少，工艺也逐渐粗糙。
1: 这种变化我们很难很确切地给他一个解释，我就认为这个铜器出现了。
0: 青铜的熔铸不仅需要复杂的工艺和大规模的集体协作，更依赖稀有资源的远距离供应。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王权统御广袤疆域的象征，而青铜器也随着它所象征的秩序一同起落兴衰。但在中华文明的更早阶段，就有一种材质超越了王朝更迭，始终被赋予着神圣与美好的信念。

0: 这件5000多年前的人形玉雕不足10厘米高，在没有金属的时代便使用了多种雕刻工艺。双耳上的钻孔直径仅约1毫米大小，从背后的穿孔来看，它似乎是用于穿绳佩戴。
1: 它应该是挂在这个墓主人身上的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标识。
0: 玉人双腿微曲，双臂紧贴前胸，眼睛半睁半闭，这样特殊的姿态显然与他的身份息息相关。他会是谁？
1: 这一定是一个远古的大巫，而他这个姿势可能就是他在行巫事。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8: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9: 生命里拥有你，
10: 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吃山楂了，是改食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件玉器出土于林家滩遗址的墓葬群。如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考古景观复原。在这位大屋的墓中，145件随葬品里玉器就多达103件。对他而言，玉不是一般的珍宝，更是与天地沟通的媒介。
1: 他能领悟出天地人的关系，而这种身份那很可能就是远古的知识分子。
2: 他这个替天说话，传达给大众啊，大众才能够信服。所以这个巫者他可能是各方面的知识，天文知识啊，地理知识啊，他应该是最全面的。
0: 这位大巫师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套神秘的玉龟和玉板。玉龟很可能被用于摇签占卜，而玉板上刻画的八角星图似乎暗藏四象八方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原始的洛书八卦，也有人认为是史前的日晷图，甚至是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至今学术界也没能对它有统一的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的一种解释宇宙万物的思维体系。
3: 你看中国历朝历代对这个天文知识它是具有垄断性的，这是它获取社会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 这民众能够验证你的权利，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这个什么下雨，今年什么什么收成，我预测到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直接影响到你今年的生活，你说你服不服？
0: 在农业占主导的文明社会里，能够通晓自然规律，在合适的时节下令耕种，在关键的时刻预判灾害，具有这样能力的人便被赋予了领导的权利。而这种沟通天地的能力便是以玉作为媒介来呈现的。
3: 所以早期的权力它都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威望的性质。当你这个权力更多是一种威望性的权力的话，是吧，不是一种硬权力，不是一种像这种暴力啊那种权力的话，用玉石来表征要好得多得多。
0: 如果将受浸数千年的玉料恢复成当初的模样，我们能感受到那熟悉的温润与灵动。与锐利耀眼的金属不同，玉被赋予了美德与智慧的象征。人们相信凭借这种凝聚山川精华的材质，能沟通天地，获得神灵对人间的护佑与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距十个纬度之遥的北方，红山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与林家滩文化高度相似的玉器制品。这意味着在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便存在一种以玉石为载体的交流互动网络，并达成了高度趋同的观念共识。而在北纬30度地带上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也相继进入了玉器制作的发展高峰。
2: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这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应该有个玉器时代，就石器时代和这个青铜时代之间有个玉器时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反映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自己的道路和特色。
0: 之后随着礼制的兴起，巫的神权逐渐退隐，玉从沟通天地的神器演进为界定人伦的礼器，最终被注入了君子人格的理想。在万千形态的演变中，玉 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未离开。北纬三十度地带上，文明的星火驱动着人们不断尝试以各种形态的艺术创造，去理解自身与世界，回应那些未知的迷惘。西亚地区的先民用石灰石雕刻出自己的替身，并以一双虔诚的大眼睛日夜不息地致敬神灵。为了不断强化这双眼睛，他们可以放弃所有无用的细节，只留下一双虔诚的大眼，让形式彻底服从于功能。而在痴迷于生命永恒的尼罗河畔，人们也在用特有的形式来回答有关生与死的终极追问。今天，埃及的夫妻与恋人喜欢用合影记录人生的美好时刻。

0: 摄影师要负责调动起他们的情绪，抓拍到真情流露的动人瞬间。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也热衷于塑造这种人像留影，但风格却截然相反。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曾为自己与家人立起高达7米的巨像，建造金字塔的胡夫也留下了一尊仅7.5厘米高的微型坐像。第四王朝的一对王子夫妇则用石英与彩绘将雕像装饰得华美精致。不仅王室如此，官员、商人、工匠也纷纷制作家庭或个人雕像。
1: 古代埃及它这种坐姿的雕像，它有相对固定的城市化的表现方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类似于这样雕像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他们是比较呆板的，比较这个没有生气的。
0: 丈夫总是庄严地把双手放在腿上，妻子则会用一只手轻搭丈夫肩头，以表示支持与陪伴。男女的肤色也要体现出明确的深浅区别，两侧小比例的人像则代表他们的子女。无论身份高低、职业贵贱，这些雕像都遵循着同一种高度城市化的模式。
1: 他脸上是一种木然，可以说是。
0: 为什么古埃及塑像要抹去生动个性，遵守统一的城市呢？
1: 实际上他们这样的城市化的做法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定的。他们最初被发现的考古语境其实都是在墓室里面。
0: 这里距吉萨金字塔群不到1公里远，埋葬着参与修建金字塔的工匠与他们的家人。
1: 这个空间只能弯腰在里面站着。可以看现在这个墓里面整个其实已经不剩什么了，然后你能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大概是一个方形的空间，跟个保险柜大小差不多。
0: 这个保险柜里曾安放着一组不同年龄段的塑像，他们都属于墓主人，一位叫因提舍杜的木匠。这些塑像被用来承载墓主人的卡，也就是生命的原力。
1: 他们的这个卡和巴都是灵魂的不同的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三魂七魄的话，魂和魄也不一样。
0: 古埃及人相信，即使木乃伊损毁，灵魂仍可以回到雕像里安歇。他们作为躯壳的物理备份，确保卡不会失去依托而真正消亡。为了承载魂灵，雕像的形态也必须庄严稳重。他不负责捕捉转瞬即逝的某个表情，而是去除了一切冗余修辞，化作稳固而持久的永恒容器。古埃及人用各种方式来保存生命的各种元素，希望他们能够经受考验，在来世重聚。木乃伊、夫妻塑像、墓室壁画等形态各异的创造，共同组成一艘承载着魂魄的渡船，穿越死亡，驶向重生的彼岸。面对死亡，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寄托。在2000多年前的东方，汉朝人相信现世的生活会在另一个维度下永久延绵，长乐未央。于是浪漫豁达的汉朝人想将现世生活的丰盈全部打包带走，他们烧制了猪圈、陶机、水井、粮仓等各式模型，为死后的生活做足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名门望族更是排布了车马出行的盛大阵仗，带上了足够差遣的侍从仆役， 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如何带走那些欢乐的时刻呢？人涌中还出现了一种别具动感的妖娆身影。

0: 一群桃素的舞女，腰肢纤柔，长袖在空气中划出仿佛仍未落下的弧线。身后的乐师们低眉专注，似有熏磬丝竹之声从指尖流出。这像是一场正酣的宴会，人间烟火的欢愉被匠人用陶土轻轻接住，封存至今。中国古代乐舞史的作者王宁宁，还是第一次近距离亲眼观察这组乐舞俑。
1: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胳膊是不可能弯到那样子吧，都畸形了，它实际上就夸张了。
0: 看似写实的捕捉，其实是印象式的提炼和放大。匠人抓住了舞蹈中折腰、翘袖两个关键要素，用意象化的造型语言将这种失衡的瞬间印象呈现了出来。为何在中国此前庄严凝重的人像艺术传统中会出现这样夸张的形态？其实这个时期的舞蹈本身就在经历一场显著的变革。一出灵感源自汉唐乐舞俑的舞剧正在上演。如今的舞蹈创作者凭借陶俑的姿态与残存的文献，追溯着不同时代舞蹈风格的流变轨迹。
2: 好 ,OK。好，然后在汉代也有很多这种倾倒重心，包括身体的袖子的形态是这样弯曲下去的。
1: 汉舞和周舞区别在哪里呢？
2: 周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比较板儿，
1: 中规中矩。
2: 嗯，哒哒滴哒抬，
1: 对，这个就是
2: 走蹦吧吧。
1: 他的动作要非常合仪轨，稳重中和，适度不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表达高兴欢乐的时候都不要过。
0: 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动荡，乐舞的形式日益呈现出强烈的动感与张力。
2: 哇，过去
1: 运动过程当中，你就不去恪守一种刻意的什么律动或者节奏，
2: 对，不平衡。
0: 到了汉代，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也在持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心理脉动。
1: 由于这个战争的背景，整个社会显得很躁动激进，就社会的常用的词语会出现一些表现速度的词，你看愤激、飘轻、飘迹、奔扬、标志、转腾、流利、雷动。你翻开音乐舞蹈，它也体现了这种速度、快、躁、动，就这样的特点。
0: 在时代巨变与战争频发的激荡节奏中，汉代舞蹈逐渐淬炼出自身的形体语言。激愤张扬的舞蹈也突破了深宅大院中私密雅集的界限。这组陶俑就生动再现了汉代乐舞与百戏交融的热闹场景。长袖翩跹的舞者与脚底竞技的艺人同台献艺，活跃于宫廷盛宴和市井街巷，成为汉代的节日庆典中最富生命力的公共娱乐。
1: 生命就是汉代人，他普遍认为这是他们生活幸福的一种象征品吧。
0: 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将乐舞的欢宴场

0: 影带入墓葬，而汉乐舞俑已经成为了象征人生欢愉的特定符号，陪伴着逝者，将长乐在另一个维度长久延续。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大量墓葬中出土的文物常让人误以为古人大多数的艺术创造都用于想象和解释死后的世界。事实上，他们同样热衷于对现实的历史与荣耀进行记录与渲染。古埃及人以高度程式化、象征化的图像语言刻画了国王纳尔迈首次统一上下埃及的历史事件。亚述的君王则偏爱用生动的细节全景式再现每一场战争。这些图案在庙堂和广场之上宣扬着君王的胜利功绩，不断巩固着既有秩序。但也有人在思考，这些维系旧制度的精美创造是否同样可以用来打破陈规，开创新的时代呢？在古埃及数千年积极凝固的艺术风格里，有一张想要标新立异的面孔。出奇丰厚的嘴唇搭配着似乎被刻意拉长比例的脸庞，他就是法老埃赫那吞。更令人困惑的是他的身体，圆润的小腹，丰满的臀部与大腿，通身流淌着近乎女性的柔软曲线。这位法老的形象与古埃及艺术一贯追求端正完美的传统大相径庭。
1: 之前有一种猜测，比如说他得病了，什么马凡氏综合症之类的，但是后来都通过医学的角度去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
0: 奇异的体型也出现在了他的家人身上。年幼的儿女们也都长着拉长的头颅，跳到母亲膝上嬉戏玩闹。法老和王后的姿态懒散松弛，一反之前庄严对称的悠久传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画风突变呢？
1: 其实更可能的是为了表明他自己这样一种和传统决裂的一种决心。
0: 埃赫那吞试图将新艺术形态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对自身形象的重塑。在埃及中部的阿马尔纳荒漠，残存着这位法老另一项更为激进的革新。
2: Look, here you are in the new city, new capital. The king Akhenaten start in Luxor, in Thebes. But he finds the situation there is very complicated with the priests of Amun. So he decided to make a new capital for himself as a king of Egypt.
3: What's the name for this new city?
2: Akhenaten, the horizon of Aten.
0: 阿吞是埃赫那吞所要推崇的新太阳神。在古埃及，太阳崇拜由来已久，但埃赫那吞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那就是推倒众神，独尊阿吞。这个阿吞和旧神有什么不同呢？在兴建新都城之前，底比斯是整个王国神圣的权力中心。这里的卡纳克神庙便是献给主神阿蒙拉的礼物。
4: So we are here in the house or the temple of God Amun. Over there you can see God Amun. Over there at the
0: house. 原本只是地方神的阿蒙与太阳神拉融合后，逐渐成为兼具多重神性的整个王国的主神。崇尚多神教的古埃及前后出现过上千位神灵。
4: Each god has each position. So when I have job, directly I go that the god is responsible of this job.
0: 而埃赫那吞为了和阿蒙祭祀集团决裂，打算推翻整个多神体系，用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去定义那位唯一的神。
4: Akhenaten, he wants to make this god to be as a different more than the Egyptian gods. He has no figures, human figures or animal figures. He creates himself by himself.
0: 那么， 阿吞究竟该如何被看见呢？
2: This tomb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0: 在阿马尔纳，有一座墓室的主人被认为是阿吞大祭司。

0: Saturn. Look. Here we have the sun disk. Yeah, Saturn is the sun disk with sun rays ended with human hand. This gives the life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all the human in all over Amarna.
1: 是的，阿吞就是一块圆盘，这与其他兽面人身的神相比，显得如此抽象，如此激进，简直是对千年传统的彻底背离。这已不只是一场政治博弈或宗教改革，而是一次对神本身概念的彻底重构。
2: 他试图在理论上能够废除，或者至少是打压别的各种神的崇拜，连神这个词的复数都不能够允许出现。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很多学者才把它认为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神教的一种尝试。这个时候的艺术，它肯定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去描摹这个时候的现实，而是试图去铸造一种新的现实。换句话说，艺术它在这个时候它更多不是审美的，它是实践的。
1: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埃赫纳吞的这场政治与宗教改革并没能持续太久。阿马尔纳的新都在使用了约15年后就逐渐衰落荒废，权力重新回到了阿蒙祭司集团的手中。他们竭力从各个维度清除埃赫纳吞时代的痕迹，最重要的

0: one of the temples of God Aten, after the death of Akhenaten, everyone and the, all the kings changed their religion directly. So they have to remove all the temples built by Akhenaten for Aten to be as a feeling inside the structure in Karnak temples.
1: 从浮雕、壁画到雕像，一切艺术形式又重新回到了严整的传统规则之内。
2: 拜坎纳吞他的这次改革，虽然我们看在表面上是用一种非常戛然而止的方式终结了，但是实际上他对于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但是隐蔽的影响。只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就很难真正的抹去他所有的痕迹。
1: 这之后，一位年仅八岁的小法老继任王位，他的名字也被改写，从原来遵从阿吞的图坦卡吞，变成了崇拜阿蒙的图坦卡蒙。他那张黄金面具，如今已是古埃及法老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但在早期的这具黄金王座上，小法老依然还以酷似父亲的松弛姿态坐在椅子上，露出微凸的小腹，王后正为他的肩头涂上一抹香膏，背后太阳圆盘的光辉还在照耀着他们。这是一束穿越历史缝隙，曾被刻意遗忘的阿马尔纳时代的微弱光芒。

0: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与思想的激荡，总会凝结成具体的艺术形态，深刻重塑社会的机理与文化的基因。2000多年前，一个空前统一的汉王朝在中国出现，可这样的大一统又该如何长久维系呢？在山东滕州，一座大型汉代采石场被重新发现。据测算，仅这一处采石场被取走的石料就多达17.8万立方米，若用载重20吨的卡车运输，也需要超过2万辆。巨量的石材并没有用于皇家宫殿或国家工程，而是为了满足周边百姓的一种生活仪式。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化浪潮，从山东到四川，遍及全国，但史书却鲜有记载。这些石材被用来雕刻上各式图案故事，后来被叫做汉画像石。
1: 我是学哲学的，当我们去看有形的物的时候，我们会比直接的去触摸抽象的概念更能够感性的把握到一个民族它的精神生活的这个变迁的过程，啊，非常直观。
0: 汉画像石之上充满了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图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或威严的标识，而是开始讲述故事。这幅图就刻画了二桃杀三士的著名典故。三位武士竟然为了两颗赏赐的桃子相互争功，最终蒙羞自刎。人们以此警戒，狂傲的才华若缺少谦逊的约束，必将反噬自身。在这之上，还有两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一侧是孝子行渠手持筷箸侍奉父亲吃饭的温情场面，另一侧则是季札在墓前叩拜，即使生死相隔，他也要忠于先前的决定，将真爱的宝剑送给去世的友君。克制骄狂，奉养至亲，忠于信义，这些故事似乎在共同勾勒出那个

0: 时代推崇的品德坐标。
1: 通过表达一个故事，其实讲故事的人他的自我的内在的价值认同也得到了呈现。
0: 众多历史典故被雕刻在石板上，观看汉画像时竟如同在刷汉代的短视频。可在当时，这是做给谁看的呢？有大量的汉画像石板其实来自于地面上的祠堂。这座石祠是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画像石祠堂，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石构建筑。这是一个半开放的场所，供亲友纪念瞻仰。祠内侧的石壁面上就刻满了细密的图像。
1: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这一家的后人子孙啊，匍匐在这个牌位的面前，献上自己对于祖先的敬意。在这个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呢，通过观赏这样的壁画，那么也能获得生活的智慧和我们民族伦理的教化。
0: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叫武良的汉代公务员为自己的祠堂做的精心设计，他并不是为了炫耀个人功绩，而是系统展示了所信奉的人伦准则与道义追求，像极了一条跨越千年的朋友圈置顶，或是自己的人设主页。在这里，他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顶层的仙界之下，是由伏羲女娲开端，历经三皇五帝等上古帝王的人间通史。之后，他用精心挑选的故事来呈现人世百态，而这些人同时又是某种原则的化身。
1: 武良对这些故事的选择呢，并不是随意的，他遵循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治理的理想。
0: 这里有孝敬父母的子女，也有舍生取义的刺客。这些故事似乎都在构建一个共通的规则和价值框架，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行为的边界。
1: 到了西汉和上古部落最大的区别是，他现在要治理一个超大的社会，这个超大社会拥有多样化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族群，拥有超广的尺度。那怎么把这些人粘合在一起呢？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儒家这个时候就填补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这样的需要。
0: 而这一套理念并没有只停留在知识精英群体，社会经济的繁荣让民间百姓也有财力购置石材营建墓祠，而举荐制把孝廉品德与做官资质挂钩，子女为长辈建立雕饰精美的祠堂，不仅关乎伦理，更成为仕途进阶的资本。即使是地下的墓葬也遍布图像雕刻，用于在落成之时接受亲友的观瞻。冶铁技术的进步让匠人们能以刀代笔，刻画出奔放恣意的线条，大胆的概括与变形足以让后世的毕加索也为之惊叹。这些人间故事与神仙祥瑞一起构筑起了一个普通汉朝百姓所能理解的理想世界，而一种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跨越阶层与广大地域的文化共识也逐渐形成。
1: 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涓滴效应，就像是一颗很大的水珠不断地向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去渗透，最后变成整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种能量来源。
0: 这像是一场贯通庙堂与乡野的文化实践，那些关于善恶是非荣辱的朴素信念，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与历史记忆，被通过图像叙事编织成了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无声的集体默契，悄然融入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色之中。 东汉之后，随着社会动荡和厚葬传统的改变，画像石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但是呢，我们民族的文化呢会不断地找到新的载体，在历史的时空长河中，得益于不同的因缘机会的条件，被再次的激活。
0: 没有形式，意义便无处附着。北纬三十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催生出了复杂的思想认知。人们尝试将身份、权力、生死与信仰的无形观念，转化成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实体。抽象的意义一旦有了形状，便拥有了重塑世界的力量。千百年来，艺术的使命从未改变。每个时代都在寻找新的形式，去雕刻出心中那个理想世界。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雌性伊比利亚舍里哈拉正留意着山谷里的每一个变化。他经验丰富，能从聚集的积雨云中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正值壮年，他毫不畏惧狂风，反而能乘风翱翔。年轻的是胡布雷索，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强大的自然力量塑造了他们的家园，也让他们经受着生存的考验。三个猎手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哈拉、米斯特拉尔和布雷索，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捕食者。这片森林不仅是他们活动的舞台，更是他们生存的基石。森林终于迎来了生灵们期盼已久的甘霖。熬过寒冬之后，这场及时雨预示着充满变数的时期即将来临。在这个季节，他们不仅要为生存而忙碌，还要繁育后代。在这个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中，滋养万物的自然环境将它们紧密相连。冬青栎与花岗岩交织出一幅复杂的画卷，这里就是地中海森林。

在这片森林之中，矗立着一座花岗岩孤岛。强健的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把它当作瞭望台。它可以从这里俯瞰整个山谷。很少有鸟类敢停留在这样毫无遮挡的岩石上。米斯特拉尔的强大使他对此毫无畏惧。下方的一切都被他尽收眼底。驱使米斯特拉尔来到这片猎场的原因并非饥饿，而是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需要捕鱼雏鸟。学兔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米斯特拉尔的目光，此时他只想尽快捕获猎物，喂养巢中嗷嗷待哺的两只雏鸟。很快他便发现了目标，

一旦锁定目标，米斯特拉尔就不需要再拍打翅膀。要是被学徒发现，他就必须再次加速。米斯特拉尔收拢双翼，像一支金色的利剑俯冲而下。金雕的攻击往往干脆利落，可惜他失手了。

米斯特拉尔选错了目标。雪兔逃进了花岗岩下方的洞穴。捕猎失败。米斯特拉尔飞回巢穴时没有带着战利品。他的伴侣从远处就看出了端倪。米斯特拉尔空手而归。捕猎失败是每个猎手都必须经历的挫折。金雕夫妇对此早有准备。今天，雌性金雕用之前储藏的食物喂给雏鸟。它巨大的鸟喙能轻松咬断雪兔的脊椎，此刻却化作温柔的喂食工具。未雨绸缪的生存策略，让金雕得以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米斯特拉尔深知，团队合作能保证雏鸟的安全。雏鸟们茁壮地成长着，无忧无虑地享用着父母带回的食物。而他们的父亲则准备再次出发去碰碰运气。春意渐浓，去别处越冬的候鸟们相继归来。他们与留鸟一起，用美妙的歌声和绚丽的色彩点缀着森林。这是个忙碌的季节，一些动物却不得不放慢节奏，隐蔽行事。这些巨石曾让雪兔从金雕的利爪下逃出升天，现在又为另一位住客提供了庇护。他就是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哈拉。猫科动物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休息，哈拉看起来格外疲惫。此时，石缝中传来微弱的叫声，哈拉的神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他立马朝声音的方向走去。同时，他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行踪。哈拉在行走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留下气味。这处岩石缝隙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谁也不会想到整整一个月以来，这里一直是哈拉的巢穴。

在岩缝里有三只刚出生不久的猞猁幼崽。仅仅10天前，猞猁幼崽们还没睁开眼睛，眼下他们刚刚学会走路，母亲的悉心照料让幼崽们迅速成长。 哈拉每天要花8个小时照顾他们。幼崽们每天都能探索出新的玩耍方式。起初，三只幼崽会挤在一起取暖。 现在，他们开始展现出不同的性格。其中一只幼崽大胆地爬上了岩石顶部，这也许是他第一次上来。他继承了哈拉的勇敢。

在最胆大幼崽的带动下，其余两只幼崽也都上来了，这里成了他们新的游乐场。蹦蹦跳跳消耗了大量体力，很快他们就需要吃奶了。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乳汁不仅给幼崽们提供了能量，还能增强它们的免疫力。乳汁中含有抗体，就像天然的疫苗一样。幼崽们的哺乳期还会持续一个月。哈拉已不再年轻，他也许感觉到这可能是自己繁殖的最后一窝幼崽了。因此他会竭尽全力抚养他们。为了这窝幼崽，哈拉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幼崽们知道该回巢穴了，而且要藏好自己。出于本能，他们会保持安静，在母亲回来之前甚至不会排便。猞猁幼崽知道要掩盖自己的踪迹，这处巢穴看起来就跟其他花岗岩一样平常。

当哈拉外出捕食的时候，他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他严格标记着领地，不再似面对幼崽时那般温柔。他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爱通风报信的喜鹊发现。哈拉独自行动，他的伴侣还在领地里，雄性猞猁留下的气味能阻止其他竞争对手靠近。但在捕猎这件事上，哈拉只能依靠自己。随着幼崽胃口不断变大，他不得不跋涉更远的距离去捕猎，甚至在白天也要出来活动。雪兔天敌众多，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而哈拉也需要为生存忧虑。每年的这个时候，负责育儿的雌性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如果它发生意外，一窝幼崽也将面临绝境。如果哈拉捕猎失败，幼崽们就会跟着挨饿，可在开阔地带捕猎并不容易。喜鹊发现了哈拉，并暴露了他的行踪，好在伊比利亚猞猁很有耐心。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哈拉的幼崽们越来越饿。终于，哈拉等来了捕猎良机。雪兔们再次从洞穴里出来，而此时，喜鹊早已离开了。雪兔巢穴周围长满高高的草丛，这是绝佳的掩护。但哈拉的视线也受到了阻挡，猎物们四处活动的声音更是扰乱了他的判断。哈拉必须尽快锁定目标，而且不能出错。因为如果第一击失败，兔子们就会逃得无影无踪，

为了这关键的一击，哈拉绷紧全身的肌肉，成败在此一举。

0: 春天意味着森林里的很多生物都迎来了繁殖期。包括地中海森林生态系统的支柱植物冬青栎。冬青栎是一种雌雄同株的植物，它们具备防止自花授粉的机制。冬青栎的雌花较小，不易分辨，雄花则开得十分鲜艳，吸引着蜜蜂。虽然昆虫会帮忙传粉，但冬青栎主要还是依靠风力传粉，这种方式非常高效。冬青栎结出的果实将成为部分动物救命的粮食。
1: 把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海陆
7: 嘴巴干，
6: 咕咚一口，
7: 燕青干，
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7: 身体累，
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森林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干旱少雨，冬季温和湿润。不久前，这里的山谷还被一层白雪覆盖，而不久后，山谷里的每一株草都会在烈日下枯萎。夹在冬夏之间的春季虽然短暂，但森林里处处洋溢着生机。

在这个春天里出生的新生命，正抓紧时间享受大自然的馈赠。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猎手还是猎物，森林里的所有生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阳光让森林变得五彩斑斓。可有些动物需要等到夜幕降临才敢外出活动。保持警惕是一门必修课，对于依然弱小的猎手而言尤其如此。天色渐暗，四周安静下来，两只赤狐幼崽终于可以钻出洞穴。没有天敌在附近，赤狐幼崽们四处探索，满足其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幼崽们会在洞穴入口附近活动，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躲藏起来。不远处，一只强壮的雄性赤狐正在靠近。幼崽们无需感到害怕，因为那是他们的父亲布雷索。幼崽显得非常兴奋，

布雷索知道，虽然此时可以让幼崽们出动嬉闹，炫耀刚长出来的乳牙，但他依然要保持警惕，在高处放哨。在地下闷了一整天，现在是幼崽们的玩耍时间。

光顾着玩闹可不行，他们还需要补充消耗的能量。刚出生时，幼狐每天摄入的奶量大约相当于其自身体重的三分之一，它们每天能增重20克左右。这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几个小时过去了，布雷索和幼崽们仍在等待雌性赤狐归来。行踪隐秘的雌性赤狐，皮毛略显杂乱，可见它外出觅食并不容易。看到空荡荡的洞穴，它似乎有些惊慌。幼崽们去哪儿了？原来在这里。

经一个半月大了，他们的父母现在还需要照看他们。成年赤狐总是保持着警惕，耳听八方，四处嗅探。即使在外出捕猎时，也会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幼狐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爸爸妈妈一样谨慎呢？大约两个月后，等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升高，幼狐的玩心就收了，它们将变得胆小而警觉。也许赤狐父母正是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才任由幼狐们尽情撒欢。人们曾以为赤狐一旦成年就会离开父母，事实上赤狐的行为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复杂。有研究发现，一些年轻的雌性个体会留在父母身边一段时间，来帮助照顾兄弟姐妹。雄性赤狐布雷索外出巡视归来，带回了食物。也许他只是去了其中的一个食物储藏地，看到父亲带回来一小块肉，幼崽们立刻兴奋起来。对于赤狐而言，吃肉总能带来极大的愉悦。很快，幼崽们就要去追逐属于自己的猎物了。在那之前，他们还要度过许多个警觉的夜晚，面对各种未知的危险。每一天，幼崽们探索的脚步都会走得更远一些，去看一眼未来的领地，或观察父母的一举一动。他们学习的榜样就是布雷索。

负责捕食的父母日夜操劳，时间总是不够用。如果没有伴侣帮忙，更是如此。夜幕降临，春日里万花筒般的绚烂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银色暗影，其中一道暗影预示着死亡。对于伊比利亚舍里而言，夜晚远不止暗影那么简单。在微弱的月光下，哈拉通过眼球上的罩膜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的景物。罩膜是眼球里的一种反光结构，能将穿透视网膜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提升暗光环境下的视觉灵敏度。这种生理构造在许多动物身上都有，穴兔除外。不过穴兔拥有小巧的体型和敏捷的反应，这有助于它们逃离危险。舍利与穴兔的较量结果如何，将取决于风的走向。哈拉紧紧盯着穴兔的一举一动，它一动不动，悄无声息，

0: 心等待。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会有失手的时候。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黎明将至，是时候再次隐蔽起来了。学兔的大耳朵能帮助收集周围发出的声响，此时它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哈拉已经离猎物很近了，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下风向找到了最佳埋伏位置，在这里发起攻击，可以避免学兔从风中嗅到他的气味，得到警报。等学兔发现时，一切都晚了。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4: 对于在日间活动的猎手来说，夜晚总是宁静而祥和。这只金雕在休息了一夜过后，迎来了新一天的冒险和烦恼。在伴侣米斯特拉尔归来之前，陪伴他的只有几只伯劳鸟。即使在忙碌的繁殖季，金雕夫妇也会不断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尽管雌雄金雕体型差异明显，但双方拥有共同的目标，

他们的雏鸟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大了，雏鸟们饥肠辘辘，巢穴也有些破损。今天，米斯特拉尔将继续承担捕猎的重任。雌性金雕则留下来修补巢穴。随着雏鸟不断长大，他们的父母可以离开较长的时间，去外出巡视和觅食。上次，从裸露的岩石发起攻击，米斯特拉尔失手了。今天，他决定换一种策略，从空中俯冲直下，发起致命的袭击。米斯特拉尔正在寻找可以实行此策略的合适地点，最好是一片开阔地带，周围要被树冠环绕。同时，还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猎物，然后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米斯特拉尔选好了目标，他还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目标距离洞穴有多近？风向如何？以及俯冲路线是否安全？懂得适时放弃，是金雕的生存智慧。因为一旦决定出击，往往会伴随着风险。猛烈的撞击可能会让金雕受伤。这次捕猎行动对机动性的要求很高，它需要穿梭于树冠之间，完成急速的俯冲和拉升，一切都将在几秒钟内结束。今天终于有新鲜的猎物可以享用了。

米斯特拉尔刚飞回巢穴不久，他的伴侣也巡视归来。高超的飞行技巧不仅仅用于捕猎，雏鸟目睹了父母的本领，他们也许早就在渴望拥有父亲那样优雅的双翼，或者母亲那强壮有力能够给出致命一击的利爪。阵风拂过，雌性金雕不断衔来筑巢材料，他深知金雕需要掌握的第一项技能就是耐心。正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米斯特拉尔才练就了如今高超的本领。他此时早已飞远，俯瞰着广袤的森林，去为孩子们寻找下一顿美餐。这几个月是他们待在同一个地方共处最久的一段时光。他们细细地品尝着每一口食物，想象着父母飞往了哪些神秘的地方。这对雏鸟的父母总能带回来新鲜的猎物。

也许不是每次，但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在春天

飞行途中，苍鹭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游泳健将。伊比利亚猞猁通常会避开水域，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动物来说，森林里总有惊喜在等待着它们。巡视领地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宽阔的河流也无法阻挡这只伊比利亚猞猁的脚步。虽然这片水域中并没有什么危险，但伊比利亚猞猁并不喜欢游泳，因此他要尽快爬上岸。看到这一幕，布雷索松了一口气。他的一个强敌今天去了河对岸，布雷索终于可以跟随苍鹭去寻找那场神秘的盛宴了。只要保持一颗好奇心，总能有所收获。河流不仅给布雷索带来了好消息，还为他解了渴。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河流周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微气候，即使是最凶猛的猎手也会来这里乘凉饮水。在地面上，猎手的地位发生了逆转，金雕反倒成了小心翼翼的地方。潮湿的环境滋养了茂密的植被，这里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对于赤狐而言，惊喜意味着机会。

赤狐强大的适应能力离不开与之匹配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吻部以及能处理各类食物的牙齿，这些特点让赤狐能够捕食猞猁无从下口的猎物。这点零食可不是布雷索此行的目标，他必须继续前进。布雷索有着出众的跳跃能力，这不仅是一种移动方式，更是其生命力的绝佳展现。终于，布雷索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他发现了苍鹭留下的残羹冷炙，鱼卵。他此刻必须格外小心。苍鹭只吃鱼肉而不吃鱼卵是有原因的。苍鹭寻找的这种鱼，鱼卵可能带有毒素。布雷索必须克制住食欲，继续寻找其他食物。他离目的地不远了。河道中形成了一些水流平缓的水潭，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一种鱼聚集在这里，它们是伊比利亚梭巴。鱼群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子羽已经准备好产卵，此时必须耐心等待。鱼卵的孵化需要适宜的温度，时值暮春，河水依然冰凉。部分雄鱼可在三岁时具备繁殖能力，雌鱼通常要到四五岁时才能发育成熟。终于在阳光的照射下，河水开始升温，河流里即将开展一场激烈的竞赛。上游那宁静的水潭正是伊比利亚梭巴理想的产卵地。等鱼群产卵结束后，耐心等待的赤狐或许能得到一份丰厚的回报。鱼群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把握时机至关重要。体型较小的雄鱼紧紧跟在雌鱼身后，雌性伊比利亚梭巴可以长到半米以上。这处水潭的条件极佳，水底的鹅卵石能很好地保护鱼卵，雌鱼必须清理出一个小浅坑，把鱼卵藏进去。雄鱼要抓住这短暂的时机，迅速使卵受精。河水犹如沸腾了一般，一条体型较大的雌性伊比利亚梭巴一次能产下10000多枚卵，产卵的狂热气氛还在不断升温。繁殖任务大功告成，许多雌鱼已经筋疲力尽，它们停留在浅滩稍作休息。暗中观察的猎手早已看到了机会，此时的雌鱼非常虚弱，但它依然拼尽全力往前游。布雷索这次似乎有些贪心了，然而事实证明，对于布雷索而言，再难对付的猎物也不在话下。布雷索再次凭借长长的吻步成功地咬住了滑溜溜的猎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捕猎圆满成功。作为一只赤狐，布雷索绝不能掉以轻心。谨慎的本能再次占据上风，明智的做法是把捕获的猎物藏到一个安全的储藏地，或者直接带回去喂给幼崽。面对苍鹭和赤狐的捕食，大部分伊比利亚梭巴依然能够存活下来。如无意外，它们通常能活10余年。等到河水恢复平静，鱼卵孵化，刚孵化出的小鱼将继续这场永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年复一年，生生不息。水域

0: 天空，生活在其中的生灵，共同编织出一幅宏大的生态画卷。这里就是地中海森林，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克服了重重困难，地中海森林中的猎手们成功抚育了下一代，这完全归功于他们顽强的生存意志。直到现在，年轻的生命依然依赖着尽职尽责的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也在抚育后代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幼崽们必须好好享受这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夏天的到来，捕猎的本能终将被唤醒，他们即将面临一场极其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走向独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隔离真好。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想呼吸。可往回倒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牙齿又有多重要呢？

0: 始提问吧。
1: 在动物界，锋利坚硬、咬合力惊人的牙齿是强者的标配，而人类的牙齿看似平平无奇，还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鼠齿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刚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要》中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0: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
1: 我们
2: 站在哪儿啊？菜市场？
1: 这边我们的这个有个菜店，我们有9个同学，3、4个博士，4、5个硕士，还有保护区的。
2: 他们待了多久了？就是一直待在那里。
1: 哎呀，我们同学待的时间有点长，天不要的，1个多月了。
2: 一直待在那里。
1: 一直待在那里。可以了。
0: 气候比较寒冷，然后尤其是在化雪的时候，所以感觉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比较冷的。
1: 我们在这块儿，这次来主要是测试新的技术流程。
3: 最早我们有调查的是38群，现在在整个秦岭地区有66群。
1: 做野生动物研究的话，主要是靠人眼去识别这个动物，从最早的我研究都是70多只，到现在320多只，这么多猴子的话，认起来是相当困难。
3: 我主要以灵长类秦岭金丝猴为主要研究目标，开展我们金丝猴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个生态保护和保护先进技术的一个研究工作。
1: 这个是保护区建的一个站，我们现在沿河道走，
2: 大概
1: 沿河道，也就是1600到1700的样子。
3: 秦岭的位置在地球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山脉，同纬度的地区这么高的山不多，理论上来说夏天很漫长，3个月的夏天，算是在秦岭之巅的话，它是无夏。春秋短，冬长，无夏，它是这样一个物候特征，所以这样的物候特征也造就了它的植被特征以及动物分布特征的一个特殊性。
1: 哎，有一只猴子在下面，这个就是全熊群的公猴，你看可以看到它在啃树皮，光棍群里面的公猴。本来迎接你们来了，没事，我们到前面猴很多。
2: 看着猴多那边。
1: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0: 整个人当时我就惊掉下巴，呆立在那里，我就看到树上长满了猴子，就野生的金丝猴离我这么近，我觉得这种场景可能我这辈子就是唯一一次会看到的场景了，我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
2: 只有穿金丝猴是金色的。
1: 对，只有它是金色的。在整个这个金丝猴，我们全球5个种里头，就是金黄色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脚在站那个地方，秦岭北坡，
2: 越
1: 金黄，越浅。
3: 研究金丝猴主要是师承，因为我的老师研究金丝猴，我研究生的话就跟着老师做研究，但是我本身也确实很喜欢野生动物，研究金丝猴是我的兴趣所致。
1: 以前靠肉眼认，这些母猴都长得一个样，你可能这1天2天，甚至1-2周，你都很。

0: 难把它一直记住。但是我们现在去开发那个 AI 技术呢，就可以通过猴脸来识别它。我们现在有微信小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啊，现在猴脸识别，但是你得能拍到它的脸，这个猴脸识别就是脸，啊，完了是吧？哎，识别成功了，看它叫啥名字？
1: 白推。
0: 白推。
1: 它为什么要叫白推呢？
2: 就是如果等会儿它脸转过来，你会发现它在下左下巴这儿有道竖线，然后刚好在它的家庭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只猴子，右下巴有道竖线，我们就把它俩当做一对儿，一个叫白拉，一个叫推，然后这样也方便记忆。
1: 据说以后还能识别其他物种。
0: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大熊猫、金丝猴、羚牛，啊，猪狗牛羊
1: 都能识别
0: ，嗯。
1: 那这个 AI 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出现，主要是能够服务于研究这个金丝猴的哪些方面呢？
0: 哎呦，这个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语言研究，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而人现在最难迈的一个坎儿就是大种群多个体的这个个体身份识别的问题。
3: 直到我深入秦岭金丝猴群，我才能理解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也好，观察也好，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4: 我化妆团是朱鹮把我带进到秦岭，让我看到了和那个朱鹮一样美的还有金丝猴、大熊猫、羚牛。
5: 那是2009年，应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月份，就是这几个月我一共去了4次，我都没看到那个大自然飞的那个鸟，但是我第4次看到了，当时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刹那间呢，就是那种就是震撼哈，我就觉得我今生呢哈，我将为这只鸟落笔，我的余生呢哈，我将去画这只鸟。
4: 丰收的时候一片金黄闪闪，你看它的房屋都是具有阳县当地的特色，就是那种建筑。
5: 我就想希望色彩代表我的语言，我能把这个心里的无限的爱用那个色彩去表现，可以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跟朱鹮接触了整整17年，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大秦岭，是因为我走进了它才看到了那么多我没看到我绝对做不出来的作品，更应该感谢我走进了秦岭大家园的这扇门，是让我的眼界打开了，我从他们的那些生动的灵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给了我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启迪，就是秦岭的那个山脉哈，它那种博大的胸襟在我的很多画里面你都会看到，在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可能在你们摄影家呀还有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0: 这从这儿往前走，在那个位置特别好。
1: 家伙都回去了啊！
2: 他到草出外去啊！
1: 是的，是的，我们在找那家伙才看到的。
2: 草出外怕的呀、
3: 啊！周边的村民就对这个朱鹮的保护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觉得朱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邻居。我喜欢摄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经常过来拍朱鹮。我们这个地方朱鹮大概100余只。朱鹮的种群增大了，这个有直接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你比如说，这个旅游旺季啊，会有很多人过来参观，间接的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这也给居民带来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个，还在叫，在这个地方呢。这地方站了一只，
4: 站着了。
3: 只是说现在他习惯了人在一起生活了，在同一片天地下生活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田园之美。所以现在这个村民和这个朱鹮，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邻居。
5: 张姐，
6: 您知道大家都叫您朱鹮妈妈吗？
7: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因为搞的时间非常长了啊，搞的这个2002年我们这块运的朱鹮嘛，到现在这也20多年了，所以大家就习惯于叫。
6: 那您在您手中就是人工繁育了大概多少只啊？您数得过来吗？
7: 人工繁育，
6: 就您亲手的，经了您手的，
7: 也有几百只。
6: 小朱鹮或者看到朱鹮说特别像在看自己孩子。
7: 实际上你养朱鹮的过程中啊，就跟养自己孩子差不多。
6: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幼鸟慢慢在破壳而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迎接新生儿的这个喜悦？
7: 就是也会紧张，因为你看它啄一半把它啄开，它需要近2天的时间。但是有的它啄一啄就啄不了了，一天没有啄开，咱们可能需要
6: 就人工的
7: 辅助一下，让它出壳。如果不出壳的话，你这时间长的话，它会死的。一只一只每顿给它喂啊，这都是个过程。它就是说，也就是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发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你这个不停的总结啊，经验的总结，
6: 让它成长越来越好。
7: 它让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6: 对，都在成长，
7: 一起成长
8: 啊。包括它繁育啊，整个过程救助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它觉得就是我热爱，这是我该做的，我喜欢，所以我不觉得苦。
9: 来到了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有4种代表性的珍稀的动物都在这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大熊猫七仔了。那么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七仔的。
6: 哇，我第一次离它这么近。哎呀，
10: 太可爱！
6: 七仔仔，你在想什么呢？你说它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1: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12: 最早的这个七仔呢，是在我们这个野外基地放着，就是为了这个熊猫整体种群的安全，有一部分个体放到麒麟里头，然后就一直长到了将近7岁不8岁，然后才移到这个中心来参与这个繁育。
6: 它这个就是一个基因突变。
12: 对，现在最近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毛色突变的话，只有在秦岭的黄土梁附近，所有的我们已知发现的这个大熊猫，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都在秦岭啊。
6: 就是它不是个体的，就还有
12: 它不是个体，
6: 是一个群体。
12: 应该是个群体，是由隐性基因控制的。那也说明我们这个秦岭地区的大熊猫的确与国内其他地方
6: 不太一样
12: 的啊。

近几年冬天我都会到秦岭来，秦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野生动物，我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最近我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动物就是秦岭的羚牛。秦岭羚牛是金色的吗？看一看羚牛，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哎，别动别动，羚牛羚牛，它往那边去了，它那个灌木丛里面。哇，好多好多，三只，哇，我往上走啊，看一看。我从事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已经8年了，拍的是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各种的雉类、鸟类，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鹿啊、牛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因为它们的脚就是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运气成分挺大。就是我在老远就是发现了它藏在这个树木那里，它一直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大多数都是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羚牛真的是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啊，是你从这个前面看它又像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种。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就被震撼到了，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真的是跟它有了一种灵魂上的

0: 交流，一种灵魂上的沟通。因为我主要的目标，靠近他的目标，并不是想要把这个照拍好，我不会追着他去拍，而是我想跟他更有一种心灵的接触，去了解这个动物，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
1: 把你的装备、背包、对讲机、记录仪开展一下在今天的工作。我是西安市丰裕国有生态林场谢鹏。这个我们丰裕国有生态林场管辖有215597亩林地，下辖8个管护站，在林区进行这个巡查和巡护。看，斑羚，
2: 斑羚了，
1: 斑羚的脚印，来。

0: 柳家无人机在领取常态化的巡查巡护，对重点区域设置了四条航线，每一个航天用每个月飞行一次的模式，将飞行的视频在大屏同时展放，进行这个视频的对比。除了季节的变化，这个建筑物呀其他都没有变化，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天空地人交叉互补，达到对我们连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个是在2022年的8月19号，我们的红外热摄像头在咱们长安林区搭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在我们长安林区首次用这个红外相机搭配到它。当前我们的林区野生动物种群在不断的扩大啊，近期我们就搭配了好多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咱们长安的林区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359种，然后这个野生植物已经达到了157棵、715属、1556个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很显著，就是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这种局面，在我们的林区随时可以展现。
1: 我真正走进秦岭才了解到，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多达4000多种。但是这片地方的底层生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成就这些明星物种？
2: 植物多样性决定了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其他动物生物的多样性。秦岭这个山里边，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做昆虫的来说，你只要做昆虫，你每年都得去采集，没有标本你做不成的。
3: 谭老师一直在做秦岭的昆虫研究，
2: 是这三个，还有我，
4: 这都是自己做的。
3: 这次我们跟随谭老师进入秦岭，他说他每次来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2: 有一种叫个碾翅目的昆虫，寄生胡蜂的碾翅虫，我到现在为止都只见过雌虫在它身体内的，我雄虫没见过，很难采到，所以每一次都很注意，但是长这么大没见过，特别想的就是亲手采一只，这个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3: 谭老师，在胡蜂的种类多，
2: 全世界我们这儿的胡蜂树来说，种类最多的。蚂蚁是地球的基石，那你也能理解了，是吧？胡蜂也一样，它也是社会性的昆虫，它没有蚂蚁的量那么大，但是这一类大型的昆虫来说，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食物链才能够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丰富度，它总有一个就是营养级别顶端的，就是胡蜂，它也是一个我们人类离不开的类群，但是它也不能说泛滥到太多了，也挺可怕。
5: 过去的话像这么高，然后它又袭人了，你看你看到了没，你现在一动别动，你现在拍它，它这上面这个就是鸡胡蜂，快拿网子，快拿网子，好好好，再搂还有一个，赶紧搂搂搂，就在你跟前，
3: 你的胡蜂就不要动了，
5: 赶快搂，不要再给它时间，你看这个就是鸡胡蜂，看到了没？这个蜂我为啥要让他们搂呢？这个蜂待一会儿就跑到一个空地就会摘下去，你看到没？这个就是
3: 这人最凶的，不要动吗？遇到它是最好是。
5: 对，这个蜂你就是不动，
3: 它也会蜇你。
5: 对，所以你得悄悄走开，趁着它没有惊动的时候。当地人经常称为七里油，
3: 小心点，你手小心点，
5: 不要紧。这个你看，你掌握了它的习性了，你就是它朝上走，朝上走你就
3: 一定。哦，它是朝上走。
5: 有的人一害怕，越往手上来的，你得这样子。嗯，鸡胡蜂看到没，今天一下子感受到近距离的那种威胁了。
3: 我看您一直就是别个这个红色这小绳儿，这是什么呀？
5: 啊，这个是我经常要带的药，这个因为我是高度过敏体质，你看我得带这个醋酸地塞米，
3: 过敏
5: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胡蜂会要我命一个样子，一直都认为啊，我天生是做胡蜂的，我不怕风蛰，因为我一直都不怕。 就是为了去照相啊，灯碰了一下槽，嗡过来了，这儿摘一下，这儿摘一下，这两只小蜂能把我蛰死。走着走着，刘洋我不行了，才开始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是看不见它了，看到满山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绿，然后就倒了。人家那个最紧急的是山上只剩那一针地塞米松给我打上，就是虽然我被蛰成那样，我也没有说我就害怕你，我就预防嘛。
6: 老师，
5: 哎，
6: 老师抓，
5: 哎，抓了个金环，
6: 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5: 哎呀，你抓了个好东西，被风扇寄生了，这个可少见了，你看着，碾翅目的昆虫，你看到没？
6: 哦，
5: 快看，这底下这边，看这，
7: 有有有。
5: 身上被寄生了好几处，这个很稀有，这个标本很难采。我就等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只采到过风扇的雌虫，没采到过雄虫，就看它将来能不能羽化出雄虫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能拍个碾翅目的虫子。
6: 它的头在外边露着。
5: 啊，你在那看到的呀？我天哪，这么漂亮！你看它病了，它也爬不，怪不得你能在地上能捡到它，就是它活得很不旺。
2: 你像我都没想到啊。看似走错了路，就找到了那只虫子，这个真的是很难掩饰到的一种快乐。
8: 快过来拿这虫虫嘛，
9: 放进去，放进去，
10: 慢着。灯打开，这只哦，
6: 竹节虫哪一个吗？
11: 它像写一个几字，
10: 对对对，它感觉像根树枝。这灯架好了，
2: 灯架上了啊。
10: 咱们为什么要灯诱这些昆虫啊？
2: 灯底下你看会看到各种昆虫的行为，你甚至比如说如果有螳螂，你可以看到螳螂捕食，当然最多最多的就是说浮游，这叫黄昏的时候，
10: 就是这个
2: 会上灯
10: 黄绿的
2: 啊。你看这个最好认的是后面有长长的尾丝。
10: 它站在我手上那一刻，我觉得好像生物，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
12: 以前在我的认知里，秦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但真正走进秦岭时候，我看到了千万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它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基因宝库，也是万类双天竞自由的生态秘境。在这里，除了万千动物植物，还有很多研究者和守护者，他们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他们深知守护秦岭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啊？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哪里？
0: 这个。哦，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
0: 小心脚底下啊。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2: 只是没有那么软。
3: 创业、梦想、记录，哎，好。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咦，盒子在动。
9: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9: 盖食冻干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秦岭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化的集盛地。秦岭的物产到底有哪些？它跟当地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了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应该是我吃到的有生以来猕猴桃品种最多的一天，这个完全填补了我对猕猴桃品种多样性的一个知识空白。我不知道原来猕猴桃它有这么多的种类。但是你会发现一家有一家的味道，最重要的是每一家都不踩雷。那天应该说是猕猴桃脑袋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天。

我在看这些年份不同，这个果子的差异，它有些这个果萼端是凹陷的，有些是突出的。

0: 猕猴桃这个水果为什么在陕西能发展好呢？是地理优势，第二个是气候优势。那么关中道这个地方就是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叫秦岭山和渭河水中间的河冲积平原，所以它的自然气候比较独特。它的地理位置呢，就叫渭河冲积平原的土壤就比较肥沃，水系比较发达，叫喜湿怕涝，它又不要水太多，但它要保持湿度。
1: 我们的车行驶在路上，几乎路的两岸全部都是种植猕猴桃的这个果园。
0: 我们这个袋子应该可以撕了。哎，
1: 别着你撕来吧。猕猴桃的果园，它比我想象当中要矮很多，农户要进去采摘、施肥、照看，它是必须弯着腰的。你好，大姐，你好。
2: 哦，这都你们种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就是年了。
1: 种猕猴桃的话，这个中间最大的难点对于您个人来讲是什么？
2: 就是天气变化，极端天气对猕猴桃种植还影响太大了。这几年把门口的前院这块来一遍地，然后也就种了猕猴桃了。像现在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猕猴桃树子发芽了以后，看到自己那猕猴桃那个长势，也喜欢到地里去干活。感觉那个就是好像那个丰收的希望一样，我们就喜欢那样的。有时间了去帮助附近的果农，或者是打电话咨询，给人家做个科技服务。然后在冬季去，人家有些人不会剪枝那个，我去给人家剪个枝，就这样子，或者人家剪好以后，我去给人家定个枝，累病快乐着。因为喜欢农业了，我们就不觉得它有多累了。搞农业就像成着我一个职业一样。
1: 索博士经常会过来帮你们检查一下，或者这个指导一下。
2: 几乎每个月都过来。
1: 每个月过来。
0: 产量我看你那一个树大概能卸多少斤？
2: 一
0: 应该有个五六千斤的产量。
2: 一共
0: 啊。有五六，
2: 套了五万袋子，
0: 所以我跟你说咋弄，在跟人打孔器，在这周围打上几个孔，底下把有机肥填上。要树也长，果也长，哪些树弱小的，你就不能留太多果子。你这树挂果早，好多树没长起来，没长树没长大，结的太多了。
1: 索博士身上有一种哲学家的气质。不知道是这种水果的特质带给他慢慢影响他的，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
0: 果子我觉得应该要卖一个好价钱，今年这个果子应该口感好。
1: 他在农业上的理解，在对猕猴桃的认知上，他说每天来看猕猴桃会有好的会有坏的。对于索博士来讲，好像时间是他的朋友，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可以接受一切好的和坏的结果。
0: 现在看像这些枝，其实当时
4: 最早在研究生毕业后，在新西兰企业干了八年。那猕猴桃是新西兰人从中国带回去以后做成产业。新西兰现在16到18万猕猴桃，年产值在50多亿人民币。我们国家现在是几乎三百六十万。全世界现在是430万，但是我们国家产值很低，每亩的产值2-3万，新西兰有30多万。
1: 但是消费猕猴桃量最大的国家是不是中国呀？
4: 中国。
1: 一方面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5: 我家就是丹峰县，就有1400多亩，到现在就是10个年头了，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好的品种的核桃，我们红仁核桃的销量还真的不错，供不应求。商洛就属于这个83一水水肥前的这样一个季茂，这个季茂就是也处于就是秦巴山区，对于这个核桃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麒麟的三季一些农作物都是非常有利的。对我们来说，这次就

出于一份责任，也希望就是把这个核桃做出一个标准化。对于一个做农业的，收获当然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你像看着它从开花结果到我们客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都生在这里，都成长在这里，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土地。然后我们在这儿创业，我们享受我们中国抗氧自动这种气候，这种自然。有时候和朋友在一块聚一聚，喝个茶，在山上转一转，我感觉是很幸福的事儿。

0: 我最初对猕猴桃的认知，它只是一种水果，但是在这里所博士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1: 最早猕猴桃，它有一条迁移，比如在秦岭山上最早发现了这一种猕猴桃，然后这种猕猴桃的种子被猕猴吃了以后的种子，比如带到了四川，四川的条件温度高了，温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变成软毛的，它这个气候变了。
2: 我们来说呢，今天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的选育新品种，那是因为你依靠背靠大秦岭，秦岭山里面有很多的种质资源，资源是秦岭给你的馈赠，但是你用好这些资源的前提呢，也要更多增加这边的物种的多样性，同时要有绿色生态的方式，让秦岭的资源呢更加丰富多彩。为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3: 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这是我们做实验，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4: 只是没有那么软。
3: 没有那么软，最近要拆，要摘了。哎呦，这个绝对好吃。
4: 啊、
3: 你吃这个，是不是不一样？它自然熟的，因为在树上挂果成熟的这种，挂树成熟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5: 那我们这
4: 没有吃过这么多汁的，您
5: 这个就是。
2: 那么秦岭山呢，对整个这个区域的气候的调节是很重要。猕猴桃呢，历史呢其实比较长了，在我们《诗经》的第七卷《快风》里面就有猕猴桃记载，古人把猕猴桃叫长楚，叫西有长楚，婀娜其姿，啊。腰之沃沃，乐子之无知，否则新有品种都是从秦岭里面找到的野生的种源，我们人工栽培驯化以后变成品种的，我们把它专业上把它叫实生选种。
0: 过去啊，就它的这个实生的水果原先的最早的味道跟现在我们有差异吗？这点您了解吗？
2: 有。我们其实好多野生资源的风味是比较单一的，好多就是酸涩，因为我们种植这个猕猴桃呢，老百姓需要它产量高，抗性好啊，不生病，经营猕猴桃人要它耐放，放的时间长，消费者要它好看好吃安全营养，每个主体的诉求不一样，一个好的品种就满足大家的要，然后让我们人类为它服务，让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占领的空间更多，所以有时我们在做水果，我们也在给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也在感悟，我说人这一辈子你要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就像植物学习，你若香甜是吧，到处都有你。
0: 无论从口感，从这个亩产上，还是从以后未来的经济效益上，我觉得它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现在也有很多像索博士这样拥有海外的学习背景并且投身家乡事业的农业专家，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理想的背后仍然保持着一种快乐的纯粹的探索精神。

0: 俺这守护这个两个树，已经几十年了。赶那个枣树就是我们村集的神树，1300多年了。赶那果子结的多，这去年子结一个斧子结7-800斤，果子特别香。
1: 这斧
0: 赶那上好，你看今年就结这果实多好。
1: 我看这翻的
0: 翻的很。哎，这几年我养活这个斧也基本上赶这个斧。

0: 啊，我是个玉的苗子，长了12年才枝头桩，这个枝头桩啊，还是那么小尖儿。
1: 人这个苗还不好吃，好像它这个苗这个籽儿就适合这个这儿这个土壤。
0: 这个你把草一铺，干点啥花，它这个吸收营养的就不止用吸收营养大的。这也是在这个啥实践中摸索这个摸索这个经验。
2: 2012年开始就是种植这个樱桃，八圈的樱桃应该在4万亩左右。接着5、6个、6、7个果子，特别漂亮。因为这个大樱桃在西安这一块，在咱白鹿原这一块，咱灞桥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咱灞桥樱桃春果第一只，熟的比较早。白鹿原地理位置海拔比较高，就是700米左右，温差大，土层厚，又加上咱这是自然种植，所以说就是灞桥樱桃真的让你吃了忘不了。

0: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依托咱们秦岭这个主产区30000平米，在全国也是最大的，养殖这个兰花每年要产20万盆。种兰花一个是吹兰，一个是蕙兰，
1: 像这个你看这个叶子已经退潮了，就要把它剪掉，一个是美观，第二个就是不容易染病。
0: 咱们的蕙兰是所有国家二级保护，也是秦岭对人们的馈赠。秦岭独一无二的那个蕙兰有个品种叫红香妃，只有秦岭山脉有。
1: 啊，这是蕙兰里面的那个红香妃，就是咱秦岭山区独有的品种。刚出苗的时候是红颜色的，然后长大以后变绿色。蕙兰它的特点，你看刚出来新苗子是红颜色，发红。
0: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处在秦岭山脚下，它这个环境适宜蕙兰生长。像那个秦岭的蕙兰历史悠久，唐朝的时候王维就在咱们的兰前的辋川养兰花，养殖在陕西还是历史渊源很早
1: 啊。你看就现在后面那些这长势还都很好，
2: 那都下探让拿遮阳网把它遮，
1: 这就遮阳网嘛。
2: 遮阳网遮住
1: 啊，
2: 那就冬天的吧。
1: 冬天就这样嘛，雪砖下不要紧。像这些兰花如果就是那个秦岭上面需要翻铺散雷，这直接拔起来就可以在伞上可以摘，因为它就在长尾下生长的啊。
0: 咱现在发展这个产业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能保护秦岭上的野生资源，因为我们这个花养的越多，价格很便宜，老百姓随便都能买得起，市民都能买得起，谁还上山挖兰花，对不对？对兰花产业化发展越好，对野生兰花保护起的保护作用越大。
3: 创业梦想记录，
4: 哎，好，我是2018年开始从事这个农业生产工作，主要这个种葡萄为主。你像我是一个陕北人，然后我在关中地区，我们陕北那边种土豆种玉米比较多，但是对于种这个水果葡萄还是比较少，所以也没有很多的技术，
5: 这几个都教不了。
4: 我2018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是4个人，主要还是以我们大学同学，记得我们那时候创业那天晚上聊了很多的话题，就是辛辛苦苦去读个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去给人家做工作，好像不像我们的性格。
6: 八项的就弄着，今天下午就能给你发走。
4: 我们总想干点工作，给自己干一些事情。其实种葡萄它是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
7: 可以。
4: 那时候就是年轻嘛，想把葡萄种好，就总以为我付出了，我努力我就有回报。但是没有想到农业真的是看天吃饭。2018年去包地，2019年等上了我们关中地区的小气候，连阴雨下了20多天，20多天的阴雨季，然后就全部损坏了。后面就是因为这一场雨导致我颗粒无收，那一年血本无归。
8: 2025年鄠邑区以户县葡萄品鉴展销采摘体验。
6: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9: 我们也有电商，我们不仅在做生产，
10: 味道很浓郁。
4: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2019年的一场雨，但是我们有生产能力。但通过这几年，包括我们当地政府农业局组织的培训呀，还是我对于村里面有人家有种葡萄好的一些人，然后跟人家去请教，然后我们现在是不仅能把我们自己的葡萄种好，还能帮助我们附近的果农，包括农产品的溯源，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好。
6: 所以就种出来这个。但是它的这个瓜果量很少，
5: 因为它没有任何农药，就不打农药。
6: 对，
5: 所以它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农药的残留。
6: 对对，就是这样。既然你是懂葡萄的，懂葡萄的，懂葡萄的。
4: 我们户县葡萄呢，种植区域呢，主要以秦岭山脚下为主。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户县葡萄是吹着秦岭的风，喝着秦岭边的水，就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个天然条件，造就了它的色泽、它的果实、它的糖度。

0: 我们经过多方的打听，在野生猕猴桃挂果不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很想采摘品尝一下来自秦岭深处最原始最本真的猕猴桃的味道。
1: 这这块原来挺多的，鸟啥一吃，现在肯定看着不是很多了，但是这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
0: 啊？
1: 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哦。

0: 到了。
1: 哪里？
0: 这个。
1: 哦。
0: 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休闲角的地下啊，看这边，这边，这边。
1: 啊啊，还真是。这个小啊，而且还圆。
0: 嗯。
1: 给您办。
0: 不要不要。
1: 啊，您尝尝尝尝，这您自己选的，对，尝尝。它的味道其实非常的淡，
0: 对，
1: 没有我们市面上买的那种那么浓郁，
0: 没那个甜，
1: 对，没那个甜，老爷子讲的特别的鲜，
0: 对，
1: 它非常非常鲜，
0: 对对对，
1: 它有一点点就是咱们
0: 过香，有点过香味，
1: 对，它有一点点果香，就有点那种喝甜的山泉水的味道。
2: 秦岭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影响至深至远，它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润泽关中平原，让八百里晴川成为早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先民在此春种秋收，世代耕耘，发展出粟作、麦作农业。数千年的大地馈赠，为中国农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石，更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不竭力量。

0: 这就是辋川二十景里边白石滩一字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哎、真的是浅滩。
0: 绿不相看吧，
2: 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奇景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7: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探测场预报的一个执行点。
4: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8: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4: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9: 看下马地方向吧，现在该注意了。
4: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0: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训练。
11: 来了、啊，
12: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3: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对吧？
14: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我们有两个翅膀，一个就是冬不拉，一个就是马。我的马在哪？我对不起，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Sorry， 有几天没来了，胖了，我都没认出来。我说那刚怎么那样子看我干啥呢？他说的，对不起，宝宝，没认出来。就躺，让他躺着肯定有点不舒服嘛。不是说特别难受，穿新鞋了是吧？

0: 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
1: 啊，别再给他的
0: 马儿都会陪伴我们，共同完成一项意义非凡的任务。在这里还有我们祖孙三代的故事。
2: 你那么害怕干嘛？咋了？他不让我摸他的脸，你看，为了吃的现在还让摸了。小时候看动画片嘛，啊，贝塔这个名字挺好的，就给他起了一个贝塔。走，贝塔，别吃了。骑马巡逻的时候，马就是保证你安全的嘛，你要对他好一点，对他不好了，摔你一下你也没办法呀。
3: 我们今天早一点出发，路程有点远。
4: 中间是因为山上下雪量太大，开路的那个铲车它会先给我们开路，实在开不了了就把马卸下来。
3: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北塔帐篷场最高的一个执勤点，没想到我们弄马车的马的那个地方车给陷进去了。

0: 北塔山牧场地处中国与蒙古国边境，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最偏远的一个团场，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全年有200多天都有积雪，大风天气更是达到了近300天。我们当地人都说，北塔山一年之中大多数是冬天。
1: 大雪封山之后路都不通嘛，路不通的话必须要由我们这个骑兵连过来进行马巡，看一下有没有扔出越境情况，有没有铁丝网损坏那些情况，人也不能过来，车也不能过来，只有我们就是骑好马到线上面看一看。
0: 我北塔山到现在以来没有过扔出越境情况嘛，很值得骄傲。
1: 这个地方而且是我爷爷他们那代放牧的那个地方，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2: 我们每天的肉就是边界线上转一圈，马能到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到，马走不了的我们牵着走。
3: 看不见的坑最危险，是不是？
4: 喂，
3: 这像这种地方就危险了。喂，表面硬的，下面软的。
1: 到两个坡帐子的地方，中间会积雪。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班长先探路嘛。
2: 兄弟们，前面路可以通，可以走了，小心一点啊，雪有点厚。
1: 在巡逻的时候一点东西都想不起来，太冷了，零下30-40度会有的，白茫茫一片，眼睛会不自觉的流眼泪，那眼泪还能直接冻在你的脸上。
5: 向左转，向右看，停，
6: 来一遍啊，小心，回头记得喊杀啊，
7: 飞刀
8: 杀，
7: 各刀追
8: 杀，
6: 对，喊杀，对。
0: 北塔山牧场骑兵连建立于2021年，主要由牧场退役军人、大学生、牧民职工子女组成，平均年龄在27岁，负责边境一线的巡逻任务。我是2021年加入的骑兵连，在这之前我在江苏的一家宠物医院上班，当时刚大学毕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1: 才20岁，刚好就是喜欢玩的年纪嘛，想出去，像我们年轻的话就蹦个迪呀，然后玩一玩呀，我们觉得挺好嘛。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在奋斗过几年，我还那么年轻，我都出去了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哎，我这边发展一下还是挺好，实在不行我再回来，当初是那么想的。
9: 护兵员60001号，中国边海方，我爸的大姨妈。
1: 我爷爷就是护兵员，我爸也是护兵员，我爸的意思就是我们家必须要出一个护兵员。跟他吵了一回，我不想留在这儿，你让我留下干嘛？那时候想的是 SCC 待，你们自己待着，实在不行，我们不管了。那时候是那么想的。最大的转机还是在奶奶这里。
10: 他奶奶两次脑出血，快不行了，我让他，他天天喊他的名字，最后我没办法，让他打电话。
1: 你说奶奶不行，活就活了，回来了，回来之后在这待着也不太好，然后我爸就说你去山上体验一下。 这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毡房嘛，这边就是我们放牧的地方，放牧的时候奶

0: 奶会直接一根上到那个坡上面，挤牛奶呀，做酸奶疙瘩呀。爷爷奶奶生活过的地方，很有回忆的地方。挤那个马奶嘛，让我喝。
1: 来去往路边上给他拍一点照片呀，那些东西给我奶奶看。回来之后就说哦，这个地方变化咋样咋样了，他会就是跟我说那些东西，我感觉他眼里就有光了。
0: 我奶奶说不要怪你爸爸，我也劝过，就是想让你留下来。你看你爸，你这明星就已经进入福建了，一直在边境上奋斗一生，你现在留下还是好的，你也得去奋斗。
2: 拍一拍，去拍一拍，再穿上，活动活动，跑一跑，来，喂，使劲呀！哇，
3: 真的硬了。
4: 等于其实十个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0: 对，这就是十个月之内的改变了。再给你留下吧。我们年轻一代，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受这个边防的话，去谁会去守吗？突然有了那种感觉。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07-699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妈妈是1号到11号，在1号执勤房护边工作。然后跟我爸是365天都在待在武装部嘛，我爸是边防驾驶员，我是骑兵连的骑兵嘛。我妈上山了呀，或者说我来不了了呀，然后就会就是家里面团聚时间就会变少。
11: 不训车训士兵训
10: 全训
11: 全训的模式，对吧？
10: 巡逻了4个模式的。还不如让他给你们弹个冬不拉吧，我妈都紧张的都不知道咋说了。

0: 暖和暖和。这还有压缩干粮，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午饭了啊。对，对，同志们，
1: 先垫一垫。
0: 能不能喝了？喝着。
2: 哇，冻着了，兄弟们，喝不了了。
3: 到休息那个点儿的时候，吃着那个压缩饼干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我爷爷他们勤劳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是怎么保暖的？他们不冷吗？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一些东西会提供我们去保暖，他们就是全靠自己身体硬，全靠自己身体去扛嘛。休息的时候反而会想到一些东西。
4: 我们唱首歌吧。就唱，
5: 是你给我们唱首歌。
4: 为啥一起唱嘛？
0: 你给我们唱首歌，你看我们那个战友们多照顾你啊！
4: 欺负我！唱唱，我给你唱。

0: 现在跟我一起戍边的全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们现在守的是我自己的小家，守护的是我自己的家乡，我把家乡守好了，我国家就安全了。艰难
1: 我
0: 觉得
1: 光荣。我叫塔布斯贝克哈迪汉，今年20岁，加入七连快2年了。
2: 我叫卡利亨别克，去年7月加入的骑兵连，20岁。
1: 我爷爷他们那代出生之后开始戍边，他们就是每个支气房都是一个哨所嘛，他们就是边放牧边戍边。爸爸就是7、8岁开始跟他们一起训练。
2: 我们巡逻的边界线刚好跟那个风是对着的，马也动得很，人也动得很。
3: 必须要穿上它，自带家人嘛。
4: 这个棉袄啊，为啥是粉色的？因为是他妈妈的衣服，所以有点过于粉嫩，不适合他那个猛男的状态。但是他妈妈给他的，以前就是他妈自己巡逻的时候穿的衣服，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嘛。还给他写了修了一下中国，就说你守候的就是中国的国土。
2: 我觉得我干这工作挺值得的，因为能报效我祖国，能报效我的家乡。

0: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海阔天空的

现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雌性伊比利亚舍里哈拉正留意着山谷里的每一个变化。他经验丰富，能从聚集的积雨云中预知即将发生的事情。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正值壮年，他毫不畏惧狂风，反而能乘风翱翔。年轻的是湖布雷索，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强大的自然力量塑造了他们的家园，也让他们经受着生存的考验。三个猎手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哈拉、米斯特拉尔和布雷索，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捕食者。这片森林不仅是他们活动的舞台，更是他们生存的基石。森林终于迎来了生灵们期盼已久的甘霖。熬过寒冬之后，这场及时雨预示着充满变数的时期即将来临。在这个季节，他们不仅要为生存而忙碌，还要繁育后代。

在这个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的生态系统中，滋养万物的自然环境将它们紧密相连。 冬青绿与花岗岩交织出一幅复杂的画卷，这里就是地中海森林。春日里的云彩将见证那些关键时刻，记录下地中海森林猎手们的生命历程。

在这片森林之中，矗立着一座花岗岩孤岛。强健的雄性金雕米斯特拉尔把它当作瞭望台。它可以从这里俯瞰整个山谷。很少有鸟类敢停留在这样毫无遮挡的岩石上。米斯特拉尔的强大使他对此毫无畏惧。下方的一切都被他尽收眼底。驱使米斯特拉尔来到这片猎场的原因并非饥饿，而是强烈的责任感，因为他需要捕鱼雏鸟。学徒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米斯特拉尔的目光，此时他只想尽快捕获猎物，喂养巢中嗷嗷待哺的两只雏鸟。很快他便发现了目标，

一旦锁定目标，米斯特拉尔就不需要再拍打翅膀。要是被学徒发现，他就必须再次加速。米斯特拉尔收拢双翼，像一支金色的利剑俯冲而下。金雕的攻击往往干脆利落，可惜他失手了。

米斯特拉尔选错了目标。学兔逃进了花岗岩下方的洞穴，捕猎失败。米斯特拉尔飞回巢穴时没有带着战利品，他的伴侣从远处就看出了端倪。米斯特拉尔空手而归，捕猎失败是每个猎手都必须经历的挫折。金雕夫妇对此早有准备，今天雌性金雕用之前储藏的食物喂给雏鸟，它巨大的鸟喙能轻松咬断学兔的脊椎，此刻却化作温柔的喂食工具。未雨绸缪的生存策略让金雕得以在多变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米斯特拉尔深知团队合作能保证雏鸟的安全，雏鸟们茁壮地成长着，无忧无虑地享用着父母带回的食物，而他们的父亲则准备再次出发去碰碰运气。春意渐浓，去别处越冬的候鸟们相继归来，他们与留鸟一起用美妙的歌声和绚丽的色彩点缀着森林。这是个忙碌的季节，一些动物却不得不放慢节奏，隐蔽行事。这些巨石曾让学兔从金雕的利爪下逃出升天，现在又为另一位住客提供了庇护，他就是雌性伊比利亚猞猁哈拉。猫科动物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休息，哈拉看起来格外疲惫。此时石缝中传来微弱的叫声，哈拉的神情瞬间发生了变化，他立马朝声音的方向走去。同时他小心隐藏着自己的行踪，哈拉在行走时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留下气味。这处岩石缝隙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谁也不会想到整整一个月以来，这里一直是哈拉的巢穴。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岩缝里有三只刚出生不久的猞猁幼崽。仅仅10天前，猞猁幼崽们还没睁开眼睛，眼下他们刚刚学会走路，母亲的悉心照料让幼崽们迅速成长。 哈拉每天要花8个小时照顾他们，幼崽们每天都能探索出新的玩耍方式。

起初，三只幼崽会挤在一起取暖。现在，它们开始展现出不同的性格。其中一只幼崽大胆地爬上了岩石顶部，这也许是它第一次上来。它继承了哈拉的勇敢。

在最胆大幼崽的带动下，其余两只幼崽也都上来了，这里成了他们新的游乐场。蹦蹦跳跳消耗了大量体力，很快他们就需要吃奶了。雌性伊比利亚猞猁的乳汁不仅给幼崽们提供了能量，还能增强它们的免疫力。乳汁中含有抗体，就像天然的疫苗一样。幼崽们的哺乳期还会持续一个月。哈拉已不再年轻，他也许感觉到这可能是自己繁殖的最后一窝幼崽了。因此他会竭尽全力抚养他们。为了这窝幼崽，哈拉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幼崽们知道该回巢穴了，而且要藏好自己。出于本能，他们会保持安静，在母亲回来之前甚至不会排便。猞猁幼崽知道要掩盖自己的踪迹，这处巢穴看起来就跟其他花岗岩一样平常。

当哈拉外出捕食的时候，他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他严格标记着领地，不再似面对幼崽时那般温柔。他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爱通风报信的喜鹊发现。哈拉独自行动，他的伴侣还在领地里，雄性猞猁留下的气味能阻止其他竞争对手靠近。但在捕猎这件事上，哈拉只能依靠自己。随着幼崽胃口不断变大，他不得不跋涉更远的距离去捕猎，甚至在白天也要出来活动。雪兔天敌众多，时刻面临着被捕食的风险，而哈拉也需要为生存忧虑。每年的这个时候，负责育儿的雌性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如果它发生意外，一窝幼崽也将面临绝境。如果哈拉捕猎失败，幼崽们就会跟着挨饿，可在开阔地带捕猎并不容易。喜鹊发现了哈拉，并暴露了他的行踪，好在伊比利亚猞猁很有耐心。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哈拉的幼崽们越来越饿。终于，哈拉等来了捕猎良机。雪兔们再次从洞穴里出来，而此时，喜鹊早已离开了。雪兔巢穴周围长满高高的草丛，这是绝佳的掩护。但哈拉的视线也受到了阻挡，猎物们四处活动的声音更是扰乱了他的判断。哈拉必须尽快锁定目标，而且不能出错。因为如果第一击失败，兔子们就会逃得无影。

为了这关键的一击，哈拉绷紧全身的肌肉，成败在此一举。

0: 幼崽们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其他幸存的年轻学徒也学会了需要对高草丛保持警惕。春天意味着森林里的很多生物都迎来了繁殖期。包括地中海森林生态系统的支柱植物冬青栎，冬青栎是一种雌雄同株的植物，它们具备防止自花授粉的机制。冬青栎的雌花较小，不易分辨，雄花则开得十分鲜艳，吸引着蜜蜂。虽然昆虫会帮忙传粉，但冬青栎主要还是依靠风力传粉，这种方式非常高效。冬青栎结出的果实将成为部分动物救命的粮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伊比利亚半岛的地中海森林属于地中海气候，夏季干旱少雨，冬季温和湿润。不久前，这里的山谷还被一层白雪覆盖，而不久后，山谷里的每一株草都会在烈日下枯萎。夹在冬夏之间的春季虽然短暂，但森林里处处

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猎手还是猎物，森林里的所有生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阳光让森林变得五彩斑斓。可有些动物需要等到夜幕降临才敢外出活动。保持警惕是一门必修课，对于依然弱小的猎手而言尤其如此。天色渐暗，四周安静下来，两只赤狐幼崽终于可以钻出洞穴。没有天敌在附近，赤狐幼崽们四处探索，满足其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幼崽们会在洞穴入口附近活动，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躲藏起来。不远处，一只强壮的雄性赤狐正在靠近。幼崽们无需感到害怕，因为那是他们的父亲布雷索。

雷索知道，虽然此时可以让幼崽们出动嬉闹，炫耀刚长出来的乳牙，但他依然要保持警惕，在高处放哨。在地下闷了一整天，现在是幼崽们的玩耍时间。

光顾着玩闹可不行，他们还需要补充消耗的能量。刚出生时，幼狐每天摄入的奶量大约相当于其自身体重的三分之一，它们每天能增重20克左右。这对他们的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几个小时过去了，布雷索和幼崽们仍在等待雌性齿狐归来。行踪隐秘的雌性齿狐，皮毛略显杂乱，可见它外出觅食并不容易。看到空荡荡的洞穴，它似乎有些惊慌。幼崽们去哪儿了？原来在这里。

成年赤狐之间的交流方式丰富且细腻。幼狐已经一个半月大了，他们的父母现在还需要照看他们。成年赤狐总是保持着警惕，耳听八方，四处嗅探。即使在外出捕猎时，也会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幼狐什么时候才能变得像爸爸妈妈一样谨慎呢？大约两个月后，等体内的压力激素水平升高，幼狐的玩心就收了，它们将变得胆小而警觉。也许赤狐父母正是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才任由幼狐们尽情撒欢。人们曾以为赤狐一旦成年就会离开父母，事实上赤狐的行为比我们以为的要更复杂。有研究发现，一些年轻的雌性个体会留在父母身边一段时间，来帮助照顾兄弟姐妹。雄性赤狐布雷索外出巡视归来，带回了食物。也许他只是去了其中的一个食物储藏地，看到父亲带回来一小块肉，幼崽们立刻兴奋起来。对于赤狐而言，吃肉总能带来极大的愉悦。很快，幼崽们就要去追逐属于自己的猎物了。在那之前，他们还要度过许多个警觉的夜晚，面对各种未知的危险。每一天，幼崽们探索的脚步都会走得更远一些，去看一眼未来的领地，或观察父母的一举一动。他们学习的榜样就是布雷索。

负责捕食的父母日夜操劳，时间总是不够用。如果没有伴侣帮忙，更是如此。夜幕降临，春日里万花筒般的绚烂悄然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银色暗影，其中一道暗影预示着死亡。对于伊比利亚舍里而言，夜晚远不止暗影那么简单。在微弱的月光下，哈拉通过眼球上的罩膜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的景物。罩膜是眼球里的一种反光结构，能将穿透视网膜的光线反射回视网膜，提升暗光环境下的视觉灵敏度。这种生理构造在许多动物身上都有，穴兔除外。不过穴兔拥有小巧的体型和敏捷的反应，这有助于它们逃离危险。舍利与穴兔的较量结果如何？

0: 将取决于风的走向。哈拉紧紧盯着雪兔的一举一动，他一动不动，悄无声息，耐心等待。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捕食者，也会有失手的时候。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黎明将至，是时候再次隐蔽起来了。雪兔的大耳朵能帮助收集周围发出的声响，此时它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哈拉已经离猎物很近了，它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在下风向找到了最佳埋伏位置，在这里发起攻击，可以避免雪兔从风中嗅到他的气味，得到警报。等雪兔发现时，一切都晚了。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对于在日间活动的猎手来说，夜晚总是宁静而祥和。这只金雕在休息了一夜过后，迎来了新一天的冒险和烦恼。在伴侣米斯特拉尔归来之前，陪伴他的只有几只伯劳鸟。即使在忙碌的繁殖季，金雕夫妇也会不断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尽管雌雄金雕体型差异明显，但双方拥有共同的目标。他们的雏鸟现在已经一个多月大了，雏鸟们饥肠辘辘，巢穴也有些破损。

今天，米斯特拉尔将继续承担捕猎的重任，雌性金雕则留下来修补巢穴。随着雏鸟不断长大，他们的父母可以离开较长的时间，去外出巡视和觅食。上次，从裸露的岩石发起攻击，米斯特拉尔失手了。今天，他决定换一种策略，从空中俯冲直下，发起致命的袭击。米斯特拉尔正在寻找可以实行此策略的合适地点，最好是一片开阔地带，周围要被树冠环绕。同时，还要挑选一个合适的猎物，然后等待最佳的出击时机。米斯特拉尔选好了目标，他还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目标距离洞穴有多近？风向如何？以及俯冲路线是否安全？懂得适时放弃，是金雕的生存智慧。因为一旦决定出击，往往会伴随着风险。猛烈的撞击可能会让金雕受伤。这次捕猎行动对机动性的要求很高，它需要穿梭于树冠之间，完成急速的俯冲和拉升，一切都将在几秒钟内结束。今天终于有新鲜的猎物可以享用了。

米斯特拉尔刚飞回巢穴不久，他的伴侣也巡视归来。高超的飞行技巧不仅仅用于捕猎，雏鸟目睹了父母的本领，他们也许早就在渴望拥有父亲那样优雅的双翼，或者母亲那强壮有力能够给出致命一击的利爪。阵风拂过，雌性金雕不断衔来筑巢材料，他深知金雕需要掌握的第一项技能就是耐心。正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米斯特拉尔才练就了如今高超的本领。他此时早已飞远，俯瞰着广袤的森林，去为孩子们寻找下一顿美餐。这几个月是他们待在同一个地方共处最久的一段时光。他们细细地品尝着每一口食物，想象着父母飞往了哪些神秘的地方。这对雏鸟的父母总能带回来新鲜的猎物。也许不是每次，但至少绝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在春天，丰沛的雨水使河流变得充盈起来，沿着河道，苍鹭正在寻觅一年一度的饕餮盛宴。飞行途中，苍鹭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游泳健将，伊比利亚猞猁通常会避开水域，对于充满好奇心的动物来说，森林里总有惊喜在等待着它们。巡视领地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是宽阔的河流也无法阻挡这只伊比利亚猞猁的脚步。虽然这片水域中并没有什么危险，但伊比利亚猞猁并不喜欢游泳，因此他要尽快爬上岸。看到这一幕，布雷索松了一口气，他的一个强敌今天去了河对岸，布雷索终于可以跟随苍鹭去寻找那场神秘的盛宴了。只要保持一颗好奇心，总能有所收获。河流不仅给布雷索带来了好消息，还为他解了渴。随着天气逐渐变热，河流周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微气候，即使是最凶猛的猎手也会来这里乘凉饮水。在地面上，猎手的地位发生了逆转，金雕反倒成了小心翼翼的一方。潮湿的环境滋养了茂密的植被，
这里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生物，处处都充满了惊喜。对于赤狐而言，惊喜意味着机会。

0: 赤狐强大的适应能力离不开与之匹配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吻部以及能处理各类食物的牙齿，这些特点让赤狐能够捕食颗粒无从下口的猎物。 这点零食可不是布雷索此行的目标，他必须继续前进。布雷索有着出众的跳跃能力，这不仅是一种移动方式，更是其生命力的绝佳展现。 终于，布雷索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他发现了苍鹭留下的残羹冷炙，鱼卵。他此刻必须格外小心。苍鹭只吃鱼肉而不吃鱼卵是有原因的。
1: 寻找的这种鱼，鱼卵可能带有毒素。布雷索必须克制住食欲，继续寻找其他食物。他离目的地不远了。河道中形成了一些水流平缓的水潭，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一种鱼聚集在这里。 他们是伊比利亚梭巴，鱼群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雌鱼已经准备好产卵，此时必须耐心等待。鱼卵的孵化需要适宜的温度，时值暮春，河水依然冰凉。 部分雄鱼可在3岁时具备繁殖能力，雌鱼通常要到4-5岁时才能发育成熟。终于，在阳光的照射下，河水开始升温，河流里即将开展一场激烈的竞赛。 上游那宁静的水潭，正是伊比利亚梭巴理想的产卵地。等鱼群产卵结束后，耐心等待的赤狐或许能得到一份丰厚的回报。鱼群在逆流而上的过程中，把握时机至关重要。
0: 体型较小的雄鱼紧紧跟在雌鱼身后，雌性伊比利亚梭巴可以长到半米以上。这处水潭的条件极佳，水底的鹅卵石能很好的保护鱼卵，雌鱼必须清理出一个小浅坑，把鱼卵藏进去。 雄鱼要抓住这短暂的时机，迅速使卵受精，河水犹如沸腾了一般。一条体型较大的雌性伊比利亚梭巴，一次能产下10000多枚卵，产卵的狂热气氛还在不断升温。 繁殖任务大功告成，许多雌鱼已经筋疲力尽，它们停留在浅滩稍作休息。暗中观察的猎手早已看到了机会。
1: 此时的慈鱼非常虚弱，但他依然拼尽全力往前游。布雷索这次似乎有些贪心了，然而事实证明，对于布雷索而言，再难对付的猎物也不在话下。布雷索再次凭借长长的吻步，成功地咬住了滑溜溜的猎物。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捕猎圆满成功。作为一只赤狐，布雷索绝不能掉以轻心。谨慎的本能再次占据上风，明智的做法是把捕获的猎物藏到一个安全的储藏地，或者直接带回去喂给幼崽。面对苍鹭和赤狐的捕食，大部分伊比利亚梭巴依然能够存活下来，如无意外，它们通常能活十余年。等到河水恢复平静，鱼卵孵化，

刚孵化出的小鱼将继续这场永无休止的生存竞赛，年复一年，生生不息。水域、陆地、天空，生活在其中的生灵，共同编织出一幅宏大的生态画卷。这里就是地中海森林，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标志着春天的结束。克服了重重困难，地中海森林中的猎手们成功抚育了下一代，这完全归功于他们顽强的生存意志。直到现在，年轻的生命依然依赖着尽职尽责的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也在抚育后代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幼崽们必须好好享受这最后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随着夏天的到来，捕猎的本能终将被唤醒，他们即将面临一场极其严峻的挑战，那就是走向独立。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像呼吸。可往回倒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牙齿又有多重要呢？

0: 开始提问吧。
1: 在动物界，锋利坚硬、咬合力惊人的牙齿是强者的标配，而人类的牙齿看似平平无奇，还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鼠屎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缸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要》中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海阔天空的情，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泛舟行笔，写下平

0: 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在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共和国，这里居住着一群黑猩猩，族群规模很庞大。但是由于常年气候干燥炎热，这些黑猩猩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大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只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

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

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大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他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卫的领地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不过事实上，他的身体还是比较虚弱，不像表现出来的这么强大。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卫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这是他第一次踉踉跄跄的走动。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拉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猎食者之一。目前他的幼崽们还很脆弱，而且在接下来两年内他们还会面临各种生存挑战。要想将他们抚养长大，拉杰贝拉这个母亲就要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将他们喂养到成年。

这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一旦洞穴被其他动物发现，就不再安全了。拉杰贝拉必须要带着幼崽们搬家。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

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五色英雄集结，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又怎么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

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 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洛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拜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拜师苏里小金碗。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母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

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他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气温上升到了45摄氏度以上。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夜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可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希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他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至少暂时

can't jump.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一会儿大风呼啸，一会儿大雪弥漫，雪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雪豹向山上走去，没有人知道它走向哪里。它是不是迷路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它的脚下全是碎石，连绵不断。这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无穷无尽的石头的世界。流石滩的上面是冰雪覆盖的峰顶，下面是高山草甸。

这里的色彩是如此的单调，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在这样快要抵达天空的地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园？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里是地球上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时而冰冻，时而融化。水流进入岩缝，冰冻之后膨胀，如同打入一个楔子，岩石破碎崩落。冰雪融化，在碎石下面形成潜流，就像加了润滑剂，整个山坡的碎石都在向下滑动。高山流石滩是石头的荒漠，空气稀薄，大风肆虐，紫外线强度比平原高出30%，年均气温不到零下40摄氏度。

六月，来自印度洋的水汽穿过喜马拉雅山谷，雨季来了。

气温也在悄悄地升高，是时候了。在石头的缝隙里，植物们开始萌芽。流石滩上几乎没有土壤，只能在碎石间吸收微薄的营养。它们的根已经在地下生长了好几年。

这株刚探出头的植物叫半合孢子堇，它是罂粟的近亲。叶子的三个裂片从碎石的缝隙里伸展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它将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半合孢子堇出生在一个不易存活的环境里，滚落的石块、强风、暴雨，还有更加致命的

一周后又重孵化。现在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填饱肚子。半盒孢子堇有一种特殊技能，它的叶片会积累更多花青素，让绿色变成灰白色或红褐色，与周围碎石融为一体。石头什么颜色，叶子就长成什么颜色。它把自己藏在碎石之间，尽量不被昆虫发现。你会隐身，我就练出找食绝技。可能是叶片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卷蝶幼虫还是找

无论多么贫瘠，高原还是会为它的居民们提供食物，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些绿色石头是垫状植物，它们是这里最长寿的生命，有的已经100多岁了。它们的生存秘诀很简单，抱团取暖，慢慢扎根。

自己，还帮了邻居。它下面的土壤比周围更湿润，更温暖，营养也更多。种子随风飘来，生根发芽，垫状植物就成了微型小花园。

0: 森林、草原、湿地、沙漠，被称作雪域的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生态王国。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自然保护地，这里生活着1700多种脊椎动物，其中接近500种为青藏高原特有。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这是高原上的亲子世界。流石滩上也迎来了生命爆发的时刻。在碎石之间，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奔向新的生活。卷蝶的生活区域接近雪线，是离天空最近的蝴蝶。羽化之后，这只卷蝶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正在盛放的鲜花，吸食花蜜，完成最后的生命之舞。在流石滩上，开花植物超过200种，大多是适应高寒、强紫外线及碎石环境的高山特有种。他们一起创造了离天空最近的花园。喜马拉雅旱獭的幼崽第一次走出地面，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他们可能面临大雪封山、食物短缺，但眼下是这么美好的季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欢乐。卷蝶继续向高山飞去，在更高的流石滩上，将有奇迹等着它。流石滩上像是吹响了明亮的号角，美丽绿绒蒿绽放了巨大的花朵。这种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中裁剪下来的一般，一颗绿绒蒿开出十几朵大花，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植株都只剩下了花朵。人们把绿绒蒿称作离天空最近的花朵，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而中国是绿绒蒿分布的中心。全世界有80多种绿绒蒿，中国有70种。绿绒蒿就是人们在歌里面唱到的蓝莲花，这是全原叶绿绒蒿，有着明亮的黄色花朵。为了开出这灿烂的花朵，他已经做了长达10年的准备。前9年时间里，他只在流石滩上默默生长，把能量积攒在碎石下面的根茎里，就像是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存进银行。现在他存够了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来了。他经历严寒，经历雨雪，经历崩落的碎石，经历这个星球上最严酷气候的试炼。用尽全部能量，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

开花结果。绿绒蒿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为了迎接高山流石滩上最尊贵的客人——昆虫。大部分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需要昆虫帮助传粉，但是在流石滩上，昆虫可是稀客。如果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绿绒蒿将无法结下果实，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天来的是毛茸茸的雄风，就像是穿着皮毛大衣一样，它能够适应流石滩上的低温环境。雄蜂是一个大个子，它的体型是蜜蜂的两倍，可以逆风飞行。雄蜂和流石滩上的花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互动。花朵听到它巨大的嗡嗡声，就会加速生产花蜜，就像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

绿绒蒿不仅仅提供美味的花蜜，还能提供暖气。它碗状的花朵就像是一个太阳灶，把热量反射到花蕊上。在高寒的世界里，这点温暖至关重要。花粉能够更快萌发，也能吸引昆虫前来暖身，完成传粉。卷蝶来到海拔更高的地方，这里天气更冷，不过它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水母雪兔子。为了适应高寒环境，它的叶片特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羽毛，就像是穿着一件羽绒衣。

获得了温暖，卷蝶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花蜜。为了防风耐寒，减少能量消耗，大多流石滩植物生得体型矮小，但仍有勇士拔地而起，像一座座灯塔一样，标志着这片云层之上的花园。他们就是流石滩的明星，塔黄。塔黄在开花之前，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期，积攒能量。等到要开花时，它会在1周内突然变身，长出巨大的黄色苞叶。这可不是花瓣，而是它特意造的温室。在它自建的温室内部，温度要比外面高10摄氏度左右。这些等待多年终于绽放的小花，不仅可以不受风雨侵袭，还能在更为舒适的温度中度过整个花期。

暖和的温室里，免不了会吸引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尽然是客人，还有猎手。

获得庇护，同时也成为塔皇最为重要的传粉者。下雨了，温室里就成了庇护所。

下雨的时候，绿绒蒿的花朵翻转过来，瞧，一把雨伞。

雨打断了花园里的热闹。雄风敏锐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碎时间的缝隙可以提供温暖。

高山流石滩上，天气变化剧烈，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吕荣浩身上的绒毛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夏天也得备着棉衣。流石滩上的夏天极其短暂，很快就会被积雪覆盖。曾经热闹的美丽的花园掩埋在积雪之下。生命短暂，但与枯萎凋谢相伴的是积雪下面的种子。离天空最近的花园生生灭灭，这些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结出的种子，将是下一个花园的希望。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深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走进博物馆，那些形态各异的雕塑与图案，被今天的我们称为艺术品。人们仔细端详上面的每一道刻痕，品味每一条曲线的走向，剖析各不相同的审美意趣。但其实，回到他们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美或许并不是首要的理由。这些造物背后，藏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那最初，它们究竟是为何而存在的呢？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促使人们不约而同地投入大量财富与精尖技术，去创造这些风格各异的精美造物。它们到底有什么用呢？

0: 在巴格达市中心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广场上，矗立着伊拉克现代艺术的代表作《自由纪念碑》。和其他高耸的纪念碑不同，它以横向延展的浮雕刻画了人们挣脱枷锁的觉醒历程。而这种图案形式的灵感竟可以追溯至5000多年以前。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各种被精细雕刻的圆柱形宝石。
1: مفقوبة من الوسط ثقب نافذ أحيانا تتعلق بالرقبة وأحيانا تتعلق بمعصم اليد.
0: 这些可以随身携带的宝石远非普通饰品。如果将直径最多2-3厘米的柱面图案展开，便是一幅幅横向的微型浮雕画卷。细密的图案目的远不止于观赏，它被称作滚筒印章，是个人身份与信用的象征。
1: إذا هذا الختم تعرض لحالة ضياع أو سرقة يقومون بالنداء في وسط الشارع بوسط طبوق شخص يمشي في الشارع وينادي إنه ختم فلان تعرض للسرقة أو الضياع اللي يجد هذا الختم عليه أن يرجع للمعبد.
0: 在一个没有个人账号的时代，如何用印章向世界证明你是你呢？

0: 就是因为泥土是他们的一个常规的书写材料，你会在写信之前先在你的泥板上浅浅的滚一层，它会形成一个联系的图像，就像我们现在的水印一样，对，防伪嘛。
1: 每枚滚印图案细节繁复，几乎就像指纹一般，具有无法复制的唯一性，成为了个人身份的可靠标识。有的印章甚至直接刻有主人的身份信息，
0: 他的名字叫做 E.D. Ishkur， 最后这一行写的是他的身份，叫做Kudin， 是这个金银匠吧。
1: 但对多数不识字的普通人而言，图像远比文字更容易识别。例如搏斗场景就多见于男性使用，门与羊群的图案或许与主人职业有关，而凡人觐见主神则寄予得到所信神灵的庇佑。人们会根据自身地位、职业或信仰定制专属图样。
0: 我想这个可能是印章这类的东西最早出现的普世的情感的东西，就是他拥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人总是期待着能够留下自己的印记。
1: 同时，两河流域因为城邦的兴起带来了跨区域贸易的繁荣。在记录契约的泥板上，在长途运输的陶罐封口处，在仓库的封印上，滚印就是验证真伪和个人信用的最佳凭证。滚印风格的横向构图似乎成为了一种苏美尔人最熟悉的表达方式，在其他各种形式的器物上反复出现。人们从未停止尝试用特殊的形式为自己的身份与权利刻下清晰的标记。有社会学家认为，消费社会中真正吸引人的是某种被制造出来的象征性意义，
2: 非常的简约，
3: 厚度的话只有8.3毫米，
2: 不到1厘米。
1: 今天，更轻、更薄、更简约，代表着技术的精尖、设计的先锋，也直接定义了价值的高低与审美的走向。令人惊叹的是，在隔壁的博物馆里，4000年前古中国的高科技造物早已将相似的理念演绎到了极致。这件黑陶高柄杯最薄处仅0.2毫米，只是两张打印纸的厚度。它通体黑亮，细长的杯柄托举着镂空的杯腹，构成了一道挑战物理法则的优美曲线。
4: 为什么他要做出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造型很别致甚至放都放不稳的东西？为什么他不像此前的大汶口时代有那些非常丰富的绚烂的彩绘？我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疑问啊。
1: 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以精美的彩陶著称，然而到了晚期，墓葬中的黑陶逐渐增多，极致接续而来的龙山时代，彩陶几乎消失殆尽。这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更迭吗？
5: 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这个或者说一系列的新的变化，这城的出现和以城为中心的这个聚落群的出现。
1: 考古学家清理出了多座能追溯到龙山时代的城墙遗址。这个时期，分散的聚落正在经历整合，转变为具有中心城市的复杂社会形态。而蛋壳陶，在龙山文化的多个中心城址里都有发现。
5: 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啊，这文明的起源也好，国家的起源也好，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

0: 运会的内核呢，就是秩序。那么这个秩序，比如说需要这个，有一些东西来这个标示它。
1: 蛋壳黑桃，很可能就是这个新兴权力阶层的身份象征。这不仅因为它新颖的造型，更在于它所消耗掉的大量工时与极致的工艺。最初的备料标准就极为严苛，不能容许大于0.1毫米的杂质颗粒存留。即使是熟练的匠人，手工拉出细长的杯体，也不能保证次次成功。
2: 回来重做。
1: 成型后的陶坯，在湿度精准的环境里阴干约一周后，匠人才能小心翼翼地修出超薄的胎体，减去除支撑结构以外一切多余的重量。
2: 我是看重型，你看到薄不薄？
3: 感觉就不能再弄了。
2: 对，不能弄了，再弄就坏了。
1: 这还不够，背负的镂空雕刻更是如履薄冰。玄黑的色彩则来自于烧制技术的精准调控，在窑温达到约800摄氏度时，加入湿木并迅速封闭窑口，浓烟中的碳颗粒才能均匀渗入陶体，形成深邃乌黑的表面。这极致的黑与薄，代价高昂，每一个环节失败的风险与资源的消耗成倍攀升。然而制造出来的产品却似乎难以使用，
4: 是比我想的轻，因为越轻其实它的重心越不稳嘛，你就使得你去托举它使用它的时候就小心翼翼。其实我想它就是要制造出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得非常紧张的虔诚的去使用它。
1: 如果作为一只盛酒的杯子，它极易倾倒破碎，在日常需求的方方面面都非常的中看不中用。
0: 你感觉它没有不能用来喝酒，但是它可以用来规范这个人们的这种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它都是因需要而产生，为它这个新的秩序服务的。
4: 蛋壳陶就成为了把整个农山社会大大小小的这些聚落联系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网络当中的那样的一个连接物，那样一个标志物。
1: 然而到了龙山时代末期，蛋壳黑陶的数量开始减少，工艺也逐渐粗糙。
0: 这种变化我们很确切地给他一个解释，我就认为这个铜器出现了。
1: 青铜的熔铸不仅需要复杂的工艺和大规模的集体协作，更依赖稀有资源的远距离供应。这种能力本身就是王权统御广袤疆域的象征，而青铜器也随着它所象征的秩序一同起落兴衰。但在中华文明的更早阶段，就有一种材质超越了王朝更迭，始终被赋予着神圣与美好的信念。玉，这种漂亮的石头，为何会被中国人精心雕琢了

0: 这件五千多年前的人形玉雕不足十厘米高，在没有金属的时代便使用了多种雕刻工艺。双耳上的钻孔直径仅约一毫米大小，从背后的穿孔来看，它似乎是用于穿绳佩戴。
1: 它应该是挂在这个墓主人身上的东西，就是它的一个标识。
0: 玉人双腿微曲，双臂紧贴前胸，眼睛半睁半闭，这样特殊的姿态显然与他的身份息息相关。他会是谁？
1: 这一定是一个远古

0: 的大巫，而他这个姿势可能就是他在行巫事。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古风灯，绘旧振兴新图景，
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这件玉器出土于林家滩遗址的墓葬群。如今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考古景观复原。在这位大屋的墓中，145件随葬品里玉器就多达103件。对他而言，玉不是一般的珍宝，更是与天地沟通的媒介。
1: 他能领悟出天地人的关系，而这种身份那很可能就是远古的知识分子。
2: 他这个替天说话，传达给大众啊，大众才能够信服。所以这个巫者他可能是各方面的知识啊，天文知识啊，地理知识啊，他应该是最全面的。
0: 这位大巫师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套神秘的玉龟和玉板。玉龟很可能被用于摇签占卜，而玉板上刻画的八角星图似乎暗藏四象八方的概念。有学者认为它是原始的洛书八卦，也有人认为是史前的日晷图，甚至是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的天文现象。至今学术界也没能对它有统一的解读，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通过天文观测建立起的一种解释宇宙万物的思维体系。
3: 你看中国历朝历代对这个天文知识它是具有垄断性的，这是它获取社会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但 这民众能够验证你的权利，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这个什么下雨，今年什么什么收成，我预测到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直接影响到你今年的生活，你说你服不服？
0: 在农业占主导的文明社会里，能够通晓自然规律，在合适的时节下令耕种，在关键的时刻预判灾害，具有这样能力的人便被赋予了领导的权利。而这种沟通天地的能力便是以玉作为媒介来呈现的。
3: 所以早期的权力它都有这种很强的这种威望的性质。当你这个权力更多是一种威望性的权力的话，是吧，不是一种硬权力，不是一种像这种暴力啊那种权力的话，用玉石来表征要好得多得多。
0: 如果将受浸数千年的玉料恢复成当初的模样，我们能感受到那熟悉的温润与灵动。与锐利耀眼的金属不同，玉被赋予

0: 予了美德与智慧的象征。人们相信，凭借这种凝聚山川精华的材质，能沟通天地，获得神灵对人间的护佑与祝福。值得注意的是，在相距十个纬度之遥的北方，红山文化几乎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与林家滩文化高度相似的玉器制品。这意味着在5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便存在一种以玉石为载体的交流互动网络，并达成了高度趋同的观念共识。而在北纬30度地带上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也相继进入了玉器制作的发展高峰。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提这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应该有个玉器时代，就石器时代和这个青铜时代之间有个玉器时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反映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自己的道路和特色。
0: 之后随着礼制的兴起，巫的神权逐渐退隐，玉从沟通天地的神器演进为界定人伦的礼器，最终被注入了君子人格的理想。在万千形态的演变中，玉始终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未离开。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星火驱动着人们不断尝试以各种形态的艺术创造去理解自身与世界，回应那些未知的迷惘。西亚地区的先民用石灰石雕刻出自己的替身，并以一双虔诚的大眼睛日夜不息地致敬神灵。为了不断强化这双眼睛，他们可以放弃所有无用的细节，只留下一双虔诚的大眼，让形式彻底服从于功能。而在痴迷于生命永恒的尼罗河畔，人们也在用特有的形式来回答有关生与死的终极追问。今天埃及的夫妻与恋人喜欢用合影记录人生的美好时刻，摄影师要负责调动起他们的情绪，抓拍到真情流露的动人瞬间。4000-5000年前的古埃及人也热衷于塑造这种人像留影，但风格却截然相反。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曾为自己与家人立起高达7米的巨像，建造金字塔的胡夫也留下了一尊仅7.5厘米高的微型坐像。第四王朝的一对王子夫妇则用石英与彩绘将雕像装饰得华美精致。不仅王室如此，官员、商人、工匠也纷纷制作家庭或个人雕像。
2: 古代埃及它这种坐姿的雕像，它有相对固定的城市化的表现方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类似于这样雕像的时候啊，都会觉得他们是比较呆板的，比较这个没有生气的。
0: 丈夫总是庄严地把双手放在腿上，妻子则会用一只手轻搭丈夫肩头，以表示支持与陪伴。男女的肤色也要体现出明确的深浅区别。两侧小比例的人像则代表他们的子女。无论身份高低、职业贵贱，这些雕像都遵循着同一种高度城市化的模式。
2: 他脸上是一种木然，可以说是。
0: 为什么古埃及塑像要抹去生动个性，遵守统一的城市呢？
2: 实际上他们这样的城市化的做法是根据他们的功能定的。他们最初被发现的考古语境其实都是在墓室里面，

0: 这里距吉萨金字塔群不到一公里远，埋葬着参与修建金字塔的工匠与他们的家人。
1: 这个空间只能弯腰在里面站着。
2: 可以看现在这个墓里面整个其实已经不剩什么了，
1: 然后你能看到它前面有一个大概是一个方形的空间，跟个保险柜大小差不多。
0: 这个保险柜里曾安放着一组不同年龄段的塑像，他们都属于墓主人，一位叫因提舍杜的木匠。这些塑像被用来承载墓主人的卡，也就是生命的原力。
1: 他们的这个卡和巴都是灵魂的不同的形式，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讲这个三魂七魄的话，魂和魄也不一样。
0: 古埃及人相信，即使木乃伊损毁，灵魂仍可以回到雕像里安歇。他们作为躯壳的物理备份，确保卡不会失去依托而真正消亡。为了承载魂灵，雕像的形态也必须庄严稳重，它不负责捕捉转瞬即逝的某个表情，而是去除了一切冗余修辞，化作稳固而持久的永恒容器。古埃及人用各种方式来保存生命的各种元素，希望他们能够经受考验，在来世重聚。木乃伊、夫妻塑像、墓室壁画等形态各异的创造，共同组成一艘承载着魂魄的渡船，穿越死亡，驶向重生的彼岸。面对死亡，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理解与寄托。在2000多年前的东方，汉朝人相信现世的生活会在另一个维度下永久延绵，长乐未央。于是浪漫豁达的汉朝人想将现世生活的丰盈全部打包带走，他们烧制了猪圈、陶机、水井、粮仓等各式模型，为死后的生活做足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名门望族更是排布了车马出行的盛大阵仗，带上了足够差遣的侍从仆役。但这些似乎还不够，如何带走那些欢乐的时刻呢？人涌中还出现了一种别具动感的妖娆身影。

0: 一群桃素的舞女，腰肢纤柔，长袖在空气中划出仿佛仍未落下的弧线。身后的乐师们低眉专注，似有熏磬丝竹之声从指尖流出。这像是一场正酣的宴会，人间烟火的欢愉被匠人用陶土轻轻接住，封存至今。中国古代乐舞史的作者王宁宁还是第一次近距离亲眼观察这组乐舞俑。
1: 我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胳膊也是不可能弯到那样子的，都畸形了，它实际上就夸张了。
0: 看似写实的捕捉，其实是印象式的提炼和放大。匠人抓住了舞蹈中折腰、翘袖两个关键要素，用意象化的造型语言将这种失衡的瞬间印象呈现了出来。为何在中国此前庄严凝重的人像艺术传统中会出现这样夸张的形态？其实这个时期的舞蹈本身就在经历一场显著的变革。一出灵感源自汉唐乐舞俑的舞剧正在

0: 上演。如今的舞蹈创作者凭借陶俑的姿态与残存的文献，追溯着不同时代舞蹈风格的流变轨迹。
1: 好 ，OK， 好。然后在汉代也有很多这种倾倒重心，包括身体的袖子的形态是这样弯曲下去的。
2: 汉舞和周舞区别在哪里呢？
1: 周的东西呢，我觉得它比较板儿，
2: 中规中矩。
1: 嗯，哒哒滴哒抬，
2: 对，这个就是
1: 走蹦吧。吧，回。
2: 他的动作要非常和仪轨，稳重、中和、适度，不过，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表达高兴、欢乐的时候都不要过。
0: 而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长期动荡，乐舞的形式日益呈现出强烈的动感与张力。
1: 吧，过去。
2: 运动过程当中，你就不去恪守一种刻意的什么律动或者节奏，
1: 对，不平衡。
0: 到了汉代，对匈奴的连年征战也在持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心理脉动。
2: 由于这个战争的背景，整个社会显得很躁动激进，就社会的常用的词语会出现一些表现速度的词，你看愤激、挑衅、挑剂、奔扬、标志、转腾、流利、雷动。你翻开音乐舞蹈，它也体现了这种速度、快、躁、动，就这样的特点。
0: 在时代巨变与战争频发的激荡节奏中，汉代舞蹈逐渐淬炼出自身的形体语言。激愤张扬的舞蹈也突破了深宅大院中私密雅集的界限。这组陶俑就生动再现了汉代乐舞与百戏交融的热闹场景。长袖翩跹的舞者与脚底竞技的艺人同台献艺，活跃于宫廷盛宴和市井街巷，成为汉代的节日庆典中最富生命力的公共娱乐。
2: 说明就是汉代人他普遍认为这是他们生活幸福的一种象征品吧。
0: 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将乐舞的欢宴场景带入墓葬，而汉乐舞俑已经成为了象征人生欢愉的特定符号，陪伴着逝者，将长乐在另一个维度长久延续。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0: 常让人误以为古人大多数的艺术创造都用于想象和解释死后的世界。事实上，他们同样热衷于对现实的历史与荣耀进行记录与渲染。古埃及人以高度程式化、象征化的图像语言，刻画了国王纳尔迈首次统一上下埃及的历史事件。亚述的君王则偏爱用生动的细节、全景式再现每一场战争。这些图案在庙堂和广场之上宣扬着君王的胜利功绩，不断巩固着既有秩序。但也有人在思考，这些维系旧制度的精美创造是否同样可以用来打破陈规，开创新的时代呢？在古埃及数千年几近凝固的艺术风格里，有一张想要标新立异的面孔。出奇丰厚的嘴唇搭配着似乎被刻意拉长比例的脸庞，他就是法老埃赫那吞。更令人困惑的是他的身体，圆润的小腹，丰满的臀部与大腿，通身流淌着近乎女性的柔软曲线。这位法老的形象与古埃及艺术一贯追求端正完美的传统大相径庭。
1: 之前有一种猜测，比如说他得病了什么吧，反正是综合症之类的，但是后来都通过医学的角度去排除了这样的可能性。
0: 奇异的体型也出现在了他的家人身上，年幼的儿女们也都长着拉长的头颅，跳到母亲膝上嬉戏玩闹。法老和王后的姿态懒散松弛，一反之前庄严对称的悠久传统。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画风突变呢？
1: 其实更可能的是为了表明他自己这样一种和传统决裂的一种决心。
0: 埃赫那吞试图将新艺术形态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而他的野心还远不止于对自身形象的重塑。在埃及中部的阿马尔纳荒漠，残存着这位法老另一项更为激进的革新。
2: Look, here you are in the new city, new capital. The king Akhenaten start in Luxor, in Thebes, but he finds the situation there is very complicated with the priests of Amun. So he decided to make a new capital for himself as a king of Egypt.
3: What's the name for this new city?
2: Akhenaten, the horizon of Aten.
0: 阿吞是埃赫那吞所要推崇的新太阳神。在古埃及，太阳崇拜由来已久，但埃赫那吞要做一件前无古人的事，那就是推倒众神，独尊阿吞。这个阿吞和旧神有什么不同呢？在兴建新都城之前，底比斯是整个王国神圣的权力中心。这里的卡纳克神庙便是献给主神阿蒙拉的礼物。
4: So we are here in the house or the temple of God Amun. Over there you can see God Amun. Over there the house.
0: 原本只是地方神的阿蒙与太阳神拉融合后，逐渐成为兼具多重神性的整个王国的主神。崇尚多神教的古埃及前后出现过上千位神灵。
4: Each god has each position. So when I have job, directly I go that the god is responsible of this job.
0: 而埃赫那吞为了和阿蒙祭祀集团决裂，打算推翻整个多神体系，用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去定义那位唯一的神。
4: Akhenaten, he wants to make this god to be as a difference more than the Egyptian gods. He has no figures, human figures or animal figures. He creates himself by himself.
0: 那么，阿吞究竟该如何被看见呢？

0: System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1: 在阿马尔纳，有一座墓室的主人被认为是阿吞大祭司。

0: Saturn. Look. Here we have the sun disk. Yeah, Saturn is the sun disk with sun rays ended with human hand. This gives the life to the royal family and all the human in all over Amarna.
1: 是的，阿吞就是一块圆盘，这与其他兽面人身的神相比，显得如此抽象，如此激进，简直是对千年传统的彻底背离。这已不只是一场政治博弈或宗教改革，而是一次对神本身概念的彻底重构。
2: 他试图在理论上能够废除或者至少是打压别的各种神的崇拜，连神这个词的复数都不能够允许出现。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很多学者才把它认为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建立一神教的一种尝试。这个时候的艺术，它肯定最重要的任务并不是去描摹这个时候的现实，而是试图去铸造一种新的现实。换句话说，艺术它在这个时候它更多不是审美的，它是实践的。
1: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埃赫那吞的这场政治与宗教改革并没能持续太久。阿马尔纳的新都在使用了约15年后就逐渐衰落荒废，权力重新回到了阿蒙祭司集团的手中。他们竭力从各个维度清除埃赫那吞时代的痕迹，最重要的就是抹除掉一切相关的图像符号。
3: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block. We can see the sun disk of God Aten here. Originally, it came from one of the temples of God Aten. After the death of Akhenaten, everyone and all the kings changed their religion directly. So they have to remove all the temples built by Akhenaten for Aten.To be as a feeling inside the structure in Karnak temples.
1: 从浮雕、壁画到雕像，一切艺术形式又重新回到了严整的传统规则之内。
2: 埃赫那吞他的这次改革，虽然我们看在表面上是用一种非常戛然而止的方式终结了，但是实际上他对于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但是隐蔽的影响。只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就很难真正的抹去他所有的痕迹。
1: 这之后，一位年仅8岁的小法老继任王位，他的名字也被改写，从原来遵从阿吞的图坦卡吞变成了崇拜阿蒙的图坦卡蒙。他那张黄金面具如今已是古埃及法老最具标志性的符号，但在早期的这具黄金王座上，小法老依然还以酷似父亲的松弛姿态坐在椅子上，露出微凸的小腹，王后正为他的肩头涂上一抹香膏，背后太阳圆盘的光辉还在照耀着他们。这是一束穿越历史缝隙、曾被刻意遗忘的阿马尔纳时代的微弱光芒。

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与思想的激荡，总会凝结成具体的艺术形态，深刻重塑社会的机理与文化的基因。

0: 2000多年前，一个空前统一的汉王朝在中国出现，可这样的大一统又该如何长久维系呢？在山东滕州，一座大型汉代采石场被重新发现。据测算，仅这一处采石场被取走的石料就多达17.8万立方米，若用载重20吨的卡车运输，也需要超过2万辆。巨量的石材并没有用于皇家宫殿或国家工程，而是为了满足周边百姓的一种生活仪式。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文化浪潮，从山东到四川，遍及全国，但史书却鲜有记载。这些石材被用来雕刻上各式图案故事，后来被叫做汉画像石。
1: 我是学哲学的，当我们去看有形的物的时候啊，我们会比直接的去触摸抽象的概念更能够感性的把握到一个民族它的精神生活的这个变迁的过程，啊，非常直观。
0: 汉画像石之上充满了鲜活而具体的人物与生活场景，图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或威严的标识，而是开始讲述故事。这幅图就刻画了二桃杀三士的著名典故。三位武士竟然为了两颗赏赐的桃子相互争功，最终蒙羞自刎。人们以此警戒，狂傲的才华若缺少谦逊的约束，必将反噬自身。在这之上，还有两幅迥然不同的图景。一侧是孝子行渠手持筷箸，侍奉父亲吃饭的温情场面；另一侧则是季札在墓前叩拜，即使生死相隔，他也要忠于先前的决定，将真爱的宝剑送给去世的友君。克制骄狂，奉养至亲，忠于信义，这些故事似乎在共同勾勒出那个时代推崇的品德坐标。
1: 通过表达一个故事，其实讲故事的人他的自我的内在的价值认同也得到了呈现。
0: 众多历史典故被雕刻在石板上，观看汉画像石竟如同在刷汉代的短视频。可在当时，这是做给谁看的呢？有大量的汉画像石板其实来自于地面上的祠堂。这座石祠是现存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汉代画像石祠堂，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石构建筑。这是一个半开放的场所，供亲友纪念瞻仰。祠内侧的石壁面上就刻满了细密的图像。
1: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2000年前，这一家的后人子孙啊，匍匐在这个牌位的面前，献上自己对于祖先的敬意。在这个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呢，通过观赏这样的壁画，那么也能获得生活的智慧和我们民族伦理的教化。
0: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一位叫武良的汉代公务员为自己的祠堂做的精心设计，他并不是为了炫耀个人功绩，而是系统展示了所信奉的人伦准则与道义追求，像极了一条跨越千年的朋友圈置顶，或是自己的人设主页。在这里，他构建了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想世界。顶层的仙界之下，是由伏羲女娲开端，历经三皇五帝等上古帝王的人间通史。之后，他用精心挑选的故事来呈现人世百态，而这些人同时又是某种原则的化身。
1: 武良对这些故事的选择呢，并不是随意的，他遵循了儒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治理的理想。
0: 这里有孝敬父母的资源。

0: 也有舍生取义的刺客。这些故事似乎都在构建一个共通的规则和价值框架，无论君王还是百姓，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行为的边界。
1: 到了西汉和上古部落，最大的区别是他现在要治理一个超大的社会，这个超大社会拥有多样化的文化，拥有不同的族群，拥有超广的尺度，那怎么把这些人粘合在一起呢？那么文化意识形态就特别的重要，那么儒家这个时候就填补了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这样的需要。
0: 而这一套理念并没有只停留在知识精英群体，社会经济的繁荣让民间百姓也有财力购置石材营建墓祠，而举荐制把孝廉品德与做官资质挂钩，子女为长辈建立雕饰精美的祠堂，不仅关乎伦理，更成为仕途进阶的资本。即使是地下的墓葬也遍布图像雕刻，用以在落成之时接受亲友的观瞻。冶铁技术的进步让匠人们能以刀代笔，刻画出奔放恣意的线条，大胆的概括与变形足以让后世的毕加索也为之惊叹。这些人间故事与神仙祥瑞一起构筑起了一个普通汉朝百姓所能理解的理想世界，而一种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跨越阶层与广大地域的文化共识也逐渐形成。
1: 这其实呢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涓滴效应，就像是一颗很大的水珠不断地向社会的每一个毛细血孔去渗透，最后变成整个社会文化有机体的一种能量来源。
0: 这像是一场贯通庙堂与乡野的文化实践，那些关于善恶是非荣辱的朴素信念，那些代代相传的故事与历史记忆，被通过图像叙事编织成了普遍的文化认同与无声的集体默契，悄然融入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底色之中。东汉之后，随着社会动荡和厚葬传统的改变，画像石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也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1: 但是呢，我们民族的文化呢会不断地找到新的载体，在历史的时空长河中得益于不同的因缘际会的条件被再次的激活。
0: 没有形式，意义便无处附着。北纬30度地带上，文明的演进催生出了复杂的思想认知，人们尝试将身份、权力、生死与信仰的无形观念转化成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实体。抽象的意义一旦有了形状，便拥有了重塑世界的力量。千百年来，艺术的使命从未改变，每个时代都在寻找新的形式，去雕刻出心中那个理想世界。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像呼吸，可往回到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

0: 还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熟食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
1: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

0: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刚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要》中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3: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雪山上牧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2: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4: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2: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5: 看什么地方现在可以注意了。
2: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6: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7: 丰收的训练。
8: 哎呀，
9: 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0: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1: 对吧？
2: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有，我们有两个翅膀，一个就是东布拉，一个就是马。我的妈在哪？我对不起，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Sorry， 有几天没来了，胖了，我都没认出来。我说那刚怎么那样子看我干啥呢？他说的，对不起，宝宝，没认出来。就躺，让他躺着肯定有点不舒服嘛。不是说特别难受，穿新鞋了是吧？

0: 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
1: 啊，别再给他的
0: 马儿都会陪伴我们，共同完成一项意义非凡的任务。在这里还有我们祖孙三代的故事。
2: 你那么害怕干嘛？咋了？他不让我摸他的脸，你看，为了吃的现在还让摸了。小时候看动画片嘛，啊，贝塔这个名字挺好的，就给他起了一个贝塔。贝塔，别吃了。起码去牢的时候，马就是保证你安全的嘛。你要对他好一点，对他不好了，摔你一下你也没办法呀。
3: 我们今天早一点出发，路程有点远。
4: 冬天是因为山上下雪量太大，开路的那个铲车它会先给我们开路，实在开不了了就把马卸下来。
2: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北塔帐篷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没想到我们弄马车的马的那个地方车给陷进去了。
0: 北塔山牧场地处中国与蒙古国边境，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最偏

0: 远的一个团场，您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全年有200多天都有积雪，大风天气更是达到了近300天。我们当地人都说，维塔山一年之中大多数是冬天。
1: 大雪封山之后路都不通嘛，路不通的话必须要由我们这个骑兵连过来进行马巡，看一下有没有扔出越境情况，有没有铁丝网损坏那些情况，人也不能过来，车也不能过来，只有我们就是骑上马到线上面看一看。
0: 北塔山到现在以来没有过扔出越境情况吗？很值得骄傲。
1: 这个地方而且是我爷爷他们那代放牧的那个地方，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2: 我们每天的肉就是边界线上转一圈，马能到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到，马走不了的我们牵着走。
3: 看不见的坑最危险，是不是？
4: 喂，
3: 这像这种地方就危险了。喂，表面硬的，下面软的。
1: 到两个坡帐子的地方，中间会积雪。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班长先探路嘛。
3: 兄弟们，前面路可以通，可以走了，小心一点啊，雪有点厚。
1: 在巡逻的时候，一点东西都想不起来。太冷了，零下30-40度会有的，白茫茫一片，眼睛会不自觉的流眼泪，那眼泪还能直接冻在你的脸上。
5: 向左蹲，向右看停，
6: 来一遍啊，小心。回头记得喊杀啊！飞走，
7: 杀！
6: 各走出来，
7: 杀！
6: 对，喊杀，对。
0: 北塔山牧场骑兵连建立于2021年，主要由牧场退役军人、大学生、牧民职工子女组成，平均年龄在27岁，负责边境一线的巡逻任务。我是2021年加入的骑兵连，在这之前，我在江苏的一家宠物医院上班。当时刚大学毕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1: 才20岁，刚好就是喜欢玩的年纪嘛，想出去，像我们年轻话就蹦个迪呀，然后玩一玩呀，我们觉得挺好嘛。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在奋斗过几年，我还那么年轻，我都出去了，看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哎，我这边发展一下还是挺好，实在不行我再回来。当初是那么想的。
8: 护兵员60001号，中国滨海方，我爸的大姨妈。
1: 我爷爷就是护兵员，我爸也是护兵员。我爸的意思就是，我们家必须要出一个护兵员。跟他吵了一回，我不想留在这儿，你让我留下干嘛？那时候想的是 ，SCC 待 C 待，你们自己待着，实在不行，我们不管了。那时候是那么想的。最大的转机还是在奶奶这里。
9: 他奶奶两次脑出血，可以不行了，我让他，他天天喊他的名字，最后我没办法，让他打电话。
1: 哎！你推床啊，床推着。哎，不来不来不来，进来。你说奶奶不行，活就活了，回来了，回来之后，在这待着也不太好。然后我爸就说：“你去山上体验一下。”
10: 这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毡房嘛，这边就是我们放牧的地方。放牧的时候，奶奶会直接一个人上到那个坡上面，
0: 挤牛奶呀，做酸奶疙瘩呀，
10: 爷爷奶奶生活过的地方。

0: 很有回忆的地方。挤那个马奶嘛，让我喝。
1: 来去往路边上给他拍一点照片呀，那些东西给我奶奶看。回来之后就说哦，这个地方变化咋样咋样了，他会就是跟我说那些东西。我感觉他眼里就有光了。
0: 我奶奶说不要怪你爸爸，我也劝过，就是想让你留下来。你看你爸，你那么年轻就已经进入湖边了，一直在边境上奋斗一生，你现在留下还是好的，你也得去奋斗。
2: 拍一拍，去拍一拍，再穿上，活动活动，跑一跑。喂，
3: 使劲呀！哇！
4: 真的硬了。
5: 等于去这十个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0: 对，这就是十个月之内的改变了。在日本留下吧，我们年轻一代，我们自己的人都不受这个边防的话，去谁会去守吗？突然有了那种转变。
6: 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妈妈是1号到11号在1号执勤房护边工作，然后跟我爸是365天都在待在武装部嘛。我爸是边防驾驶员，我是骑兵连的骑兵嘛。我妈上山了呀，或者说我来不了了呀，然后就会就是家里面团聚时间就会变少。
2: 补训、车训、士兵训、
1: 全训，
3: 全训的模式对吧？
1: 巡逻了4个模式的，还不如让他给你们弹个冬不拉吧，我妈都紧张的都不知道咋说了。

0: 圈暖化暖化。这还有压缩干粮，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午饭了啊。对，对，同志们，
1: 先垫一垫。
0: 能不能喝了？喝着。
2: 哇，冻着了，兄弟们，喝不了了。
3: 到休息那个点儿的时候，吃着那个压缩饼干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我爷爷他们勤劳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是怎么保暖的？他们不冷吗？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一些东西会提供我们去保暖，他们就是全靠自己身体硬，全靠自己身体去扛嘛。休息的时候反而会想到一些东西。
4: 我们唱首歌吧，就唱。
5: 是你给我们唱首歌。
4: 为啥一起唱嘛？
1: 你给我们唱。

0: 在跟我一起守边的全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我们现在守的是我自己的小家，守护的是我自己的家乡，我把家乡守好了，我国家就安全了。艰难
1: 我
0: 觉得
1: 光荣。我叫查布斯贝克哈迪汉，今年20岁，加入七七连快2年了。
2: 我叫卡利亨别克，去年7月加入的骑兵连，20岁。
1: 我爷爷他们那代出生之后开始戍边，他们就是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哨所嘛，他们就是边放牧边戍边。爸爸就是7、8岁开始跟他们一起训练。
2: 我们巡逻的边界线刚好跟那个风是对着的，马也冻得很，人也冻得很，
3: 必须要穿上它自带加热嘛。
4: 这个棉袄啊，为啥是粉色的？因为是他妈妈的衣服，所以有点过于粉嫩，不适合他那个猛男的状态。但是是他妈妈给他的，以前就是他妈自己巡逻的时候穿的衣服，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嘛。还给他写了修了一下中国，就说你守候的就是中国的国土。
2: 我觉得我干这工作挺值得的，因为能报效我的祖国，能报效我的家乡。

一会儿大风呼啸，一会儿大雪弥漫，雪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雪豹向山上走去，没有人知道它走向哪里。它是不是迷路了？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它的脚下全是碎石，连绵不断。这是一个色彩单一的、无穷无尽的石头的世界。流石滩的上面是冰雪覆盖的峰顶，下面是高山草甸。

这里的色彩是如此的单调，看不出生命的迹象。在这样快要抵达天空的地方，会长出什么样的花园？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

这里是地球上最为严酷的环境之一，一天之内能经历四季，时而冰冻，时而融化。水流进入岩缝，冰冻之后膨胀，如同打入一个楔子，岩石破碎崩落。冰雪融化，在碎石下面形成潜流，就像加了润滑剂，整个山坡的碎石都在向下滑动。高山流石滩是石头的荒漠，空气稀薄，大风肆虐，紫外线强度比平原高出30%，年均气温不到-4摄氏度。六月，来自印度洋的水汽穿过喜马拉雅山谷，雨季来了。

气温也在悄悄地升高，是时候了。在石头的缝隙里，植物们开始萌芽。流石滩上几乎没有土壤，只能在碎石间吸收微薄的营养。它们的根已经在地下生长了好几年。

这株刚探出头的植物叫半合孢子堇，它是罂粟的近亲。叶子的三个裂片从碎石的缝隙里伸展出来，接下来的时间它将展示自己独特的生存技能。半合孢子堇出生在一个不易存活的环境里，滚落的石块、强风、暴雨，还有更加致命的

会积累更多花青素，让绿色变成灰白色或红褐色，与周围碎石融为一体。石头什么颜色，叶子就长成什么颜色。它把自己藏在碎石之间，尽量不被昆虫发现。你会隐身，我就练出找食绝技。可能是叶片散发出的独特气味，卷蝶幼虫还是

无论多么贫瘠，高原还是会为它的居民们提供食物，给他们安身立命的居所。这些绿色石头是垫状植物，它们是这里最长寿的生命，有的已经100多岁了。它们的生存秘诀很简单，抱团取暖，慢慢扎根。

这块绿垫子不仅保住了自己，还帮了邻居。它下面的土壤比周围更湿润，更温暖，营养也更多。种子随风飘来，生根发芽，垫状植物就成了微型小花园。

0: 森林、草原、湿地、沙漠，被称作雪域的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生态王国。青藏高原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是自然保护地，这里生活着1700多种脊椎动物，其中接近500种为青藏高原特有。这是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这是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这是高原上的亲子世界。流石滩上也迎来了生命爆发的时刻。在碎石之间，昆虫们完成了羽化，奔向新的生活。卷蝶的生活区域接近雪线，是离天空最近的蝴蝶。羽化之后，这只卷蝶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正在盛放的鲜花，吸食花蜜，完成最后的生命之舞。在流石滩上，开花植物超过200种，大多是适应高寒、强紫外线及碎石环境的高山特有种。它们一起创造了离天空最近的花园。喜马拉雅旱獭的幼崽第一次走出地面，在生命的第一个年头里，他们可能面临大雪封山、食物短缺，但眼下是这么美好的季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的欢乐。卷蝶继续向高山飞去，在更高的流石滩上，将有奇迹等着它。流石滩上像是吹响了明亮的号角，美丽绿绒蒿绽放了巨大的花朵。这种明亮的蓝色就像是从天空中裁剪下来的一般，

一颗绿绒蒿开出十几朵大花，看起来就像是整个植株都只剩下了花朵。人们把绿绒蒿称作离天空最近的花朵，它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而中国是绿绒蒿分布的中心。全世界有80多种绿绒蒿，中国有70种。绿绒蒿就是人们在歌里面唱到的蓝莲花，这是全圆叶绿绒蒿，有着明亮的黄色花朵。为了开出这灿烂的花朵，他已经做了长达10年的准备。前9年时间里，他只在流石滩上默默生长，把能量积攒在碎石下面的根茎里，就像是把每一分钱的收入都存进银行。现在他存够了钱，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来了。他经历严寒，经历雨雪，经历崩落的碎石，经历这个星球上最严酷气候的试炼。用尽全部能量，完成生命中的唯一一次开花结果。绿绒蒿开出美丽的花朵，都是为了迎接高山流石滩上最尊贵的客人——昆虫。大部分植物在开花的时候都需要昆虫帮助传粉，但是在流石滩上，昆虫可是稀客。如果没有昆虫帮助传粉，绿绒蒿将无法结下果实，多年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先来的是毛茸茸的雄蜂，就像是穿着皮毛大衣一样，它能够适应流石滩上的低温环境。雄蜂是一个大个子，它的体型是蜜蜂的两倍，可以逆风飞行。雄蜂和流石滩上的花朵之间有一种奇妙的互动。花朵听到它巨大的嗡嗡声，就会加速生产花蜜，就像是传说中的芝麻开门一样。

绿绒蒿不仅仅提供美味的花蜜，还能提供暖气。它碗状的花朵就像是一个太阳灶，把热量反射到花蕊上。在高寒的世界里，这点温暖至关重要。花粉能够更快萌发，也能吸引昆虫前来暖身，完成传粉。卷蝶来到海拔更高的地方，这里天气更冷，不过它找到了一个暖和的地方，水母雪兔子。为了适应高寒环境，它的叶片特化成了无数细小的羽毛。

获得了温暖，卷蝶终于找到了他梦想中的花蜜。为了防风耐寒，减少能量消耗，大多流石滩植物生得体型矮小，但仍有勇士拔地而起，像一座座灯塔一样标志着这片云层之上的花园。他们就是流石滩的明星塔黄。塔黄在开花之前要经过5到7年的生长期，积攒能量，等到要开花时，它会在1周内突然变身，长出巨大的黄色苞叶。这可不是花瓣，而是它特意造的温室。在它自建的温室内部，温度要比外面高10摄氏度左右。这些等待多年终于绽放的小花，不仅可以不受风雨侵袭，还能在更为舒适的温度中度过整个花期。暖和的温室里免不了会吸引不请自来的客人，也不尽然是客人，还有猎手。这些体型微小的昆虫寄居在塔黄苞片之内，在这里交配产卵，获得庇护，同时也成为塔黄最为重要的传粉者。下雨了，温室里就成了庇护所。

下雨的时候，绿绒蒿的花朵翻转过来，瞧，一把雨伞。

雨打断了花园里的热闹。雄蜂敏锐地感知到天气的变化，碎时间的缝隙可以提供温暖。

高山流石滩上，天气变化剧烈，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雪。吕荣浩身上的绒毛派上了用场，即使是夏天也得备着棉衣。流石滩上的夏天极其短暂，很快就会被积雪覆盖。曾经热闹的美丽的花园掩埋在积雪之下。

短暂，但与枯萎凋谢相伴的是积雪下面的种子。离天空最近的花园生生灭灭，这些经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才结出的种子，将是下一个花园的希望。

0: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像呼吸。可往回倒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牙齿又有多重要呢？
1: 开始提问吧。
0: 在动物界，锋利坚硬、咬合力惊人的牙齿是强者的标配，而人类的牙齿看似平平无奇，还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鼠齿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刚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药中

0: 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人类在选择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时候，有自己喜欢的美食、气候。那我在想，如果说动物在选择它的栖息地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考虑各个方面的综合的这些因素呢？
1: 我们
2: 但在哪儿呢？菜市场？
1: 这边我们的这个有个菜店，
3: 我们有九个同学，三四个博士，四五个硕士，还有保护区的。
2: 他们待了多久了？就是一直待在那里。
3: 哎呀，我们同学待的时间有点长，天，你不要了，一个多月了。

0: 一直站在那里，
1: 一直站在那里。可以了。
2: 气候比较寒冷，然后尤其是在化雪的时候，所以感觉这个体感温度。

0: 320多只，这么多猴子的话，认起来是相当困难。
1: 我主要以灵长类秦岭青丝猴为主要研究目标，开展我们青丝猴以及其他动物的这个生态保护和保护先进技术的一个研究工作。
0: 这个是保护区建的一个站，
2: 我们现在沿河道走，
3: 大概
2: 沿河道，也就是1600到1700的样子。
1: 秦岭的位置在地球上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山脉，同纬度的地区这么高的山不多。理论上来说，夏天很漫长，3个月的夏天，算是在秦岭之巅的话，它是无夏，春秋短，冬长，无夏，它是这样一个物候特征。所以这样的物候特征也造就了它的植被特征以及动物分布特征的一个特殊性。
2: 一只猴子在下面，这个就是全雄群的公猴，你看可以看到它在啃树皮，光棍群里面的公猴，来迎接你们来了，没事，我们到前面猴很多，
3: 看着猴多那边，
2: 马上进入猴群了，不能喂猴子，也不能摸猴子。
4: 整个人当时我就惊掉下巴，呆立在那里，我就看到树上长满了猴子，就野生的金丝猴离我这么近，我觉得这种场景可能我这辈子就是唯一一次会看到的场景了，我非常非常的珍惜，非常非常的兴奋。当时
3: 只有串金丝猴是金色的，
2: 对，只有它是金色的。在整个这个金丝猴，我们全球5个种里头，就是金黄色最好看的，就是我们现在是脚在站那个地方，秦岭北坡，越金黄，越浅。
1: 研究金丝猴主要是师承，因为我的老师研究金丝猴，我研究生的话就跟着老师做研究，但是我本身也确实很喜欢野生动物，研究金丝猴是我的兴趣所致。
2: 以前靠肉眼认这些母猴都长得一个样，你可能这一天两天甚至一两周你都很难把它一直记住，但是我们现在去开发那个 AI 技术呢，就可以通过猴脸来识别它，我们现在有微信小程序，你可以试一下啊，尽量猴脸识别，但是你得能拍到它的脸，这个猴脸识别就是脸，哦，完了是吧？哎，识别成功了，看它叫啥名字？
3: 白推。
2: 白推。
3: 它为什么要叫白推呢？
5: 就是如果等会儿它脸转过来，你会发现它在左下巴这儿有道竖线，然后刚好在它的家庭中，我们发现有另外一只猴子，右下巴有道竖线，我们就把它俩当做一对儿，一个叫白拉，一个叫推，然后这样也方便记忆。
3: 据说以后还能识别其他物种。
2: 对，实际上这个我们，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猪狗牛羊
3: 都能识别，
2: 那
3: 这个 AI 的这个小程序的这个出现，主要是能够服务于研究这个金丝猴的哪些方面呢？
2: 哎呦，这个所有的动物的行为研究、AI 研究，第一步就是要认个体，因为我们所有的研究都是基于个体的研究。那么个体身份的识别，等于说是我们所有工作的第一步。而人现在最难迈的一个坎儿，就是大种群多个体的这个个体身份识别的问题。
4: 直到我深入秦岭金丝猴群，我才能理解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也好，观察也好，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化中环是朱环把我带进了秦岭，让我看到了和那个朱环一样美的还有金丝猴、大熊猫、羚牛。
7: 那是2009年，应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4月份，就是这几个月我一共去了4次，我都没看到那个大自然飞的那个鸟，但是我第4次看到了，当时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刹那间呢，就是那种就是震撼哈，我就觉得我今生呢哈，我将为这只鸟落笔，我的余生呢哈，我将去画这只鸟。
6: 丰收的时候一片金黄闪闪，你看它的房屋都是具有阳县当地的特色，就是那种建
7: 筑。我就想，希望色彩代表我的语言，我能把这个 心里的无限的爱，用那个色彩

己表现，没有把它画出来。因为我跟朱桓接触了整整17年，我觉得我应该感谢大自然，感谢大秦岭，是因为我走进了它才看到了那么多我没看到我绝对做不出来的作品，更应该感谢我走进了秦岭大家园的这扇门，是让我的眼界打开了，我从他们的那些生动的灵动的这些动物植物身上给了我一种艺术创作的一种启迪，就是秦岭的那个山脉哈，它那种博大的胸襟在我的很多画里面你都会看到，在我心里面是这个样，可能在你们摄影家呀还有这肯定是另外一个样。

0: 这从这儿往前走，在那个位置特别好。
1: 家伙都回去了啊！
2: 他到超出外去了。
1: 是的，是的，我们在找那家伙在看到的。
2: 超出外怕的呀。
3: 周边的村民就对这个朱鹮的保护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深入人心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觉得朱鹮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邻居。我喜欢摄影，在我们这个地方，我经常过来拍朱鹮。我们这个地方朱鹮大概100余只。朱鹮的种群增大，这个直接原因我觉得还是这个生态环境变好了。你比如说，这个旅游旺季啊，会有很多人过来参观，间接的带来了很多的流量，这也给居民带来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个，还在叫，在这个地方呢。这地方站了一只，
4: 站着了。
0: 只是说现在他习惯了人在一起生活了，
3: 在同一片天地下生活，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田园之美。所以现在这个村民和这个朱鹮，其实我觉得更像是邻居。
5: 张姐，
6: 您知道大家都叫您朱鹮妈妈吗？
7: 这个知道，这个知道，因为搞的时间非常长了啊，搞的这个2002年我们这块运的朱鹮嘛，到现在这也20多年了，所以大家就习惯于叫。
6: 那您在您手中就是人工繁育了大概多少只啊？您数得过来吗？
7: 人工繁育，
6: 就您亲手的，经了您手的，
7: 也有几百只。
6: 小朱鹮或者看到朱鹮说特别像在看自己孩子。
7: 实际上你养朱鹮的过程中啊，就跟养自己孩子差不多。
6: 这么多年了，是不是每次看到这个幼鸟慢慢在破壳而出的时候，还是会有迎接新生儿的这个喜悦？
7: 就是也会紧张，因为你看它啄一遍把它啄开，它需要近2天的时间。但是有的它啄一啄就啄不了了，一天没有啄开，咱们可能
6: 就人工要
7: 人工的辅助一下，让它出壳。如果不出壳的话，你这时间长的话，它会死的。一只一只每顿给它喂啊，这都是个过程。它就是说，也就是不停的改造，不停的发现它里面有什么问题，然后通过你这个不停的总结啊，经验的总结，
6: 让它成长的越来越好。
7: 它让它成长，我们也跟着成长，
6: 对，都在成长，一起成长啊。
8: 包括它繁育啊，整个过程救助的过程其实是很辛苦的，但是它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苦，它觉得就是我热爱，这是我该做的，我喜欢，所以我不觉得苦。
9: 来到了秦岭四宝科学公园，有4种代表性的珍稀的动物都在这里，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大熊猫七仔了。那么我之前也是听说过七仔的。
6: 哇，我第一次离它这么近。七仔仔，你在想什么呢？你说他知道自己叫七仔吗？
10: 叫的多了，或许就知道。
11: 最早的这个七仔呢，是在我们这个野外基地放着，就是为了这个熊猫整体种群的安全，有一部分个体放到麒麟里头，然后就一直长到了将近7岁不8岁，然后才移到这个中心来参与这个繁育。
6: 它这个就是一个基因突变。
11: 对，现在最新的研究也发现，这个毛色突变的话，只有在秦岭的黄土梁附近，所有的我们已知发现的这个大熊猫，有这个棕色大熊猫的都在秦岭啊。
6: 就是它不是个体的，就还有
11: 它不是个体，
6: 是一个群体，
11: 应该是个群体，是有野性基因控制的。那也说明。

0: 近几年冬天我都会到秦岭来，秦岭大家都知道有很多野生动物，我是拍摄野生动物的摄影师，最近我最重要的一个拍摄动物就是秦岭的羚牛。秦岭羚牛是金色的吗？看一看羚牛，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看得见。哎，别动别动别动，羚牛羚牛，它往那边去了，它那个灌木丛里面。哇，好多好多，三只，哇，我往上走了，看一看。我从事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已经8年了，拍的是比如说雪豹啊、岩羊啊，各种的雉类、鸟类，我是比较喜欢拍这种鹿啊、牛啊什么的，我特别喜欢，因为它们的脚就是特别给我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能拍到它就最好，但是运气成分挺大。就是我在老远就是发现了它藏在这个树木那里，它一直就是那样看着我，虽然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大多数都是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个羚牛真的是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种啊，是你从这个前面看它又像羊，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物种。我看到它的时候我真的就被震撼到了，我们四目相对，我感觉真的是跟它有了一种灵魂上的交流，一种灵魂上的沟通。因为我主要的目标，靠近它的目标并不是想要把这个照拍好，我不会追着它去拍，而是我想跟它更有一种心灵的接触，去了解这个动物，了解它们生活的环境。
1: 把你的装备、背包、对讲机、记录仪开展下在今天的工作。我是西安市丰裕国有生态林场谢鹏。这个我们丰裕国有生态林场管辖有215597亩林地，下辖8个管护站，在林区进行这个巡查和巡护。
2: 看，斑羚，
3: 斑羚了，
2: 斑羚的脚印，来。

0: 柳家无人机在领取常态化的巡查巡护，对重点区域设置了四条航线，每一个航天用每个月飞行一次的模式，将飞行的视频在大屏同时展放，进行这个视频的对比。除了季节的变化，这个建筑物呀其他都没有变化，主要就是利用这个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天空地人交叉互补，达到对我们连区的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这个是在2022年8月19号，我们的红外热摄像头在咱们长安林区抓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钱豹，在我们长安林区首次用这个红外相机抓拍到它。当前我们的林区野生动物种群在不断的扩大啊，近期我们就抓拍了好多国家珍稀的野生动物，咱们长安的林区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359种，然后这个野生植物已经达到了157棵、715属、1556个品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也很显著，就是人与自然这种和谐共生的这种局面，在我们的林区随时可以展现。
1: 我真正走进秦岭才了解到，这里的动物植物种类多达4000多种。但是这

0: 片地方的底层生态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能成就这些明星物种。
1: 植物多样性决定了昆虫的多样性，昆虫的多样性又决定了其他动物生物的多样性。秦岭这个山里边，这整个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对于做昆虫的来说，你只要做昆虫，你每年都得去采集，没有标本你做不成的。
2: 谭老师一直在做秦岭的昆虫研究，
1: 是这三个，还有我，
3: 这都是自己做的。
2: 这次我们跟随谭老师进入秦岭，他说他每次来都是带着任务来的。
1: 有一种叫个碾翅目的昆虫，寄生胡蜂的碾翅虫，我到现在为止都只见过雌虫在它身体内的，我雄虫没见过，很难采到，所以每一次都很注意，但是长这么大没见过，特别想的就是亲手采一只，这个一直都是我的梦想。
2: 谭老师，这胡蜂的种类多，
1: 全世界我们这儿的胡蜂树来说，种类最多的。蚂蚁是地球的基石，那你也能理解了，是吧？胡蜂也一样，它也是社会性的昆虫，它没有蚂蚁的量那么大，但是这一类大型的昆虫来说，它的控制力是很强的，食物链才能够达到一个一定的程度，丰富度，它总有一个就是营养级别顶端的嘛。就是胡蜂，它也是一个我们人类离不开的类群，但是它也不能说泛滥到太多了，也挺可怕。
4: 过去的话像这么高，然后它又袭人了，你看，你看到了没？你现在一动别动，你现在拍它，它这上面这个就是鸡胡蜂，快拿网子，快拿网子，好好好，再搂还有一个，赶紧搂搂搂，就在你跟前，
2: 别动，赶快，我就不要动了。
4: 赶快喽，不要再给他时间。你看，这个就是鸡胡蜂，看到了没？这个蜂我为啥要让他们搂呢？这个蜂待一会儿就跑到一个空地就会摘下去，你看到没？这个就是
2: 这人最凶的。不要动吗？遇到它是最好是。
4: 对，这个蜂你就是不动，
2: 它也会蛰你。
4: 对，所以你得悄悄走开，趁着它没有惊动的时候。当地人经常称为七里游。
2: 小心点，一手小心点，
4: 不要紧。这个，你看，你掌握了它的习性了，你就是它朝上走，朝上走，你就
2: 哦，它是朝上走。
4: 有的人一害怕，哎，越往手上来了，你得这样子，嗯，鸡胡蜂，看到没？今天一下子感受到近距离的那种威胁了。
2: 我看您一直就是别个这个红色这小绳儿，这是什么呀？
4: 啊，这个是我经常要带的药，这个因为我是高度过敏体质，你看我得带这个醋酸地塞米哦，
2: 过敏药。
4: 这个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胡蜂会要我命一个样子，一直都认为啊，我天生是做胡蜂的，我不怕风蛰，因为我一直都不怕，就是为了去照相啊，灯碰了一下槽，嗡过来了，这儿摘一下，这儿摘一下，这两只小蜂能把我蛰死，走着走着，刘洋我不行了。才开始是浑身没劲儿，然后就是看不见它了，看到满山都是那个绿色的那种绿，然后就倒了。人家那个最紧急的是山上只剩那一针地塞米松给我打上，就是虽然我被蛰成那样，我也没有说我就害怕你，我就预防嘛。
3: 老师，
1: 哎，
3: 老师抓，
1: 哎，抓了个金环，
3: 有点奇怪，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你抓个好东西，被风扇寄生了，这个可少见了。你看，碾翅目的昆虫，你看到没？快看，这底下这边，看这
2: 儿。有。
1: 身上被寄生了好几处，这个很稀有，这个标本很难采。我就等着，我们到现在为止，我只采到过风扇的雌虫，没采到过雄虫，就看它将来能不能羽化出雄虫来。那就好了，那我们到时候能拍个碾翅目的虫子。
3: 它的头在外边露
1: 着。啊，你在那看到的呀？我天哪！这么漂亮，你看它病的，它也爬不，怪不得你能在地上能捡到它，就是它活得很不忘了。 你像我都没想到啊，看似走错了路，就找到了那只虫子，这个真的是很难掩饰到的一种快乐。
5: 快过来拿。

0: 这臭葱嘛，
1: 放进去，放进去。
2: 蚂蚱。
3: 灯打开。这个
4: 竹节虫哪一个吗？
5: 它像写一个几字。
2: 对对对，它感觉像根树枝。
6: 这是灯架好了，
7: 灯架上了啊。
6: 咱们为什么要灯诱这些昆虫啊？
7: 灯底下你看会看到各种昆虫的行为，你甚至比如说如果有螳螂，你可以看到螳螂捕食。当然最多最多的就是说浮游，这叫黄昏的时候，
6: 就是这个
7: 会上灯
6: 的
7: 啊。你看这个最好认的是后面有长长的尾丝。
8: 它站在我手上那一刻，我觉得好像生物所有的生物都有它的可爱之处。以前在我的认知里，秦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但真正走进秦岭时候，我看到了千万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息，互相依存。它不仅是一座生机盎然的基因宝库，也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秘境。在这里，除了万千动物植物，还有很多研究者和守护者，他们用执着与奉献诠释着对生命的敬畏，因为他们深知守护秦岭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啊？哪个草？
0: 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哪里？
0: 这个。哦，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小心脚底下啊。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2: 只是没有那么软。
3: 创业、梦想、记录，哎，好。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秦岭的物产到底有哪些，它跟当地人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到了秦岭北麓的关中平原。应该是我吃到的有生以来猕猴桃品种最多的一天，这个完全填补了我对猕猴桃品种多样性的一个知识空白。我不知道原来猕猴桃它有这么多的种类。但是你会发现一家有一家的味道，最重要的是每一家都不踩雷。那天应该说是猕猴桃脑袋非常非常幸福的一天。

0: 我在看这些年份不同这个果子的差异，它有些这个果萼端是凹陷的，有些是突出的。
1: 猕猴桃这个水果为什么在陕西能发展好呢？是地理优势，第二个是气候优势。那么关中道这个地方就是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叫秦岭山和渭河水中间的河冲积平原，所以它的自然气候比较独特。它的地理位置呢，就叫渭河冲积平原的土壤就比较肥沃，水系比较发达，叫喜湿怕涝，它又不要水太多，但它要保持湿度。
2: 我们的车行驶在路上，几乎路的两岸全部都是种植猕猴桃的这个果园。
0: 不，这个袋子应该可以撕了。
2: 猕猴桃的果园它比我想象当中要矮很多，农户要进去采摘、施肥、照看，它是必须弯着腰的。
3: 你好，大姐，你好。
4: 哦，这都你们种的是吧？
0: 对对对，
4: 九十年了。
5: 种猕猴桃的话，这个中间最大的难点对于您个人来讲是什么？
4: 就是天气变化，极端天气对猕猴桃种植还影响太大了。就这几年把门口的前院这块来一点地，然后也就种了猕猴桃了。像现在就是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到猕猴桃树子发芽了以后，看到自己那猕猴桃那个长势，也喜欢到地里去干活，感觉那个就是好像那个丰收的希望一样，我们就喜欢那样的。有时间了去帮助附近的果农，或者是打电话咨询，给人家做个科技服务，然后在冬季去，那人家有些人不会剪枝那个，我去给人家剪个枝。就这样的，或者人家剪好以后，我去给人家定个枝，累病快乐着，因为喜欢农业了，我们就不觉得他有多累了。搞农业就像成着我一个职业一样。
5: 索博士经常会过来帮你们检查一下，或者这个指导一下，
4: 几乎每个月都过来。
6: 每个月过来，
0: 产量我看你那一个树大概能卸多少？
4: 一
0: 颗应该有个五六千斤的产量，
4: 一共
0: 啊，有五六千斤。
4: 套了五万袋子，
0: 所以我跟你说咋弄，在跟打孔器，在这周围打上几个孔，底下把有机肥填上。要树也长，果也长，哪些树弱小的，你就不能留太多果子。你这树挂果早，好多树没长起来，没长树没长大。
2: 索博士身上有一种很哲学家的气质，不知道是这种水果的特质带给他慢慢影响他的，还是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个性。
0: 果子我觉得能应该要卖一个好价钱，今年这个果子应该口感好。
2: 他在农业上的理解，在对猕猴桃的认知上，他说每天来看猕猴桃会有好的会有坏的。对于索博士来讲，好像时间是他的朋友，在这个时间里面他可以接受一切好的和坏的结果。
0: 现在看这些枝其实
1: 最早在

0: 研究生毕业后在新西兰企业干了8年。那猕猴桃是新西兰人从中国带回去以后做成产业。新西兰现在16到18万猕猴桃，年产值在50多亿人民币。我们国家现在是几乎三百六十万，全世界现在是430万，但是我们国家产值很低，每亩的产值2-3万，新西兰有30多万。哦，
1: 但是消费猕猴桃量最大的国家是不是中国呀？
0: 中国。
2: 一方面我觉得有一点可惜，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3: 我家就是丹峰县，有1400多亩，到现在就是10个年头了，我们也引进了一些好的品种的核桃，我们红仁核桃的销量还真的不错，供不应求。商洛就属于这个83一水水肥前的这样一个季茂，这个季茂就是也处于就是秦巴山区啊，对于这个核桃啦，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秦岭的三地一些农作物都是非常有利的。对我们来说，这次就出于一份责任，也希望就是把这核桃做出一个标准化。对于一个做农业的，收获当然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啊！你像看着它从开花结果到我们客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出生在这里，就成长在这里，我们也很喜欢这个土地啊。然后我们在这儿创业，我们享受我们中国康养之都这种气候，这种自然。有时候和朋友在一块聚一聚，喝个茶，在山上转一转，我感觉是很幸福的事儿。

0: 我最初对猕猴桃的认知，它只是一种水果，但是在这里，索博士给我讲过一个故事。
1: 最早猕猴桃，它有一条迁移，比如在秦岭山上最早发现了这一种猕猴桃，然后这种猕猴桃的种子被猕猴吃了以后的种子，不就带到了四川？哎，四川的条件温度高了，温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变成软毛的，它那个气候变了。对我们来说呢，今天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不断的选育新品种，那是因为你背靠大秦岭，秦岭山里面有很多的种质资源，资源是秦岭给你的馈赠。但是你用好这些资源的前提呢，也要更多增加这边的物种的多样性，同时要用绿色生态的方式，让秦岭的资源呢更加丰富多彩。为你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撑。这是去年我们留了几个树，试一下果试果的。这是我们做实验，我们看一下它的表现。
2: 只是没有那么软。
1: 没那么软，最近要摘了。哎呦，这个绝对好吃。
2: 可以啊。
1: 你吃这个，是不是不一样？它自然熟的，因为在树上挂果成熟的这种，挂树成熟的口感会更好一些。
3: 那我们这
2: 没有吃过这么多汁的柠
3: 这个就是还。
1: 那么秦岭山呢，对整个这个区域的气候的调节是很重要的。猕猴桃呢，历史呢其实比较长了，在我们《诗经》的第七卷《快风》里面就有猕猴桃记载，古人把猕猴桃叫长楚，叫西有长楚，婀娜其姿，腰之沃沃，乐子之无知。所谓的新优品种，都是从秦岭里面找到的野生的种源，然后我们人工栽培驯化以后变成品种的。我们把它专业上把它叫实生选种。
0: 过去啊，就它的这个实生的水果，原先的最早的味道，跟现在我们有差异吗？这点您了解吗？
1: 有。我们其实好多野生资源的风味是比较单一的，好多就是酸涩的。哎，因为我们种植这个猕猴桃呢，老百姓需要它产量高、抗性好啊，不生病。经营猕猴桃人要。

0: 它耐放，哎，放的时间长。消费者要它好看、好吃、安全、营养，每个主体的诉求不一样。一个好的品种就满足大家的要求，然后让我们人类为它服务，让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占领的空间更多。所以有时我们在做水果，我们也在给老百姓，包括我自己也在感悟，我说人这一辈子你要改变自己才能改变世界，就像植物学习，你若香甜是吧，到处都有你。
1: 无论从口感，从这个亩产上，还是从以后未来的经济效益上，我觉得它的发展是无可限量的。现在也有很多像索博士这样拥有海外的学习背景，并且投身家乡事业的农业专家，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理想的背后仍然保持着一种快乐的纯粹的探索精神。

0: 我守护这个两个树，已经几十年了。俺那个枣树是我们村集的神树，1300多年了。俺那果子结的多，这去年都结一个斧子结7-800斤，果子特别香。这斧跟那啥好，你看今年就结这果实多好，
1: 我看这翻的
0: 翻的很。 这附近的啥环境看，今年就结这果实多好。
2: 我看这繁的繁的很，
0: 我这跟那啥，现在跟这个结有缘了，每天天都在这儿，不管干活不干活，都在这儿来走一趟。哎，春有这个福，你看这个经常这个油客也来很特别多，村民把这个农副产品也当季种销售。
2: 这三个嘛，
0: 越大那放香味越大嘛。
2: 闻一下，这个有味吗？

0: 啊，我种个玉的苗子，种了12年才枝头桩，这个枝头桩，还是那么小尖儿。
1: 人这个苗还不好吃，好像它这个苗这个籽儿就适合这个土壤。这个你把草一铺，干那啥话，它这个吸收营养的就不止有吸收营养大的。这也是在这个啥，实践中摸索这个经验。
2: 2012年开始，就是种植这个樱桃。八圈的樱桃应该在4万亩左右。接着5、6个、6、7个果子，特别漂亮。因为这个大樱桃在西安这一块，在咱白鹿原这一块，咱灞桥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咱灞桥樱桃春果第一枝，熟的比较早。白鹿原地理位置海拔比较高，就是700米左右，温差大，土层厚，又加上咱这是自然种植，所以说就是灞桥樱桃真的让你吃了忘不了。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改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诗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

0: 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国兰非八种，蕙兰是其中之一。蕙兰的主产区就是秦岭。依托咱们秦岭这个主产区30000平米，在全国也是最大的。养殖这个兰花每年要产20万盆。种兰花，一个是翠兰，一个是蕙兰。像这个，你看这个叶子已经退潮了，就要把它剪掉。一个是美观，第二个就是不容易染病。咱们的蕙兰，所有国家二级保护，也是秦岭对人们的馈赠。秦岭独一无二的那个蕙兰有个品种叫红香妃，只有秦岭山脉有。啊，这是蕙兰里面的那个红香妃，就是，咱秦岭山区独有的品种。刚出苗的时候是红颜色的，然后长大以后变绿色。蕙兰它的特点，你看刚出来新苗子是红颜色发红。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处在秦岭山脚下，它这个环境适宜蕙兰生长。像那个秦岭的蕙兰历史悠久，唐朝的时候王维就在咱们的兰前的辋川养兰花，养殖在陕西还是历史渊源很早啊。你看就现在后面那些这长势还都很好。
1: 那到夏天让它这样往这遮。
0: 这就这样往嘛。
1: 这样往遮。
0: 啊，
1: 那就冬天的吧。
0: 冬天就这样嘛。雪砖虾不要紧。像这些兰花如果就是那个秦岭上面需要翻铺散雷，这直接拔起来就可以在伞上可以摘，因为它就在长尾下生长的啊。咱现在发展这个产业化的目的，第一个就是能保护秦岭上的野生资源，因为我们这个花养得越多，价格很便宜，老百姓随便都能买得起，市民都能买得起，谁还上山挖兰花，对不对？对兰花产业化发展越好，对野生兰花保护起的保护作用越大。

0: 创业、梦想、记录。
1: 哎，好。我是2018年开始从事这个农业生产工作，主要这个种葡萄为主。你像我是一个陕北人，然后我在关中地区，我们陕北那边种土豆、种玉米比较多，但是对于种这个水果、葡萄还是比较少，所以也没有很多的技术。
2: 这几个都教不了。
1: 我2018年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是四个人，主要还是以我们大学同学。记得我们那时候创业那天晚上聊了很多的话题，就是辛辛苦苦去读个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去给人家做工作，好像不像我们的性格。
3: 八项的给你弄着，今天下午就能给你发走。
1: 我们总想干点工作，给自己干一些事情。其实种葡萄它是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那时候就是年轻嘛，想把葡萄种好，就总以为我。

0: 付出了，我努力，我就有回报。但是没有想到，农业真的是看天吃饭。2018年去包地，2019年等上了我们关注地区的小气候，连阴雨下了20多天，20多天的阴雨季，然后就全部损坏了。后面就是因为这一场雨，导致我颗粒无收，那一年血本无归。
1: 2025年鄠邑区以户县葡萄品鉴展销采摘体验。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
2: 我们也有电商，我们不仅在做生产，
3: 味道很浓郁。
0: 但是就像刚才说的，2019年的一场雨，但是我们有生产能力。但通过这几年，包括我们当地政府农业局组织的培训啊，还是我对于村里面有一家有种葡萄好的一些人，然后跟人家去请教，然后我们现在是不仅能把我们自己的葡萄种好，还能帮助我们附近的果农，包括农产品的溯源，我们要把这个东西要做好，所以就种出来这个。但是它的这个挂果量很少，
4: 它没有用到农药，不打农药。
5: 对，
4: 所以它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农药的残留。
5: 对对，就是这样。姐，你是懂葡萄的，懂葡萄，懂葡萄。
0: 我们户县葡萄呢，种植区域呢，主要以秦岭山脚下为主。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户县葡萄是吹着秦岭的风，喝着秦岭边的水，就这样一个独特的这个天然条件，造就了它的色泽、它的果实、它的糖度。

0: 我们经过多方的打听，在野生猕猴桃挂果不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我真的很想采摘品尝一下来自秦岭深处最原始最本真的猕猴桃的味道。
1: 这块原来挺多的，鸟啥一吃，现在肯定看着不是很多了，但是这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了。

0: 这种草别碰，这种千万别碰上。
1: 哪种草
0: 啊？
1: 哪个草？
0: 这个、啊，对啊，就这个。
1: 哦，这个草别碰。
0: 皮肤一点不能碰，一碰以后就那个神经疼。
1: 哦，

0: 到了。
1: 哪里？
0: 这个。
1: 哦。
0: 看见了吗？
1: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哦，孝泉脚底下啊，看这边，这边，这边。
1: 啊啊，还真是。这个小啊，而且还圆。
0: 嗯。
1: 给您拌。
0: 我不要，我不要。
1: 啊，您尝尝尝尝，这您自己选的，对，尝尝。它的味道其实非常的淡。
0: 对。
1: 没有我们市面上买的那种那么浓郁。
0: 没那个甜。
1: 对，没那个甜。嗯、老爷子讲的特别的鲜。
0: 对。
1: 它非常非常鲜。
0: 对对对。
1: 它有一点点就是咱们。
0: 过香，有点过香味儿。
1: 对，它有一点点果香，就有点那种喝甜的山泉水的味道。
2: 秦岭对华夏农业文明的影响至深至远，它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润泽关中平原，让八百里晴川成为早期农耕文明的发源地。先民在此春种秋收，世代耕耘，发展出粟作、麦作农业。数千年的大地馈赠，为中国农业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石，更为华夏民族繁衍生息提供了

0: 这就是网传二十景地方白石滩遗址所在地。
1: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哎、真的是浅滩。
0: 绿不相看吧？
2: 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
3: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家族是动物界中最重要的一种生存方式。动物们的家族生活充满了神秘的、美好的以及戏剧性的故事。在过去的四年中，我们追踪拍摄了地球上的几种人人皆知又急需保护的动物。为了拍摄这些不同寻常的动物家族，我们的足迹从非洲的草原到亚洲的丛林。从撒哈拉沙漠的边界地带到南极洲的冻土荒原，我们要和这些动物家族一起经历他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会目睹他们如何直面危机，为生存而战，如何坚毅地抵御自然力量，还有与天敌顽强抗争的景象。我们会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接近这些动物家族，拍下更多镜头，并揭示更多的细节故事。我们所看到的每个动物家族都为了确保自己种族的延续而经历了各种磨难。对于他们而言，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就是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欢迎收看《动物家族传奇》。

生存空间相当有限。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黑猩猩家族被一个既强壮又有决断力的首领统治着。我们给这只雄性黑猩猩首领起名叫

作为首领，他带领整个族群成功生存了下来，但他却有着危机感。大卫身边的雄性黑猩猩总是期盼能提高自己在族群中的等级，这是一个关于族群生存挑战的故事。

大卫残破的耳朵记录着过往的诸多战绩，他屡战屡胜，保住了首领的地位，也保护了家族。大卫统领族群已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他是一支成功的黑猩猩首领。而如今随着旱季的来临，雄性黑猩猩们又开始蠢蠢欲动。一般来说，首领身边都会有盟友的支持，但大卫却总是独来独往。这个时候他要赶快想出对策。旱季到来，这些大块的土堆将族群里的32只黑猩猩全都吸引了过来。

这里面蕴藏的食物饱含脂类与蛋白质，这些食物就是白蚁。

黑猩猩会把细枝当成工具来抓白蚁。作为首领，大卫获得了最佳的觅食点。但他很警觉，时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大卫有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大卫的脚趾不禁抽搐了几下，这表明他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这是大金，一只强壮的雄性黑猩猩。而这只是卢瑟，它是一只脾气暴躁的年轻雄性黑猩猩。

具有强烈的攻击性。这是整个族群在几个月以来第一次聚在一起抢占觅食点，这种情形很容易引发争端。对于大卫来说，维持秩序、稳定局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所有黑猩猩的目光全都聚焦在大卫身上。他要用行动表明事态仍在他的掌控之中。但作为黑猩猩族群中的首领，只靠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大卫还需要在族群中得到支持，使地位得到巩固。他现在需要一位盟友。这是克洛，他虽然很强壮，但灰白的胡子说明他的年纪已经有些大了。大卫现在主动靠近了克洛。

互相梳理皮毛能让他们之间缔结友谊。这样不仅大卫能获得支持，克洛也能从中受益。你梳理我的皮毛，我也会梳理你的。只有时间能够证明，这段新的友谊能否得到回报。

对黑猩猩幼崽来说，干旱的土地也许是巨大的沙坑游乐场，但对于成年黑猩猩来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紧张气氛开始加剧了。

大金袭击了一只年长的雌性黑猩猩。大金这样做是为了炫耀自己强大的实力。

大卫哪能容得下这样的事情出现在眼前？不过克洛首先出手了。克洛狠狠地教训了大金。

紧接着大卫亲自出手了，他用力给了大金最后的一击，大金遭到了严重打击。现在大卫和克洛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

一场森林大火不仅焚毁了黑猩猩族群大约四分之三的领地，而且还造成了食物的短缺，也致使他们的栖身之所变小。气温仍在持续飙升，水源开始变得极度短缺。整个族群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才能谋求生存。黑猩猩们聚集在干涸的河床上，他们用上了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存智慧。最终，一处隐藏在干裂地表下的水源被发现了。

对大卫来说，要担心的绝对不仅仅是干旱这一件事。他躲不开对手，事实证明克洛确实是大卫忠实的盟友。大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克洛的支持。族群里的七只雌性黑猩猩，其中有三只在同一时间进入了发情期，这种情况非常罕见。这些雌性黑猩猩吸引了几乎全部雄性黑猩猩的注意。雌性黑猩猩会尽可能地与更多的雄性黑猩猩交配。但是大卫必须压制住所有的对手，以确保自己能够独占交配权。不过族群里的一些年轻雄性黑猩猩，比如卢瑟，却打起了小算盘。

这些雄性黑猩猩觉得自己的机会或许来了。对大卫来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大卫先发制人，但是其他雄性黑猩猩也不容小觑，他们不断聚集，并从数量上压制了大卫和科洛，族群陷入了混乱中。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雌性黑猩猩们带着黑猩猩幼崽来到大卫的身边，他们安慰他，帮他舔舐伤口。

卫被留在原地，面临死亡。如今，族群中有了空位，卢瑟瞅准了时机。

试图恐吓同伴，展示力量，让族群成员看看自己的厉害。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天来展示自己的威力。

大卫现在孤立无援，伤痕累累，他强撑着身体寻找食物。只要没有被彻底驱逐，他就必须想方设法返回到族群里。但目前他能做的，却只能是养精蓄锐。时间在一点点流逝。

与此同时，卢瑟的权力争夺已经初见成效。大卫就快成功了，但他目前的状况并不适合战斗。卢瑟发现大卫正在接近，他调整自己，准备再次战斗。

大卫击败卢瑟的唯一办法是让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强大。

卢瑟被吓住了，开始逃跑。大卫毫发无伤，他以首领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族群。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对大卫来说，归来只是完成了战斗的一半。大卫现在既疲惫又虚弱，他需要尽快养好伤，继续带领族群顽强地生存下去。

卢瑟似乎败退了，他用表示臣服的肢体语言祈求大卫的原谅。

其他雄性黑猩猩重新聚集到了大卫身边。卢瑟别无选择，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族群里。大卫重新让整个黑猩猩族群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但他却不得不掩饰着自己元气大伤的事实。大卫的伤口并未愈合，其他雄性黑猩猩随时可能再次围攻他。眼下，大卫似乎成功骗过了所有的族群成员。他在给自己争取时间，好让自己在下一次雌性发情期到来前重新积蓄力量。到那时，大卫仍是威风凛凛的首领，

现在水源丰沛，食物充足，黑猩猩族群面临的生存压力变小了。最艰难的几个月终于过去，族群中的成员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了。大卫渐渐恢复了元气，他在族群成员面前炫耀着，展现出了更多自信和力量。

所以一旦条件允许，大伟都会外出寻找营养更丰富的食物。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比如野果、草叶、甚至包括蚂蚁。

几乎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只是身体恢复健康，可能还不足以让大卫守住自己的地位。很快会有其他雌性黑猩猩进入交配期。

几周后，大卫逐渐建立了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盟友队伍。他的这支队伍由较年长的黑猩猩构成，个个都是战斗老手，又因年迈而不会觊觎大卫的首领地位。现在大卫静候观察，看看他的准备是否足以防止他的地位被再次挑战。果然，很快就有一只雌性黑猩猩进入了发情期。这只雌性黑猩猩吸引了雄性黑猩猩的注意。

这一次他召集了盟友帮忙。他们个个身先士卒，准备为大卫扫平道路。大卫展现出自己的力量，是为了警告对手。

作为族群首领，大卫有着独一无二的交配权。他一直紧盯着那只到发情期的雌性黑猩猩。

大卫的几个盟友在族群的各个角落站岗，此刻没有对手再敢挑战大卫的权威。大卫终于保住了首领的地位。

一只黑猩猩幼崽出生了。这是大卫的孩子。他的族群得以延续，继续悠闲地生活在这里。作为首领，大卫繁育的后代数量是族群中其他成员后代数量的两倍。也许有一天，大卫的某一个孩子也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带领黑猩猩族群继续在这里存活下去。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五谷丰登，汇酒振兴新图景。

0: 每天清晨，全球几十亿人都在同步一个动作，刷牙。这件事儿我们习惯到像呼吸，可往回倒几千年，连牙刷影子都没有的古代，人们怎么清洁牙齿？牙齿又有多重要呢？
1: 开始提问吧。
0: 在动物界，锋利坚硬、咬合力惊人的牙齿是强者的标配，而人类的牙齿看似平平无奇，还格外脆弱，稍不注意就蛀牙。这反差背后藏着一段与鼠齿有关的进化史。当原始人逐渐掌握了用火，将食物烤熟，人类的牙齿渐渐发生改变。熟食硬度降低，让咀嚼时间缩短，人类的臼齿与咀嚼肌开始缩小，结余的能量为大脑的发育提供了可能。但代价也随之而来，熟食中的碳水化合物导致人类龋齿率大幅飙升。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牙刷的时代，人们如何打开脑洞保护牙齿呢？

0: 很早以前，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漱口的习惯。礼记中说，每天鸡刚打鸣，人们就要起床洗手漱口。后来人们还研发出其他漱口小妙招，去除口腔的油腻感，有人觉得可以用茶，想清洁口腔帮助消化，有人觉得可以用酒，但要清理深塞牙缝的脏东西，可就得动动脑子了。古代有牙刷吗？这幅唐代的壁画，一个皈依者嘴里含着一个棍状物，这是在刷牙吗？有专家推测，他手里拿的很可能是杨柳枝。其实汉代时齿木结齿的方式就已随佛教逐渐进入中国。这硬邦邦的树枝怎么刷牙呢？唐朝医学家王涛在《外台秘药》中记载，杨柳枝得先咬软枝头，这小扫把还得再蘸点东西配合使用，有点像现在刷牙的意思了。这个唐代文物通体用兽骨制成，柄长接近现代牙刷，顶部钻了两排孔洞，像是给谁定制的小房间。有专家推测，孔洞或许是用来植入动物鬃毛，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早期的植毛牙刷呢？其实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尼龙刷毛牙刷是美国人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距今不到100年。下次刷牙时，请对镜子里那口退化的牙齿保持敬意，毕竟他们牺牲自己把能量与空间省给大脑，创造文明。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班达加国家公园位于印度的中部。是一片茂密的热带丛林。

在这个悬崖的底部，有一个隐蔽的洞穴，里面藏着一只名叫拉杰贝拉的雌性孟加拉虎。大约两周前，他来到这个洞穴，迎来了他家族的新成员。这是他的女儿，名叫比巴。

比巴还有三个哥哥，他们这四只孟加拉虎幼崽是这个老虎家族的新一代成员。拉杰贝

片丛林里有拉杰贝拉一家所需要的一切，这里有充足的淡水，有可以藏身的茂密灌木丛，还有遍地都是猎物的开阔草地。

拉杰贝拉忍着饥饿，和他的幼崽们在洞穴里隐居了两周时间。此刻他急需食物。拉杰贝拉是经验丰富的猎手，不过猎物们总是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

即便有着丰富的捕猎经验，但他的大多数尝试都不得不以这种结局收场。现在他面临着一个困境，随着夜幕逐渐降临，独自待在洞穴里的幼崽们因为毫无防备，可能会面临危险。夜间觅食的动物们已经开始行动了。这是一只懒熊。

待在新的洞穴里，幼崽们会比较安全。像拉杰贝拉这样有丰富育儿经验的雌性孟加拉狐，可能知道五六个这样的藏身之处。拉杰贝拉猎食失败，但他的幼崽们却需要大量母乳的喂养。对一只雌性孟加拉虎来说，要想喂养和保护四只幼崽，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将四只幼崽全部养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今在这片丛林的范围内，拉杰贝拉要想将幼崽抚养长大，他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艰巨。拉杰贝拉的领地范围仅够养活他的幼崽们，而在他的领地周围还生活着其他孟加拉虎。班达加国家公园约有80只孟加拉虎，这是一个极高的密度。

这里的领地争夺非常激烈。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他们彼此间争夺领地的证据。为了守住自己的领地，拉杰贝拉必须定期到大约20公里长的领地边缘去巡逻。他每次留下气味标记都是为了划定边界，这样其他孟加拉虎就会知道闯过边界可能会有性命危险。在酷热的中午划定边界是件很辛苦的事。

这是一只多情的雄性孔雀，

每天拉杰贝拉都要克服很多困难，将自己的时间分配在三件事上：捕猎、划定领地边界，以及悉心照料幼崽们。而现阶段，幼崽的需求必须放在第一位。

0: 的幼崽们已经开始探索周围环境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走路，幼崽们之间的区别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三个哥哥整日沉迷于嬉戏打闹，而他们的妹妹比巴则显得十分克制。他的个头比较小，力气也不如哥哥们大。随着幼崽们逐渐长大，这些差异只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两个月后，这家人永远离开了这个洞穴，幼崽们变得强壮起来，可以跟随母亲四处走动了。现在拉杰贝拉要给幼崽们上课了，他带着他们巡视领地，而最重要的是，他要让幼崽们开始尝试新的食物。肉，幼崽们的体长已经长大了将近一倍，拉杰贝拉不得不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以满足他们日益增大的胃口。

因为要照顾幼崽们，拉杰贝拉没有办法像之前那样定期去巡视领地。这就给了对手可乘之机。这是索罗，拉杰贝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擅自闯入了母亲的领地。这里是班达加国家公园内食物最充足的地区之一。她可能不知道拉杰贝拉在这里猎食。通常成年老虎会彼此避开，因为老虎之间的打斗可能会是致命的，即使双方是母女也不例外。现在索罗似乎是在试探自己的母亲，

看着拉杰贝拉自信沉着地走来，索罗立刻表示出屈服的姿态，他像幼崽一样仰面躺在地上。不论是从年纪还是体型来看，他现在都还无法与母亲争夺领地。拉杰贝拉守护着领地，不过索罗的入侵也是一种警告。

如今，拉杰贝拉的领地内已经安然无虞，他们一家可以好好放松一下了。现在，幼崽们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练习协调能力和灵活度。他们是通过玩耍来学会这些本领的。

一头野猪。它可能会变成成年老虎的腹中之食。这只雄性幼崽已经开始有些野心勃勃了。但现在还未到时机。

幼崽们约有9个月大了，他们已经变得更强壮、更敏捷，邻居们也开始不敢小看他们了。到目前为止，拉杰贝拉做得非常不错，他养活了自己所有的幼崽。 一般情况下，只有大概50%的老虎幼崽能够活到成年。不过现在，他们一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拉杰贝拉不再让幼崽们率先进食，他必须教他们学会自力更生，因为早晚有一天他们要独立。等他吃完后，他的儿子们开始瓜分猎物，

0: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

0: 遍珍稀动物奇境。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动物们惊恐的叫声表明有入侵者，这次是一只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的体型要比拉杰贝拉大三分之一左右，也比拉杰贝拉强壮很多。这是幼崽们最喜欢的水洼，

屋子们饱餐一顿后开始休息。而比巴却独自离开了这里。

成年雄性老虎有时候会杀死幼崽，因此靠近它们非常危险。当然，除非对方是幼崽的父亲。整个丛林里，唯一不会伤害它的雄性老虎。雄性老虎很少会来看自己的孩子，他似乎没有想了解比巴的意思。不过，当他在丛林里巡逻的时候，其他雄性老虎会远离这里，幼崽们很安全。

除了安全问题，幼崽们的生活都依赖于拉杰贝拉。拉杰贝拉得养活他们一家，

夏天来了，在接下来几周内，高温会让地面上的所有水源都几近枯竭。

班达加国家公园迎来了多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天气。这是秃鹫们的大好时机。拉杰贝拉领地内的水源几乎将班达加国家公园里的动物都吸引了过来。

叶猴一般情况下喜欢在高大的树上活动。但在干旱时期，他们还是不得不冒险穿过开阔地带去喝水。

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他们都很紧张。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危险，至少在他的视线范围内

来到水塘的不仅仅有猎物，还有一个新的入侵者。

看来今天拉杰贝拉要提高警惕，还要保护好幼崽们。不过拉杰贝拉的领地内显然已经出现了更多对手。现在

远处的咆哮声预示着麻烦即将来临。拉杰贝拉的成年女儿索罗正在进行第一次交配。

他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家庭，也会有新生的幼崽要喂养。对于母亲领地内的猎物，他一直虎视眈眈。

一岁大的孟加拉虎幼崽们正在彼此互相练习捕猎技能。追捕猎物不仅需要充沛的体力，灵敏矫捷的动作。还需要学会隐藏和伏击的技能。幼崽们能否生存下来，全部要依靠他们所掌握的捕猎本领。但母亲还要继续抚养他们八个月左右。现在拉杰贝拉要更加卖力的捕猎，即便能捕到这么大的动物，也只够全家人食用几天而已。他的儿子们总是会先进食，穷凶极恶地守着自己的份额，比巴只能在一旁等着。

李八丢下吃饱喝足的哥哥们，想要自己去捕猎。他已经观察母亲的捕猎举动很多次了，先要前进猎物，然后低身潜藏。

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隐蔽自己。但是他的体型和力量都不足以现在发动袭击。

对大多数栖居在森林的动物来说，丰沛的雨水意味着好日子要来了。不过，对拉杰贝拉一家来说，雨季是最糟糕的时节。他的猎物不再依赖这里的水塘。而是会自由分散到各处。伏击猎物将比以往困难许多。

几周后，在他领地的西部边界附近发生了一场打斗。拉杰被拉

每次母亲捕到的猎物，比巴总是最后一个才能吃到。他得学会自力更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找到自己的领地，远离哥哥们。

可他能去哪儿呢？其余领地都被别的孟加拉虎占据着，他只得被迫到班达加国家公园之外去寻找领地。拉杰贝拉以后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拉杰贝拉既要面对三只雄性虎仔对食物的需求，还要应对周边的入侵者，此时的他急需补充能量。他决定铤而走险，离开班达加国家公园的保护，期望找到一些更容易捕获的猎物。他盯上了周围村庄里的牛，对这只雌性孟加拉虎和人们来说，这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一场拉杰贝拉无法获胜的战斗。

在过去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拉杰贝拉艰难地把孩子们抚养长大。虽然女儿离开了，但是她的儿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成年。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和领地。

怎么这种？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打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5: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5: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5: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训练。
11: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13: 累吧。
5: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我们有两个翅膀，一个就是冬不拉，一个就是马。我的马在哪？我对不起，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Sorry， 有几天没来了，胖了，我都没认出来。我说那刚怎么那样子看我干啥呢？原来说的，对不起，宝宝，没认出来。就躺，让他躺着肯定有点不舒服嘛，不是说特别难受，穿新鞋了是吧？

0: 每年大雪封山的时候，
1: 啊，不再给他的
0: 马儿都会陪伴我们，共同完成一项意义非凡的任务。在这里还有我们祖孙三代的故事。
1: 你那么害怕干嘛？咋了？他不让我摸他的脸，你看，为了吃的现在还让摸了。小时候看动画片嘛，啊，贝塔这个名字挺好的，就给他起了一个贝塔。贝塔，别吃了。骑马去牢的时候，马就是保证你安全的嘛。你要对他好一点，对他不好了，甩你一下你也没办法呀。
2: 我们今天早一点出发，路程有点远。
3: 冬天是因为山上下雪量太大，开路的那个铲车它会先给我们开路，实在开不了了就把马卸下来。
1: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北塔帐篷场最高的一个执勤点，没想到我们弄马车的马的那个地方车给陷进去了。
0: 北塔山牧场地处中国与蒙古国边境，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最偏远的一个团场，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全年有200多天都有积雪，大风天气更是达到了近300天。我们当地人都说，北塔山一年之中大多数是冬天。
1: 大雪封山之后路都不通嘛，路不通的话必须要有我们这个骑兵连过来进行马巡，看一下有没有认出越境情况，有没有铁丝网损坏那些情况。人也不能过来，车也不能过来，只有我们就是骑好马到线上面看一看。我北塔山到现在以来没有过认出越境情况嘛，很值得骄傲。这个地方而且是我爷爷他们那代放牧的那个地方，对这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4: 我们每天的肉就是边界线上转一圈，马能到的地方我们必须得到，马走不了的我们牵着走。
5: 看不见的坑最危险，是不是？
6: 喂，
5: 这像这种地方就危险了。哎，表面硬的，下面软的。
3: 到两个坡这样子的地方，中间会积雪。那个时候，一般情况下就是班长先探路嘛。
5: 兄弟们，前面路可以通，可以走了，小心一点啊，雪有点厚。
3: 你在巡逻的时候一点东西都想不起来。太冷了，零下30-40度会有的，白茫茫一片，眼睛会不自觉的流眼泪，那眼泪还能直接冻在你的脸上。
7: 向左转，向右看停，
8: 来一遍啊，小心。回头记得喊杀啊！飞走，
9: 杀！
8: 格斗准备，
9: 杀！
8: 对，喊杀！对。
0: 北塔山牧场骑兵连建立于2021年，主要由牧场退役军人、大学生、牧民职工子女组成，平均年龄在27岁，负责边境一线的巡逻任务。我是2021年加入的骑兵连，

0: 在这之前，我在江苏的一家宠物医院上班，当时刚大学毕业，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1: 才20岁，刚好就是喜欢玩的年纪嘛，想出去，像我们年轻话就蹦个迪呀、然后玩一玩呀，我们觉得挺好嘛。那时候我想的是，我在

0: 边缘60001号，中国滨海方。我爸的大姨妈。
1: 我爷爷就是湖边缘，我爸也是湖边缘。我爸的意思就是，我们家必须要出一个湖边缘。跟他吵了一回，我不想留在这儿，你让我留下干嘛？那时候想的是 ，SCC 得谁带？你们自己待着，实在不行，我们不管了。那时候是那么想的。最大的转机还是在奶奶这里。
2: 他那两次脑出血，可以不行了，晚上的。他天天喊他的名字，最后我没办法，让他打电话。
1: 你说奶奶不行，活就活了，回来之后，在这待着也不太好。然后我爸就说，你去山上体验一下。
3: 这下面就是我们那个毡房嘛，这边就是我们放牧的地方。放牧的时候，奶奶会直接一个人上到那个坡上面，
4: 挤牛奶呀，做酸奶疙瘩呀。
3: 爷爷奶奶的生活过的地方，很有回忆的地方。挤那个马奶嘛，让我喝。
1: 去了路边上给他拍一点照片呀，那些东西给我奶奶看。回来之后就说，哦，这个地方变化咋样咋样了，他会就是跟我说那些东西。我感觉他眼里就有光了。我奶奶说，不要怪你爸爸，我也想过就是想让你留下来。你看你爸，你这明星就已经进入湖边了，一直在边境上奋斗一生了。你现在留下还是好的，你也得去奋斗。
5: 拍一拍，去拍一拍，再拴上，活动活动，跑一跑。对，使劲儿呀！哇！
6: 真的硬了。
7: 等于去这10个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1: 对，这就是10个月之内的改变了。在这边留下吧，我们年轻一代，我们自己的人都不收这个边防的话，谁会去收吗？突然有了那种转变。
8: 城市的崛起，工程的奇迹，离不开材料的革新。有一家企业20余载风雨兼程，书写着建材行业的新篇章。这里是福州创先工程材料，自2000年成立以来，我们已建立起完善的营销网络与高效的精英团队。
9: 公司呢，就是深耕在这个行业，做精做透，做到我们企业可持续发展，助力美丽中国繁荣。
8: 面对未来，我们拥抱数字化，以数据赋能产业，提升服务效率，秉承顾客至上、锐意进取的理念，以科技引领创新，以品质铸就品牌。我们期待与各界伙伴携手，共建美好家园，共创辉煌未来。
10: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妈妈是1号到11号，在1号执勤房湖边工作。然后跟我爸是365天都在待在武装部嘛。我爸是边防驾驶员，我是骑兵连的骑兵嘛。我妈上山了呀，或者说我来不了了呀，然后就会就是家里面团聚时间就会变少。
2: 补训、车训、士兵训、
0: 全训
2: 哎，
0: 巡逻了4个模式的。
6: 还不如让他给你们弹个冬不拉吧，我妈都紧张。

0: 能换能换。这还有压缩干粮，看一下。这个就算午饭了啊。对，同志们，先垫一垫。能不能喝了？喝着。哇，冻着了，兄弟们，喝不了了。
1: 到休息那个点儿的时候，吃着那个压缩饼干的时候，才会想起来。我爷爷他们勤劳的时候，他们吃什么？他们是怎么保暖的？他们不冷吗？我们现在有现代化的一些东西会提供我们去保暖，他们就是全靠自己身体硬，全靠自己身体去扛嘛。休息的时候反而会想到一些东西。
2: 我们唱首歌吧。
3: 你唱，是你给我们唱首歌。
2: 为啥？一起唱嘛。
0: 你给我们唱首歌，你看我们那个。战友们多照顾你啊！
2: 欺负我，唱唱，我给你唱。

0: 现在跟我一起守边的全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现在守的是我自己的小家，守护的是我自己的家乡，我把家乡守好了，我国家就安全了。艰难
1: 我
0: 觉得
1: 光荣。我叫塔布斯贝克哈迪汉，今年20岁，加入区域链快2年了。
2: 我叫卡利亨别克，去年7月份加入的骑兵连，20岁。
1: 我爷爷他们那代出生之后开始戍边，他们就是每个支旗旁都是一个哨所嘛，他们就是边放牧边戍边。爸爸就是7、8岁开始跟他们一起训练。
2: 我们巡逻的边界线刚好跟那个风是对着的，马也动得很，人也动得很，
3: 必须要穿上它，自带家人嘛。
4: 这个棉袄啊，为啥是粉色的？因为是他妈妈的衣服，所以有点过于粉嫩，不适合他那个猛男的状态。但是是他妈妈给他的，以前就是他妈自己巡逻的时候穿的衣服，这也算是一个传承嘛。还给他写了修了一下中国，就说你守候的就是中国的国土。
2: 我觉得我干这工作挺值得的，因为能报效我的祖国，能报效我的家乡。

一会儿大风呼啸，一会儿大雪弥漫，雪落在地上，又被风吹走。雪豹向山上走去，没有人知道它